0: 但也没有办法。刘邦知道韩信的心思后，有一天把韩信召进宫中闲谈。刘邦问韩信，
1: 你觉得我朝中这些大将的能力都怎么样啊？
0: 韩信回答道，
2: 我看他们的能力有长有短，没有哪个人特别突出的。
0: 刘邦听得出韩信没有把那些将领放在眼里，于是笑着问韩信，
1: 那在你看来，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指挥多少兵马呀？
0: 韩信一本正经地说，
2: 我觉得陛下最多能带10万兵马。
0: 刘邦有些不高兴，接着问道，
1: 那么你能带多少兵马呢？
0: 韩信认真地说，
2: 我带兵的话当然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了。
0: 刘邦听了韩信的话，心里很生气，但仍然笑着问道，
1: 既然你觉得你带兵多多益善，为什么又听命于我呢？
0: 韩信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急忙说道，
2: 陛下虽然带兵不多，但是陛下有指挥和管理将领的能力，所以我听命于陛下呀。
0: 多多益善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就是说越多越好。刘邦看到韩信被贬为淮阴侯之后仍然这么狂妄，心中很不高兴。后来刘邦再次出征，刘邦的妻子吕氏设计杀害了韩信。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粉色自行车的故事。艾玛公主今天过生日，国王送给她了一辆崭新的粉色自行车。艾玛公主往自行车上一坐，开心地叫了起来。国王在后面大喊道，
2: 等一等，我还有别的东西要给你。
10: 可是啊，艾玛公主太兴奋了，根本没有听到国王的话。她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在花园里转圈。艾玛公主大声地叫道，
9: 看啊，我会骑自行车了。
10: 转弯时，为了避开道路中间的小狗，艾玛公主拐到了路的另一边，从水管上骑了过去。可是她却不小心撞倒了路边的一排花盆。艾玛公主骑着自行车左摇右晃，为了绕开沙坑，她不小心冲进了菜园，把菜园里的包心菜都扎坏了。
9: 糟糕，我停不下来了。
10: 艾玛公主大喊着冲进了花丛中，把王后的花也弄坏了。艾玛公主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一堆树叶中。艾玛公主懊恼地叫道，
9: 我不喜欢骑这辆粉色自行车了。
2: 没关系，你只是轻轻地摔了一跤。
10: 国王一边说，一边从仓库里拿出了两个小轮子，把它们装在了自行车的后轮两边。国王笑着对艾玛公主说，
2: 这两个轮子会帮助你保持平衡的。
10: 艾玛公主不太相信国王的话，但她还是再次骑上了自行车。令艾玛公主惊奇的是，这一次她真的不再摇摇晃晃了。
9: 我终于会骑自行车了，
10: 艾玛公主开心地笑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地接。过了很长

0: 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1: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猎鹰被活活地摔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2: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他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0: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他懊悔地说道，
1: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他给活活摔死了。
0: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将猎鹰好好埋葬，并在自己的王宫里雕塑了一尊猎鹰的雕像，提醒自己永远记住这只救了自己性命的猎鹰。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安全故事，名字叫卓卓中毒了。森林小学里开始上课了，老鹰阿硕老师正在小黑板前专心地讲课，咔嚓咔嚓，教室里突然传出来一阵小木棍断掉的声音。阿硕老师回头一看，原来是啄木鸟啄啄正趴在桌子上咬铅笔。阿硕老师急忙对啄啄说，
6: 啄啄快停下来，咬铅笔会中毒的。
5: 啄啄听了只好不情愿地停了下来，他想，
7: 咬铅笔多好玩啊，怎么可能中毒呢，我就要咬。
5: 于是卓卓每天都偷偷地咬铅笔，还咬烂了好几支。一天卓卓没有来上课，阿硕老师说他生病了，小黄鹂和小杜鹃都很担心他。于是放学之后，他们一起来到了卓卓家。小黄鹂关心地问，
8: 卓卓你怎么生病了？
5: 卓卓难过地说，
7: 医生说我是铅中毒。
8: 啊，
5: 小黄鹂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卓卓低着头小声说，
7: 医生说铅笔上的油漆有毒，因为我总是咬铅笔所以生病了。
5: 这时卓卓妈妈刚好来给卓卓喂药，

0: 对小黄鹂和小杜鹃说，
1: 谢谢你们来看卓卓，他是因为咬了太多的铅笔才会生病的。
0: 小黄鹂听了连忙说，
2: 我以后再也不咬铅笔了。
0: 小杜鹃拉着卓卓的手说，
3: 我也不咬了，卓卓你也不能再咬了。
0: 卓卓点点头说，
4: 生病的滋味太难受了。
0: 从此阿硕老师的算术课上再也听不到咬铅笔的声音了。小朋友，树博士要提醒大家，在使用铅笔的过程中，为了安全，一定不能咬铅笔，并且用完铅笔要洗手，这样铅和细菌就不会被吃到肚子里了。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农场，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巴文，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汤姆的幼儿园放假了，于是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汤姆，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帮忙收割庄稼。来到了叔叔家，汤姆见到了堂弟鲁诺，高兴地对他说：
8: 鲁诺，好久不见，你知道吗？我要和爸爸一起去开拖拉机呢。
1: 鲁诺听到了汤姆的话，也高兴地说：
0: 这真是太棒了，刚好咱们趁这会儿没事儿，先去看看我养的小鸡好不好啊。
1: 就这样，汤姆跟着鲁诺来到了鸡笼前，看着笼子里毛茸茸的小鸡，汤姆立刻就喜欢上了。
8: 看呐，这些小鸡可真强壮，它们太可爱了。
1: 突然，汤姆和鲁诺听到了马达声，汤姆赶紧跑了起来，边跑边对鲁诺喊着：
8: 快点快点，鲁诺，快来，爸爸和叔叔要丢下我们自己走了。
1: 汤姆冲出了院门，看到叔叔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心里一急，准备从拖拉机前面绕过去。这时爸爸看到了汤姆，连忙拦下了他，并对他说道：
9: 汤姆，你慢一点儿，在拖拉机发动时我们千万不能走到拖拉机前面，这样很危险的。来，爸爸给你抱上去。
1: 爸爸把汤姆抱进了驾驶室，虽然驾驶室很高，汤姆有点害怕，但是当开起来的时候，汤姆兴奋了起来，并好奇地问爸爸：
8: 爸爸，开拖拉机很难吗？是谁教你开拖拉机的呢？
9: 哈哈哈哈，只要你肯学就不会难，我开拖拉机是我爸爸教我的，那时我跟你差不多大。
1: 这时爸爸停下拖拉机，走进了麦田，然后随手拿起一根麦穗儿，用力一捻，再一吹，手掌里就只剩下麦粒了。爸爸把麦粒放进了汤姆手里，开心地说：
9: 乖儿子，你拿一粒麦粒放在嘴里嚼一嚼，如果发出嘎吱的声音，就说明麦子熟了。这个方法是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爷爷教给我的哦。
1: 汤姆好奇地把麦粒放进嘴里嚼了

0: 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从汤姆的嘴里传了出来，这令他开心极了。之后爸爸让汤姆数一根麦穗上有多少颗麦粒，还告诉汤姆每颗麦粒都可以长出麦穗来，大家吃的可口的面包就是用麦粒做的。突然一阵马达声传来，爸爸把汤姆扛在了肩上，想让他看看是谁来到了这片一望无际的麦田。汤姆仔细观察了一下，大声地说，
1: 是叔叔和鲁诺，他们开着联合收割机过来了，不过联合收割机看着可真小。
0: 随着叔叔和鲁诺的靠近，汤姆发现他说错了，联合收割机可一点儿也不小，它比拖拉机还大四倍呢。汤姆痴痴地看着联合收割机发呆。这时爸爸说话了，
2: 我们来干活吧汤姆，我需要你的帮助，看看麦粒是不是掉到了拖拉机的翻斗里，等翻斗慢了，我们就一起把麦粒运送到仓库去。
0: 听了爸爸的话，汤姆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推移，仓库里的麦粒都堆成山了。汤姆看了看麦粒山，又看了看一直在仓库里带着玛丽妹妹干活的妈妈，小声地问道，
1: 妈妈，我和鲁诺还有玛丽妹妹可以爬麦粒山吗？一定很好玩的。
0: 妈妈看了看贪玩的汤姆，叹了口气说，
3: 哎，你呀可真是个小淘气，好吧，你跟鲁诺去玩吧，不过可千万不要离我太远啊，这样我才可以看护着你们。
0: 得到了妈妈的同意，汤姆和鲁诺开心地爬上了麦粒山。汤姆边爬边对鲁诺说，
1: 鲁诺，你说咱们像不像是在沙漠里探险？
4: 当然啦，汤姆哥哥，这麦粒山软软的，就算摔倒了也不会疼，不如我们在这里玩摔跤吧。
0: 汤姆和玛丽欣然接受了鲁诺的提议，他们在麦粒山上愉快地玩着。突然玛丽妹妹慌张地哭了起来，
5: 我的头花不见了。
0: 汤姆和鲁诺听到了，赶忙在麦粒中寻找起头花，可是在哪里都找不到。汤姆遗憾地对玛丽说，
1: 头花太小的，咱们根本找不到啊。玛丽妹妹，小麦能做成面包的，看来你的头花只能等做成面包才能找到了。
0: 听了汤姆的话，玛丽哭得更凶了，于是汤姆和鲁诺被赶出了仓库，又坐到了拖拉机上。这时鲁诺给汤姆看他装满麦粒的口袋，开心地说，
4: 你看汤姆哥哥，这些全是给小鸡们的，他们这下肯定高兴坏了。
0: 汤姆却没有再听鲁诺的话，反而是望着无边的麦田，心里默默地想着，
1: 我的耳朵里塞满了麦粒，希望千万不要长出麦穗来，可是今天可真开心啊，就像是一个节日一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开拖拉机。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立春。小朋友们还记得吗？上次的故事里 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24节气的卡片做生日礼物。皮皮对这件礼物喜欢极了，皮皮准备今天吃完饭就去缠着爸爸给自己讲24节气的知识。
4: 妈妈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大家把饭菜吃得好干净呀。
9: 皮皮摸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继续说，
4: 好啦，该去找爸爸啦。
9: 说完，皮皮就拿着妈妈送给自己的礼物，拱着小屁股爬到爸爸的怀里，问道，
4: 爸爸，爸爸，你快给我讲讲，这24节气里哪个是第一个呢？卡片上他们首尾连在一起，我分不出来。
9: 爸爸听了皮皮的话，哈哈一笑，指着卡片上的立春说道，
10: 皮皮，这个叫做立春，它是一年的开始，时间一般在每年的2月3号到5号之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天要开始了。
9: 皮皮听得开心极了，他连忙继续追问，
4: 爸爸，春天来了，是不是树木也会发芽，小草也开始变绿了？
10: 对呀，从立春开始，路面上的冰开始慢慢融化，立春的暖意渗入到冬眠动物的洞穴里，它们的身体开始变得柔软，它们快要苏醒了。墙角的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鹅黄色的花瓣，池塘里的鱼儿被冰封了一整个冬天，它们也欢快地向上游，好像急着把冰面顶破一样。
4: 哇，爸爸，你描述的好美啊！那我们在立春都干什么呢？
10: 我们在立春这一天呀，有编春牛的仪式。农民伯伯们会用泥土塑造一头牛，然后用鞭子抽这头泥牛。编春牛象征一年春耕的开始，农民伯伯们希望一年里有个好收成。
9: 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过来，接着说，
3: 还有啊，立春这天我们还要吃春卷春饼，这是一种称为咬春的习俗，既为了防病，也有迎接新春的意思。
9: 皮皮一听，忙抬头冲妈妈说，
4: 妈妈，春饼春卷我怎么没有吃过呢？今年什么时候立春，咱们吃春饼春卷吧。
9: 爸爸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妈妈笑着回答说，
3: 你这个小馋猫，今年立春已经过去了，不过你要是想吃，改天我给你做就是了。现在该睡觉了，快去洗脸刷牙，上床睡觉喽。
9: 皮皮乖乖地让妈妈帮忙洗脸刷牙，他睡着的时候手里还抱着那张24节气的卡片。你听，皮皮的嘴里还嘟囔着春饼和春卷呢。
7: 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9: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鹅的故事。从前有个男子，膝下抚养了三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小傻瓜，经常受到另外两个儿子的嘲弄和取笑。有一次，大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母亲让他带上一块美味的大蛋糕和一瓶葡萄酒，怕他饿着渴着。走到森林后，他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年轻人，把你袋子里的蛋糕给我一小块，再给我一口酒喝吧，我现在又饥又渴啊。
2: 自私的大儿子回答说：
4: 啊，我干嘛要把我的蛋糕和葡萄酒给你呢？
2: 说完就走开了。随后他开始砍树，结果他一斧下去没有砍到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胳膊，于是只得回家去包扎了。接着二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他同样碰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恳求给他一小块蛋糕和一口酒，二儿子却粗暴地说：
5: 我绝不会把吃的喝的给你，却让自己忍饥挨饿。
2: 后来他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斧子没有砍在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腿，只得被抬回家去。这时小傻瓜对他父亲说：

0: 爸，让我去砍柴吧。
1: 父亲回答说，
2: 你看，你两个哥哥去砍柴了，把自己都砍伤了，你从来没有砍过柴，就别去了。
1: 可是小傻瓜却一个劲儿地恳求父亲，父亲最后答应了。母亲让他带上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面饼子，还有一瓶酸啤酒作为午饭。他来到森林，也遇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可以把你的饼子给我一点吃，再给我一口酒喝吗？
1: 小傻瓜回答说，
0: 坐下吧，可是我只有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饼子和酸啤酒，你要是不嫌弃，咱们就一块吃吧。
1: 于是他俩坐了下来。可是当小傻瓜拿出那块炭灰里烤的饼子时，饼却变成了一块大蛋糕，酸啤酒也变成了上好的葡萄酒。他俩吃喝完了之后，小老头对他说，
3: 你心肠真好，把午饭和我分着吃，我要好好回报你。那边有一棵老树，你去把它砍倒，在树干中你会找到宝物的。
1: 小傻瓜走过去砍倒了那棵树。就在老树倒地的一刹那，一只大鹅飞了出来，浑身上下的羽毛全是纯金的。他抱起金鹅到一家小旅店去过夜。店主有三个女儿，看到这么漂亮的大鹅都特别好奇。大女儿心里想，
4: 我要找机会拔掉它的一片羽毛。
1: 于是趁小傻瓜不在房间里，他就跑过去一把抓住金鹅的翅膀，谁料他的手指被牢牢地粘住了，怎么也抽不回来。过了一会儿，二女儿也走了进来，也想拔一片羽毛，可她刚一挨着姐姐，也被牢牢地粘住了。接着三女儿也来了，冲过去想看看两个姐姐到底在干什么，结果也被粘住了。第二天，谁就可以娶她为妻。小傻瓜听说了这件事，就想让公主看看自己的漂亮金鹅，结果公主一见金鹅和后面寸步不离的四个人连成一串，立刻哈哈大笑起来，笑个没完没了。小傻瓜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可是国王内心不太赞成，便提出难题，小傻瓜必须找到一个能喝完一酒窖葡萄酒的人。这个时候，小傻瓜想起了森林当中的那个小老头，便来到森林中他砍倒那棵老树的地方。只见小老头就坐在那里，满面愁容。小傻瓜走上前去，问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小老头回答说，
3: 我渴得要命，喝什么都不解渴，我刚刚喝了一桶葡萄酒，感觉却像一滴水滴到了烤焦的大石头上一样，没有什么用啊。
1: 小傻瓜说道，
0: 我能帮帮你，跟我走，保证你能解渴。
1: 说完，小傻瓜领着小老头走进国王的酒窖里。小老头走到一只只大酒桶跟前，喝呀喝呀，不停地喝。小老头把酒窖里的酒全部喝干了。后来国王看到后，遵守了承诺，让小傻瓜与公主举行了婚礼。国王去世后，小傻瓜继承了王位，把王国治理的繁荣富强。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

0: 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惊喜，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在雨中寻找温迪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爸爸一直没有找到温迪克，他们回到了格罗利亚的院子，还没到门口就听到院子里传来的音乐声，有吉他、歌声，还有拍手的声音。他们走进院子，进入厨房，看见奥蒂斯正在弹吉他，芬妮和格罗利亚笑眯眯地坐着唱歌，格罗利亚还抱着汤马斯。阿曼达、邓拉普和斯蒂威坐在厨房的地板上，跟着节拍拍手，看上去很愉快。欧宝看到大家并不关心温迪克走丢的事情，有点生气，他大声喊了一句，
1: 我们没有找到温迪克。
0: 音乐停了下来，格罗利亚对欧宝说，
2: 孩子，我们知道你找不到他，你当然找不到他，因为他一直都待在这儿。
0: 他拿起拐杖戳戳椅子底下，欧宝听到了温迪克叹气的声音，
2: 他睡着了，他累坏了。
0: 格罗利亚又用拐杖戳戳椅子下面，温迪克这才从椅子底下钻了出来，还打了个大哈欠。他对欧宝摇摇尾巴，咧嘴傻笑。欧宝推开了前面的人，冲向他，跪在地板上，用双手抱住了他。
1: 你跑到哪儿去了？你们怎么找到他的？
2: 是这样，我们坐在这里等你们回来，我们讲了好多关于巫婆的事儿。我终于让邓拉普和斯蒂威相信我不是一个可怕的巫婆。
1: 我早就跟他们说过你不是巫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巫婆。
2: 然后芬妮说我们应该听点音乐，一边听一边等你们回来，所以奥蒂斯才开始弹吉他，他弹得好极了，简直就是个音乐天才。大家正在听音乐，突然有人打了一个好大的喷嚏。
1: 对，是我先听到的，那是一个好大的喷嚏。
2: 是的，不过打喷嚏的不是厨房里的人，我们到处看，生怕家里藏了小偷，终于在卧室里找到了打喷嚏的家伙。你猜是谁打喷嚏了？
1: 是温迪克。
2: 那只狗躲在我的床底下，一副看到世界末日的样子，还一个劲儿地打哆嗦。可是他一听到奥蒂斯弹吉他，就笑得像个小傻瓜，笑得太厉害了，就打起喷嚏来。所以奥蒂斯弹着吉他慢慢地靠近温迪克，温迪克才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1: 他全身都是灰尘，
3: 看起来像个幽灵。
2: 的确像幽灵。过了一会儿，暴风雨停了，你的狗就蹲在我的椅子底下睡着了，它在那儿等你回来找它呢。
1: 温迪克，我们在外面到处吹口哨找你，原来你一直在这里，谢谢你们找到它。
4: 我们什么事儿也没做啊，只是坐在这里等待和唱歌，结果呢，大家就变成了好朋友。好啦，现在饮料变成了水，鸡蛋沙拉三明治呢也烂成了一团儿。不过我们还有酸黄瓜和糖果，聚会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奥蒂斯，你会赞美诗吗？
5: 会一些。
0: 奥蒂斯开始弹吉他，温迪克摇着尾巴躺在格罗利亚的椅子下。欧宝看着屋里的每一张面孔，心里充满了喜悦。欧宝对大家说，
1: 我出去一下，很快回来。
0: 可是大家正在认真听歌，没人听见他在说什么。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点金术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富有的国王，他非常喜欢金子，在他的城堡里有一个金库，堆满了亮闪闪的金币。他对黄金的喜爱甚至超过了他的女儿奥利公主。有一天，他在金库里数金币，一个漂亮的仙女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对国王说：
8: 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拥有这么多金子，现在一定很满足吧？
7: 国王摇了摇头，对仙女说：
9: 我的金子还不够多，我还想要更多的金子，因为金子是世界上最好最棒。

0: 样的东西了。我甚至希望用手碰到的东西都能变成金子。
1: 你确定吗？
0: 我非常确定。
1: 我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只是你以后可不许后悔。
0: 怎么可能后悔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 那好，从明天早上开始，你用手碰到的任何东西都会变成金子。
2: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国王刚刚睡醒，他用手掀开被子，被子突然变成了金子，然后他摸到的椅子和桌子都变成了金子。国王高兴极了，他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把所有东西都变成了金子。不久之后，国王觉得饿了，就下楼吃早餐。他刚拿起杯子喝水，谁知杯子和水都变成了金子。他又拿起了面包来吃，可面包也变成了金子。他心想，
0: 这可怎么办呢？
2: 这时他朝窗外看去，正好看到女儿在花园里玩耍。于是他来到花园里，想让女儿拿一些食物给他。奥利公主看到了国王，就朝他跑了过去。国王看见可爱的公主，心里很高兴，轻轻地摸了摸公主的头，女儿立刻就变成了一座黄金雕像。国王大吃一惊，悲伤地哭喊起来：
0: 仙女，仙女，我后悔了，我再也不要金子了，你可以拿走我所有的金子，拿走任何东西，求你把我的小女儿还给我。
2: 不一会儿，仙女出现了，她对国王说：
1: 现在你还认为金子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吗？
0: 不，我痛恨金子，我再也不要金子了。
1: 非常好，现在你去那边的喷泉，把水桶装满水，然后把水倒在小公主身上，她就能恢复了。
2: 听了仙女的话，国王马上跑到喷泉边，打了水，又把水倒在了小公主的头上，小公主果然恢复了人形。不仅如此，之前被国王变成金子的东西也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国王高兴地大笑起来，他抱着公主说：
0: 以前都是我不好，以后我再也不要金子了。孩子，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你更重要的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我排在你后面。公共汽车站边，小兔子、小松鼠、小熊和灰灰猫、花花狗排着队，等候车子到来。嘟，公共汽车来了，咔，车门开了。小兔子等乘客下了车才开始上车。正在这时，一只大灰狼来了，它不排队就想插在小松鼠前面。小松鼠生气地说：你怎么不排队？大灰狼粗声粗气地说：小心我把你的大尾巴扯下来。小熊拉住大灰狼说：到后面排队去，别不讲理。大灰狼举起拳头说：你想尝尝这个吗？正在这时，伸过来一条长鼻子，呼一下就把大灰狼卷到了半空，然后把大灰狼轻轻地放在队伍的最后面。原来是一只赶来乘车的大象，看到大灰狼不讲理，就用长鼻子把它卷到了队伍后面。大象和气地说：大灰狼先生，你应该从这里排队上车，我到的比你迟一点，排在你的后面。 灰狼看着高高大大的长鼻子大象排在他的后面，他不好意思地说：
4: 谢谢你，大象先生，我这就排队。
8: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9: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善于伪装的食鱼。有一天，深海里的小动物们炸开了锅，因为大海里发生了很多起失踪案件。海螺妹妹来到海洋警局里哭诉：
10: 我的奶奶在回家的路上失踪了。
0: 海星爷爷也来海洋警局报案：
11: 我的孙子早上出门去了，可是现在天都快黑了，他怎么还没回来呀？
0: 一时间，海洋警局成了整片大海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有无数的海底动物来报告失踪案件。海豚警长头都大了，他想，
12: 这么密集的失踪案件实在是太奇怪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内幕。
0: 于是海豚警长带领着海洋警察封锁了出事的海域，可是他们仔仔细细地搜索了无数遍，还是什么线索都没有。为了能早点破案，海豚警长独自来到封锁海域，想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海豚警长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检查着，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12: 咦，这里怎么会有一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长得好奇怪呀。不行，我再仔细看一看。
0: 海豚警长正要凑近一点，那块石头却突然蹦起来攻击他。幸亏海豚警长身手矫健，几下就把这块会动的石头给制服了。海豚警长把石头押回了警局，开始审问他：
12: 你到底是谁？老实交代，最近发生的失踪案件是不是你干的？
0: 那块石头见跑不掉了，只能一五一十地承认了：
13: 我叫做石鱼，我的伪装技术十分厉害，平时我可以像石头一样潜伏在海底，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发现不了我。最近我一直潜伏在动物们必经的路上，等他们一靠近，我就会捉住并吃掉他们。我也不想干坏事的，可是饿肚子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请警长大人放过我吧，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0: 海豚警长听完了石鱼的话，严肃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公正严明地把他关进了大牢。从此，美丽的海底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平静。
14: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在森林中救了一个铁皮人，铁皮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要一起踏上去翡翠城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五集，胆小的狮子。多罗西和同伴们一边交谈，一边穿越这片茂密的森林。这时，森林的深处传来了一声可怕的吼声。只见一只大狮子纵身一跃，挡在了道路中间。它挥起爪子，将稻草人打得在原地转了好几圈，倒在了路旁。随后啊，它又用锐利的爪子抓向了铁皮人。铁皮人被扑倒了，但身上却没有一丝抓痕。这让狮子感到十分的奇怪。而小狗托托在面对来犯之敌时奋勇上前，朝着狮子大叫。狮子张开它那血盆大口就要咬托托。多罗西怕小狗托托受伤，不顾危险地冲上前去，一边用拳头尽力捶打着狮子的鼻子，一边高声地喊道：
0: 你竟敢咬托托，你这么大的个子却去咬一只可怜的小狗，真应该感到羞愧。
3: 这时狮子说话了：
11: 我并没有咬到它呀。
3: 狮子还用爪子揉了揉鼻子，那里 正是被多罗西击中的地方。多罗西反驳道，
0: 是没有的，但你想咬它。你虽然身体庞大，但只是一个胆小鬼罢了。
11: 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
3: 胆小的狮子承认了，羞愧地垂下了头。
11: 我从小就知道这一点，但是我怎样才能改正这个缺点呢？
0: 你竟然攻击一个稻草填充的人。
3: 胆小的狮子吃惊地问道，
11: 他是用稻草填充的吗？
0: 当然了。
3: 这时多罗西走过去，将稻草人搀扶起来，在他身上拍打着，使他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11: 这另外一位也是稻草填充的吗？
3: 多罗西告诉胆小的狮子，他是用铁皮制成的。说完就走过去帮铁皮人站了起来。
11: 难怪他差点把我的爪子给弄钝了。
3: 胆小的狮子指着托托问多罗西，
11: 这是一只什么小怪物，值得你这么用心去照顾？
3: 多罗西说，
0: 是我的小狗，名叫托托。
11: 它是不是用铁皮做的，或者是用稻草填充的？
0: 才不是呢，它是一只有血有肉的狗。
11: 啊，它真是奇妙的动物，它看上去真是小的可怜。除了像我这样的胆小鬼，没有谁想去咬这样的一只小动物。
3: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0: 是什么原因使你变成一个胆小鬼的呢？
3: 胆小的狮子回答道，
11: 这可是一个难解的谜，我天生就是个胆小鬼。树林中的其他野兽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勇猛无比的，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狮子都被称为百兽之王。

0: 当然，我也不会去追赶他们的。
1: 这时，稻草人插嘴道：“
2: 不过，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百兽之王不应当是一个胆小鬼。”
1: 听到稻草人的话，胆小的狮子掉下了眼泪。
0: 我心里清楚这一点，这也是我心中最大的悲哀。只要碰到危险，我的心就会跳得很快。
1: 铁皮人说：“
3: 你恐怕有心脏病吧？”“
0: 可能有吧。”
1: 铁皮人接着说：“
3: 如果你有心脏病，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这证明你有一颗心，而我却连心都没有。”“
0: 这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我没有心，就不会是一个胆小鬼了。”
1: 稻草人在一旁问道：“
2: 你有脑子吗？”“
0: 我想有吧，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
1: 稻草人说道：“
2: 我正要到伟大的奥芝那里去，请求他给我一些脑子。”
1: 铁皮人接着说：“
3: 我去请求他给我一颗心。”
1: 多罗西附和道：“
4: 我请求他将我和托托送回堪萨斯。”
1: 胆小的狮子说：“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奥芝一定也能给我一些胆量，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1: 于是这个小团队又踏上了旅程。胆小的狮子威风八面地走在多罗西的身边，他们安静地赶着路，暂时还没有发生什么危险情况。只有一次，铁皮人没留意，一脚踩死了一只正沿着道路爬行的甲虫。他悔恨交加地流下了眼泪，可是啊，这马上泪水就是连接下巴的关节锈死了。幸亏稻草人赶紧取出了油壶，在铁皮人的牙床上滴了些油。不一会儿，铁皮人又能像以前那样开口说话了。铁皮人感慨道：“
3: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以后我每迈一步都要分外小心。”
1: 从那以后，铁皮人总是紧盯着路面，小心翼翼地走着。他心里暗自想着：“
3: 等到奥芝给我一颗心，我就能随心所欲了。”
1: 小朋友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在路上又遇到了胆小的狮子，狮子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出发要到翡翠城去。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彤彤十分不喜欢喝水，在他看来，平淡无味的白开水根本不如甜甜的饮料好喝。于是，妈妈为了让彤彤少喝饮料，就给他买了一罐蜂蜜冲水喝。自从喝过蜂蜜水后，彤彤就喜欢上了这金黄色的甜甜的蜂蜜了。
7: 古宝古宝，你也快来尝尝吧，这加了蜂蜜的水可甜可好喝了。我现在觉得能制作蜂蜜的蜜蜂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
8: 哎呀，彤彤，你就别烦我了，爷爷今天让我监督你必须背会一首诗，我正发愁让你背哪一首呢。哎呀，你让我清静清静，好好想想。
7: 这有什么好想的，反正那么多古诗，随便背一首不就好了。不过古宝啊，你说这么多古诗中有没有跟蜜蜂有

0: 关的？
1: 跟蜜蜂有关。哎，有了，彤彤，你今天就背唐代诗人罗隐的《蜂》这首诗吧。
2: 说完，古宝略施法术，就将彤彤带到了古代的大山中。到底是万物复苏的春季呀，漫山遍野开满了初春的花朵，白的、红的、蓝的，各式各样的，把高低不平的大山装点得美丽极了。彤彤沉醉在这初春的山景中，不停地跳啊跑啊，别提多高兴了。正在彤彤玩得忘乎所以的时候，古宝叫住了他：“
1: 彤彤，别跑了，我记得前面有一个养蜂人的房子，我们快过去吧，你还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蜜蜂呢。”
0: 好，
2: 彤彤一边答应着，一边向古宝所说的方向跑去。不一会儿，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就出现在了彤彤眼前。这座房子的屋顶是用稻草铺成的，墙壁是泥土垒成的，看起来比较简陋，而房子周围放了很多木头制作的小箱子，这些箱子排成了三排，看起来就像是军队的方阵一样整齐。这时，彤彤突然发现，在离他最近的箱子边上，站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哎，那不是私塾的老先生和威尔吗？彤彤赶紧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打招呼：“
0: 老先生，威尔，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
3: 彤彤，好久不见，我是被先生拉来的，说是要教我一首关于蜜蜂的诗。”“
0: 关于蜜蜂的诗？难道是唐代诗人罗隐的《蜂》吗？”
2: 老先生惊讶地看着彤彤，笑着点头说道：“
4: 彤彤，你怎么知道我是要教这首诗的呀？”“
0: 我瞎猜的。”“
4: 哈哈哈哈，罢了，既然你也来了，和威尔一起学这首诗吧。蜂是唐代诗人罗隐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一共有四句：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3: 先生请等一下，我知道这前两句的意思是说，无论在平原还是在山间，美丽的春光里有很多的蜜蜂，这是盛赞蜜蜂尽占美好的春光，表现了诗人对蜜蜂的羡慕与赞美之情。但后两句为什么是说采集百花酿成了蜜以后，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甜呢？这首诗到底是赞美蜜蜂，还是为蜜蜂鸣不平啊？”
2: 老先生笑呵呵地看着提问的威尔，摸了摸他的头说道：“
4: 威尔这次有长进呢，不用我解释就能说出诗的意思。但是蜂是一首咏物诗，诗人罗隐是在借蜜蜂暗指其他的事儿呢。”
2: 老先生的话让威尔和彤彤都摸不着头脑了。彤彤好奇地问道：“
0: 那老先生，这首诗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4: 这个问题就要先从诗人的经历说起了。罗隐曾经去京师考取功名，但是考了许多年都没有考上过。可这并不是罗隐才学不够，而是当时的科举被一些人操控，成为他们贪污的手段。于是啊，罗隐对当时的考试制度和朝廷彻底失望了。在这样的情绪下，罗隐看见人民辛苦劳作在田间地头，与部分朝廷官员不劳而获这样相对立的情景，而产生了愤懑之情，无处宣泄，就写了《蜂》这首诗。所以啊，这首诗才会如此矛盾。头两句还是盛赞蜜蜂尽占美好的春光，后两句却急转直下，

0: 咏叹蜜蜂终生徒劳，所获甚少。
1: 哦，那我明白了，老先生也就是说，这首诗里的蜜蜂其实就是指辛苦劳作却生活贫苦的老百姓嘛。
0: 不错不错，就是这个意思。彤彤啊，你还是这么聪明。好，今天威尔和彤彤表现得都很好，两个人都要奖励一下。你们把风背诵一遍吧，背完了为师请你们吃蜂蜜，你们说好不好呀？
1: 好，谢谢先生。风，唐，罗隐。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2: 风，唐，罗隐。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们的节日之中元节，道场普渡妥幽魂，原有鱼篮古亦存，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元。在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的傍晚，妈妈带着明明来到河边放荷花灯。这里的人可真多呀，大家将荷花样子的小灯笼放进河里，一闪一闪的荷花灯与岸边城市的霓虹交相呼应，明明沉醉在这美丽的风景中，开心极了。这时妈妈对明明说，
6: 明明，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元节这天要放美丽的荷花灯吗？
5: 明明摇了摇头说，
1: 妈妈，我连什么是中元节都不知道呢。
5: 妈妈微微笑了一下，对明明解释道，
6: 中元节啊，这个叫法来自道教，民间呢更多把这个节日叫做鬼节，又因为节日时间在农历七月十五日，所以呢俗称七月半，这正是初秋时节庆贺丰收的时候。于是呢，人们在中元节这天放荷花灯祭祀祖先等，一是为了向祖先报告秋收，二是为了表示对先人的怀念。
5: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
1: 也就是说中元节是纪念祖先的日子吧。那中元节是怎么来的呢？
5: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6: 这就要说一下道教的文化了。按照道教的说法，这世界有三个很厉害的神仙，分别是上元一品天官赐福大帝，中元二品地官赦罪大帝，和下元三品水官解厄大帝。根据这三个神仙生日的不同，分别设立了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而这个中元节呢，就是纪念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
5: 妈妈的解释让明明有点摸不着头脑，他挠着头嘟着嘴说，
1: 可是为什么要纪念这个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呢？他在这天做了什么吗？
6: 据说呢，地官赦罪大帝是掌管阴间的神仙，在他生日这天会打开阴间前往人间的大门，让已故的人可以回家看看，和家人团聚。但是在这之中也会有不少带有恶念的鬼魂来到人间，所以啊，人们会放河灯、烧纸钱，让这些无家可归的恶鬼可以享受人间一个月的香火，去除他们的恶念，帮助他们

0: 早日向善。可是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把劝恶鬼向善的意义剔除了，慢慢变成了后辈祭祀祖先，表示尊敬和孝顺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现在过的中元节了。
1: 这下明明听明白了，中元节是纪念祖先劝人向善的节日。他开心地对妈妈说，
2: 妈妈，我们可以多放几个荷花灯吗？这样祖先们一定会高兴的。老师教过我，百善孝为先，我一定要做一个听话又孝顺的孩子。
1: 明明的话让妈妈笑了起来，她牵着明明的小手，和明明看着河面上闪烁着的荷花灯，感觉幸福极了。
3: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4: 慈母手中线，
3: 游子身上衣。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抱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

0: 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1: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2: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她看，我就收拾你。
1: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2: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1: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3: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1: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0: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1: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0: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1: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泡泡糖飞船》。春天到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纷纷行动起来，准备开始耕种了。小兔种萝卜，小猴种花生，小熊种玉米。小狗乔乔什么种子也没有，它挠挠头，摸摸兜，忽然发现兜里有块泡泡糖。乔乔心想：
7: 干脆就把它种下来吧，说不定到了秋天能收获满满一麻袋泡泡糖呢。
6: 小兔、小猴、小熊看见小狗乔乔种了一块泡泡糖，都哈哈大笑起来。调皮的小猴还编了一首儿歌：
8: 春天到，大家忙，乔乔种下泡泡糖，等到秋天一来到，保准后悔哭不停。
6: 不管别的小动物怎么说，小狗乔乔都不理。小兔给萝卜浇水，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浇水，小猴给花生除草，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除草，小熊给玉米施肥，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施肥。一天天过去了，小兔的萝卜长出了叶子，小猴的花生苗窜得很高，小熊的玉米结出了又长又大的果实。可是，小

0: 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连一点嫩芽都没有冒出来。小狗乔乔一点儿也不灰心，仍然每天都给泡泡糖浇水、除草、施肥。秋天来了，金色的叶子随风飘落，丰收的日子到了。小兔拔出了一个大萝卜，萝卜好大好大，十只小兔子手拉手都抱不过来。小猴抛出来一颗大大的花生，花生壳大到可以变成两只小船。小熊掰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玉米棒，立起来比小熊还要高。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狗乔乔继续给泡泡糖施肥浇水，浇着浇着，突然轰隆一声，地上的土裂开了，冒出一个彩色的大泡泡，就像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彩色气球。彩色的大泡泡飘了起来，向天空飞去。乔乔高兴地大喊起来，
1: 我种的泡泡糖长出来了。
0: 说着，乔乔一把抓住彩色的大泡泡，向天空中飘去。在一旁的小兔子看见了，赶紧抓住了乔乔的花尾巴，也跟着飞了起来。小猴也赶紧抓住了小兔的短尾巴，但仍然没能阻止泡泡糖继续往上飞。幸好小熊抓住了小猴的长尾巴，彩色的大泡泡这才慢慢地落下来。乔乔心想，
1: 这个彩色的大泡泡很有用呢。
0: 于是乔乔在彩色的大泡泡下面拴了一个用竹条编成的大筐子，筐边上围了一圈美丽的花朵，又在大筐下系了一个长长的绳子，要是哪个小伙伴想去天上瞧一瞧，小狗乔乔就把绳子放长，让彩色的大泡泡升上天空。小猴又编出了另一首歌谣来夸赞乔乔，
2: 真好玩，真好玩，小狗乔乔会种田，种出一个大泡泡，带着我们天上玩。
0: 从此以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就有了一艘泡泡糖飞船，随时都能飞到天上去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请说。

气上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

0: 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国王听说阿凡提非常有智慧，便把他叫来问道：
7: 阿凡提，你的智慧是从哪儿找来的？
8: 通过艰苦的劳动找到的。
6: 阿凡提回答说：
7: 智慧也能通过劳动找到吗？
6: 国王问。
8: 对，通过艰苦的劳动定能找到智慧。
6: 阿凡提回答。
7: 我现在就想多找一点智慧。
6: 国王说。
8: 这个好办，请您拿上锄头跟我走，我会帮助您找到智慧的。
6: 阿凡提胸有成竹地说。国王心想，
7: 别人都说我缺少智慧，这回我一定得多找一些智慧，把脑子装满，有可能的话再装上两箱子智慧带回王宫，留着给孩子们用。
6: 然后

0: 他拿上一把锄头，跟着阿凡提就走。他们走了很长时间，来到一片戈壁滩上。阿凡提对国王说：
1: 好了，国王陛下，请您脱下黄袍，开始劳作吧。
0: 国王只好跟着阿凡提抡起锄头来。干了一会儿，国王的手就起了血泡，国王受不了了。
2: 阿凡提，你说的智慧在哪儿？我们怎么找到它？
1: 请别急，国王陛下。
0: 阿凡提笑了笑说：
1: 我们就这样艰苦地把锄头抡到秋天，再把这片土地开垦出来。到了春天，我们再把智慧种上，等到了秋天，我们就可以收获到一麻袋一麻袋的智慧。不然我们上哪儿去寻找智慧呀？
2: 你说的这个智慧是粮食吧？
0: 国王问。阿凡提说：
1: 对，陛下，这只是寻找智慧的第一步。
0: 国王无奈，跟着阿凡提整整苦干了一年。到了秋天，收完了丰收的粮食后，国王对阿凡提说：
2: 阿凡提，我感觉到粮食吃起来容易，可种起来就难了。你说我说的对吗？
1: 非常正确，您现在找到了一条最重要的智慧。
0: 阿凡提回答说。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牛郎织女，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传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叫牛郎，牛郎和他的哥哥嫂子一起生活，但是他的哥哥嫂子对牛郎特别坏，牛郎没有办法，就带着家里的一头老牛离开了家。牛郎和老牛一起勤劳地耕田种地，建造房屋，慢慢地生活好了起来。后来牛郎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可是牛郎不知道要娶谁做妻子。有一天，那头老牛突然开口说话了：
10: 牛郎，今天你去山上的碧莲湖一趟，中午时候会有仙女去洗澡，你把那件红色的仙衣藏起来，穿着红仙衣的仙女就会成为你的妻子。
9: 牛郎见老牛竟然说话了，又奇怪又高兴，便问道：
11: 牛大哥，你真会说话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9: 老牛点了点头，牛郎便悄悄躲在碧莲湖旁的芦苇里，等候仙女们的来临。不一会儿，仙女们来了，她们脱下自己的仙衣，去碧莲湖里嬉戏。牛郎偷偷地把红色的仙衣藏了起来。仙女们要走的时候，穿红色仙衣的仙女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她没办法回到天上了，而其他的仙女下凡的时间也到了，她们只好穿上自己的衣裳飞走了。那位衣服丢了的仙女正哭呢，牛郎走了出来，对她说：
11: 你的衣服在我这里，我很喜欢你，你能答应做我的妻子吗？
9: 织女看见牛郎这样诚恳，就答应做他的妻子。他们结婚以后，男耕女织，过得非常幸福。不久之后，他们还生下了一儿一女。可是王母知道这件事后特别生气，就派遣天神把织女捉回天庭问罪。 牛郎看到织女被抓走，他赶快跑去找老牛。老牛说：
10: 我死了以后，你剥下我的皮，披在身上，就可以飞起来去追织女了。
9: 说完，老牛就死了。牛郎含着泪剥下了老牛的皮，披在身上，然后飞了起来去追织女。就在牛郎快追到的时候，王母赶来了。他拔下头上的金簪，往他们中间一画，霎时间一条天河波涛滚滚地横在了织女和牛郎之间。织女望着天河对岸的牛郎和儿女们，哭得声嘶力竭，牛郎和孩子们也哭得死去活来。王母看见这一幕，就说：
12: 看在你们孩子的份上，以后每年农历的7月7日允许你们见一面，到时候会有喜鹊为你们搭桥。
9: 从此每年的7月7日就有无数成群的喜鹊飞来为他们搭桥，让他们团聚。而地上的姑娘们就会在这一天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和织女，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同时祈祷自己能有如心称意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是菠萝交警。星期天，小狗

0: 妈妈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小狗高兴地说：
1: 这么多好吃的，我一定要吃个够。
0: 妈妈说：
2: 吃吧，孩子，不过饭前先吃点菠萝吧，它可是你肚子里的交通警察呢。
0: 听了妈妈的话，小狗拿起桌子上的一块菠萝说：
1: 菠萝交警，你可要好好照顾我的肚子呀。
0: 说完，他一口把酸甜可口的菠萝吞到了肚子里。菠萝来到小狗的肚子里，马上换好工作服，变出一根指挥棒，说：
3: 指挥棒，让食物们乖乖通行吧。
0: 咕噜噜，一块大骨头飞快地跑了过来。菠萝交警拿着指挥棒说：
3: 慢点跑，你还没被分解完呢。
0: 大骨头不服气地说：
4: 后面还有很多食物呢，跑得太慢，一会儿就都堵在一起了。
0: 菠萝交警说：
3: 那也必须分解完了才能走。
0: 说完，他就拿起指挥棒，对着大骨头喷了一些魔法药水，很快大骨头就被分解了。大骨头顺利通行后，鸡肉和青菜一起来到了肚子里。菠萝交警说：
3: 青菜好分解，青菜先走吧。
0: 鸡肉不满地说：
5: 我的营养多，我要先走。
3: 营养再多，不分解也不能帮助小狗吸收，这样多浪费呀。而且你们不分解就走，会让小狗拉肚子的，这不是害了它吗？
5: 有道理，那我就再等一等吧。
0: 又过了一会儿，菠萝交警发出吃饱了的信号。小狗收到信号后，摸着圆鼓鼓的肚子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我吃饱了，菠萝交警真棒啊，我肚子一点也没有觉得不舒服。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因为冒犯了小精灵，被变成了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么，变成小人儿的尼尔斯该怎么办呢？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二集，这不是梦。发现镜子里的小人儿竟然是他自己，尼尔斯忍不住尖叫起来：
10: 天哪，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9: 过了好一会儿，尼尔斯才回过神来，他被吓得浑身发抖，觉得自己一定是被施了魔法。尼尔斯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梦，只要自己醒过来，就立马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于是，尼尔斯闭上了眼睛，过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睁开。但是让人难过的是，镜子里的他仍然是个头小小的拇指人。尼尔斯真的被吓坏了，他心想：
10: 一定是小精灵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一定要在爸爸妈妈回来之前找到他，求他把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9: 想到这儿，尼尔斯立刻从桌子上跳了下来，落到地板上，在屋子里找了起来。可是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找过了，甚至连老鼠洞都找了一遍，都没有找到那个满脸皱纹的小精灵。尼尔斯急得哭了起来。这时候他忽然想到，妈妈曾经说过，小精灵常常住在牛棚里。于是尼尔斯穿上同样变小的小木鞋走出门去。院子里的一只鸡看见了尼尔斯，立刻高声尖叫起来：
11: 大家快来看，尼尔斯变成小不点儿啦！
9: 呼啦啦啦，院子里的鸡和鹅一下子全部都围了过来，看着变成了小不点儿的尼尔斯， 他们在尼尔斯身边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10: 真的，尼尔斯真的变成小人了。
11: 活该，谁让他老是欺负我们呢？
9: 尼尔斯很奇怪，自己居然能听懂动物们说的话，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急忙掏了掏自己的耳朵，身边的鸡呀、鹅呀说的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尼尔斯的耳朵里。尼尔斯大声地喊起来，
10: 别烦我，你们快闭上嘴吧。
9: 可是他忘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小动物们根本就不怕他。鸡群向尼尔斯冲了过来，将他团团围住。尼尔斯被吓得赶紧冲了出去，鸡群在后面紧紧地追赶。这时尼尔斯家里养的一只猫咪出现了，鸡群被吓得安静下来，一个个都低下了头，假装正在啄地上的虫子。尼尔斯立刻冲了上去，问他：
10: 喂，你知不知道小精灵在哪儿？
9: 猫咪并不理睬尼尔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幸灾乐祸地开口对尼尔斯说：
11: 我知道小精灵在哪儿，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的，谁让你老撅我的尾巴。
9: 听猫咪这么回答，尼尔斯气得火冒三丈，他叫嚷着向猫咪扑过去。
10: 可恶，我还要揪你的尾巴。
9: 可是尼尔斯忘了，他已经变成了小小人儿，力气也没有多大了。猫咪轻轻一跳，就把尼尔斯扑倒在地上，锋利的爪子将他的衬衣刺透。他突然觉得这下肯定死定了。就在这时，猫咪突然松开了爪子，对他说：
11: 算了，看在女主人的份上，这一次我就饶了你。但是你要记住，现在到底谁更厉害？
9: 说完，猫咪就得意地离开了。尼尔斯从猫爪子下脱身出来，顾不得害怕，立刻向牛棚跑去，希望能在牛棚找到那个把自己变小的小精灵。牛棚里的公牛看到了尼尔斯，全都怒气冲冲地大叫起来：
12: 这是谁呀？从前总是在我的犄角上荡秋千的捣蛋鬼，怎么变成了小个子了？
13: 你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儿，老天肯定是在惩罚你。
9: 尼尔斯想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知道错了，只要他们告诉自己小精灵的下落，他以后一定不会亏待他们，每天都给他们送上最新鲜的草料。可是公牛们吵得厉害，根本就不听他说。尼尔斯担心公牛们挣脱绳子朝自己冲过来，所以赶紧逃了出去。尼尔斯垂头丧气地爬上了院子里那堵厚厚的石头围墙，坐在墙头上发呆。
10: 这个农场里没有谁会帮助我，爸爸妈妈看到我这副怪模样会不会不要我呢？说不定他们会把我丢到集市上去，让人们像看怪物一样来看我。
9: 尼尔斯越想越害怕，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可现在的情况已经变成了这样，找不到小精灵，尼尔斯就变不回去，不可能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小朋友，调皮捣蛋的尼尔斯受到了小精灵的惩罚，他到底能不能尽快变回原来的样子呢？我们下集故事接着说。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奇怪的肉汤。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用鳗鱼和稻草人捉弄了姐姐维基尼亚。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回来了，他们的心情都很糟。因为他们知道了加尼诺捉弄维基尼亚的事情。
5: 加尼诺，你这个坏东西，什么事儿到你这儿就变坏了？你有没有自我反省？
6: 爸爸，稻草人的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错，我是好意呀。
7: 维基尼亚的胆子太小了，我是想帮他变得勇敢一些。
5: 胡说，哪有你那样帮忙的？你就是在做恶作剧。
1: 爸爸教训了加尼诺一个多小时，直到加尼诺保证不再捣乱，爸爸才放过他。
8: 加尼诺，马车已经到了，快点出发去学校，不要迟到了。
6: 好的，妈妈。
1: 临走前，加尼诺拿了一瓶红墨水。加尼诺的同学贝蒂今天穿的衣服有一个大翻领，加尼诺用笔蘸上红墨水，偷偷地在贝蒂的翻领上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是：
6: 不许说话，不许动，要是老师看见了都得挨板子。
1: 过了一会儿，老师叫贝蒂到黑板上做题，同学们看到贝蒂领子上的字哄堂大笑起来。当老师看到了贝蒂领子上的字，他生气地把黑板擦扔到地上，出门找校长去了。贝蒂气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不久之后，校长来到了教室里，马上开始了调查。很快，校长在加尼诺的课桌里找到了红墨水。校长拿着教鞭敲了敲加尼诺的课桌。
9: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上次把胶水放在贝蒂椅子上的人也是你吧？这次不能放过你了，必须告诉你的家人。
1: 校

0: 给加尼诺的爸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加尼诺家。爸爸举着信，指着加尼诺的鼻尖吼道：
1: 你是怎么对我保证的？刚做完一场恶作剧，又来了一场更恶劣的。
2: 我写那些字是为了提醒同学们注意课堂纪律，我是好意。
1: 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这次必须惩罚你。
3: 亲爱的，你消消气，加尼诺确实做得不对，不如罚他写一个悔过书，交给校长和老师怎么样？
1: 写悔过书？这惩罚太轻了。你天天捣乱，看来是精力太旺盛了。接下来的一周，只准你吃面条汤，我看你还有没有力气捣乱。
2: 我不要吃面条汤，难吃死了。
1: 知道难吃就对了。你们都听着，接下来一周只允许加尼诺吃面条汤，其他的什么都不准他吃。
0: 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可怜的加尼诺每日三餐只能吃面条汤。他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心想，
2: 偶尔吃一次面条汤还是不错的，可是天天吃谁受得了啊。我好想念面包、水果还有肉汤啊，我又没犯什么大错，爸爸真是太狠心了。
0: 终于到了第七天，这天晚上，加尼诺喝完面条汤，回到房间里写作业。突然，他闻到从厨房里飘来的炖肉的香味儿。
2: 哎，我好想喝肉汤啊！爸爸妈妈真过分，我只能喝面条汤，他们却在吃炖肉，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0: 这时，加尼诺想到了一个坏点子。他悄悄走下楼，走进厨房，趁没人的时候抓起一大把盐扔进了炖肉的锅里，然后他躲到了餐厅的门后。过了一会儿，大家都下楼吃饭了。妈妈说，
3: 明天早上大家都得5点起床吗？
1: 当然，因为马车6点就到家门口了，咱们坐车到那里至少需要2个小时，仪式需要半个小时，这样算起来，咱们在11点半之前就能回来了。
3: 好吧，我会通知大家的。
1: 今天开饭有点晚了，还真有点饿。我来尝尝今天的肉汤怎么样？
0: 爸爸用汤勺舀出一块肉放到嘴里，可他刚嚼了几下就开始咳嗽喘气。
3: 怎么回事？
1: 你们尝尝看。
0: 大家尝了尝炖肉，都开始不停地咳嗽擦鼻涕。妈妈大声喊了起来，
3: 卡泰丽娜，卡泰丽娜，你做的炖肉快咸死人了。
0: 加尼诺躲在门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连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打开日记本写道，
2: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捉弄了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们，谁让他们一直让我喝面条汤呢？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大家好像明天早上要坐车出门，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儿。难道他们想撇下我自己出去玩吗？看来明天我得早早起床才行。
0: 小朋友们，加尼诺的家人到底要坐车去哪儿呢？他们为什么要瞒着加尼诺？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艾米是一个脑瘫孩子，自从上了3年级之后，他讲起话来越来越结巴，走路也一瘸一拐得更严重了，因此他几乎每天都会受到大家的嘲笑。艾米对此感到非常苦恼，并且孤独无助。晚饭的时候，艾米坐在餐桌旁，沉着脸一言不发，桌上摆着很多他爱吃的菜，可是他什么胃口都没有。

0: 妈妈知道艾米的苦恼，就轻声对她说：
1: 艾米，有人告诉我，威力士电台正在举办圣诞愿望比赛，给圣诞老人写个愿望，说不定就能得奖，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0: 艾米顿时被妈妈的话打动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这个比赛好像很有趣，于是她拿起笔给圣诞老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2: 亲爱的圣诞老人，我是9岁的艾米，因为患有脑瘫，我走路和说话的样子和别人不一样，为此经常被同学们嘲笑。我的愿望是他们有一天可以不再取笑我，您可以帮我吗？爱你的艾米。
0: 自从圣诞愿望比赛开始后，威力士的电台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寄来的信，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向听众朗读孩子们的五花八门的圣诞愿望。当电台收到艾米的信时，台长托宾先生认真读了好几遍。他知道脑瘫不是残疾，只是身体的一部分肌肉失控。艾米的同学肯定认为他是个残疾人，他认为最好让人们都知道这个独特女孩和她与众不同的愿望。于是托宾先生联系了市里的报社，第二天报社就报道了艾米的照片和她的圣诞愿望。接下来所有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知道了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很快全国都知道了这个叫艾米的小女孩和她的愿望。她想要的圣诞礼物非常简单，就是有一天可以不再被人取笑。后来的每一天，艾米都收到了很多信件，有些人告诉艾米自己是残疾人，有些人跟艾米分享他们小时候被人取笑的回忆，更多的人热情地鼓励艾米抬起头，把别人的取笑抛在脑后。这些卡片和信件让艾米看到了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关爱她的人。从那以后，她不再觉得孤单。圣诞节那天，艾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学校里没有一个同学再取笑过她。那年的12月21日被威力士市长命名为艾米日。他说，
3: 得到别人的关爱、理解和尊重是每个人的愿望，我们有责任。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聪明的小鸭子。
7: 太阳照在青山上，青山绿油油。太阳照在小河上，河水亮晶晶。小鸭子曾家

0: 里走出来说：
1: 啊，多好的天气，我到小河里去玩玩。
0: 扑通，小鸭子就跳到小河里去了，一会儿钻进水里，一会儿又浮上水面，一会儿和小鲤鱼比赛游泳，一会儿又和小青蛙捉迷藏，游啊玩啊，游啊玩啊。小鸭子忽然叫起来了：
1: 哎呀，天都黑了，我该回家了，小青蛙，小鲤鱼，再见了。
0: 小鸭子快走到村口，正好碰上一只狐狸在找东西吃。
2: 哟，一只又肥又嫩的小鸭子。
0: 狐狸看见小鸭子，口水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他悄悄地走过去，走过去，走到了小鸭子的背后，突然跳起来向小鸭子扑了过去，两只尖尖的爪子一下子就摁住了小鸭子。小鸭子抬头一看，啊，狐狸张着血红的大嘴巴，露出两排尖利的大牙齿，多危险呐！可是啊，小鸭子既不害怕又不惊慌，他望了望村子，想出一个办法来。小鸭子急忙对狐狸说：
1: 你想要吃掉我吗？
2: 当然呢，我肚子饿极了。
1: 我问你，碰上你是不是逃不掉了？
2: 是的，是的。
1: 那么你先放开我，我喜欢学你们狐狸叫。
2: 哦，
1: 让我学一学你们的叫声，再吃我好吗？
2: 什么？鸭子会学狐狸叫啊？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1: 你不信就放开我，我叫给你们听听。
2: 嗯，反正你是逃不掉的，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件稀奇事。
0: 狐狸说着就把鸭子放开了，鸭子拍了拍翅膀，大声地叫了起来：
1: 嘎嘎嘎。
0: 狐狸听了摇了摇头：
2: 这哪是我们狐狸的叫声，这是你们鸭子的叫声，听着，我们狐狸是这样叫的。
1: 我会了，我会了，嘎嘎嘎。
2: 啊，不对不对，你听我叫。
0: 正在狐狸张嘴大叫的时候，从村里窜出了一只大猎狗。原来啊，大猎狗是小鸭子的好朋友。小鸭子知道大猎狗的耳朵是最灵的，听见它的叫声，又听见狐狸的叫声，一定会马上来救它的。狐狸呢，最怕大猎狗，他看见大猎狗扑了过来，吓得丢下了小鸭子，没命地逃走了。小鸭子和大猎狗两个好朋友，说说笑笑的，一起回到了家里。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一棵苹果树。小熊种了一棵苹果树，大家都来帮忙。小猴子和小熊一起抬来一桶水，哗啦哗啦地倒下去，给苹果树浇水。小花鹿扛着铲子，吭哧吭哧地挖好坑，给苹果树施肥。小山羊昂着头，把树上的虫子全揪了出来。小熊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跟大家说：
10: 等结了苹果，我请你们吃个够。
9: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苹果树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等到花谢了，枝头上挂起了一个个小绿球。小熊想，
10: 过不了多久，苹果

0: 果就熟了。
1: 苹果渐渐红了，但是一天夜里刮了一场大风，院子里落了一地的苹果。第二天早上，小熊伤心地看着苹果树说：
0: 哼，这下吃不到又红又甜的大苹果了。
1: 可是突然他发现树上还挂着一个苹果，小熊顿时高兴地蹦了起来。转眼他又一想，
0: 苹果只剩一个了，如果被其他人发现，我就没有了。
1: 于是他就爬上树，用树叶遮住了这个苹果。小猴子他们来到小熊家，奇怪地问：
2: 怎么苹果全没了？
1: 小熊告诉他们，苹果全被风吹落了。听到这个坏消息，大家都安慰小熊：
3: 没事儿，苹果还会长出来的。
1: 小熊的心里藏着秘密，他没有说话，脸羞得红红的。见小熊不说话，小伙伴们接着说：
3: 小熊别难过了，等到明年我们再来帮你照顾苹果树。
1: 这时小熊再也忍不住了，抬起头大声地说：
0: 不用等到明年了，树上还有一个苹果呢。
1: 大家看到了树枝上的苹果，都开心地笑了。小朋友们，我们要记住，没有别人的帮助，个人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收获。要记得感恩，懂得分享劳动成果。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

0: 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海边的闹剧。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再次回到学校上课，他的同学迪克让他逃课去海边看鲨鱼。匹诺曹一到海边，马上放眼向海上眺望，可是海面很平静，连鲨鱼的影子也没有。于是匹诺曹转过头对迪克说，
6: 鲨鱼在哪儿啊？
5: 迪克笑了笑说，
7: 呵呵，鲨鱼吃饭去了，不过也有可能是睡觉去了。
5: 听到迪克的话，旁边的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匹诺曹听了这样乱七八糟的回答和莫名其妙的笑声，才明白这些人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骗他上了当。他非常恼火，气呼呼地说，
6: 根本就没有鲨鱼，你们为什么捉弄我？
7: 哼，你每天上课那么认真，那么用功，让我们这些不爱学习的人很没有面子，我们也有自尊啊。
6: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们高兴呢？
7: 你也应该讨厌学校，讨厌学习。
6: 那可不行，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学习。
5: 迪克发现自己说服不了匹诺曹，他大声对匹诺曹说，
7: 如果你不照我们说的做，小心我们对你不客气。
5: 匹诺曹并没有被迪克的话吓到，反而对迪克做了一个鬼脸。迪克生气地打了匹诺曹一拳，匹诺曹马上打了回去。他们越打越凶，匹诺曹渐渐占了上风。看到这儿，其他孩子拿起书向匹诺曹砸过去，可是匹诺曹全都躲开了。那些书从他头上飞过去，全都落到海里去了。这时一只大螃蟹从海里探出头来，慢慢地爬到岸上，用大喇叭一样难听的声音喊着，
8: 快住手吧，你们这些小东西，打架是要闯祸的。
5: 可是匹诺曹和孩子们只忙着打架，没有听见螃蟹的话。这时孩子们已经把自己的书扔完了，他们看见匹诺曹的书包就在不远的地方，于是一个孩子突然冲过去把书包抢了过来，从里面拿出最沉的一本书，瞄准匹诺曹的脑袋，用足力气扔了过去。不过他没砸中匹诺曹，却扔在了一个叫乌杰尼的孩子头上。乌杰尼的脸马上变得惨白惨白的，他尖叫了一声，然后直挺挺地倒在了沙滩上。

0: 看到乌杰尼倒了下去，其他孩子吓坏了，他们撒腿就逃，一转眼就跑没影了。这时海边只剩下匹诺曹没有跑，他又难过又害怕，吓得浑身打哆嗦，可他还是跑到海边，把手帕在海水里浸湿，然后把手帕敷在乌杰尼的额头上。他一边哭一边叫着乌杰尼的名字，直到听见身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他转头一看，发现两个警察走了过来。一个警察指着乌杰尼问匹诺曹，
1: 他为什么躺在地上？
2: 他的头被树砸到了。
1: 是谁砸伤了他？
2: 不是我，不是我。
1: 那砸伤他的书是谁的？
2: 是我的书。
1: 这就对了，肯定是你砸伤了他。
2: 我是无辜的。
1: 不要再说了，跟我们走。
0: 在带走匹诺曹之前，两个警察叫来几个渔民，让他们把乌杰尼带回去救治，然后他们回到匹诺曹身边，把他夹在中间，用命令的口气说，
1: 好了，跟我们走吧。
0: 匹诺曹无可奈何，只能跟着警察朝村子那边走去。走了一会儿，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匹诺曹头上的帽子吹掉了。匹诺曹对两个警察说，
2: 不好意思，请让我去把帽子捡起来。
1: 去吧，不过你得快点。
0: 匹诺曹走过去捡起帽子，可是他并没有把帽子戴在头上，而是用牙咬住帽子，回过头向海边跑去。他跑得非常快，简直像一颗出膛的子弹。两个警察知道追不上匹诺曹，于是他们放出一条凶猛的警犬。匹诺曹在前面拼命奔跑，可警犬比他跑得更快。路边上挤满了人，他们都想看看这场激烈的赛跑究竟谁能获胜，可是他们的希望落了空，因为警犬和匹诺曹一路飞跑，卷起漫天的尘土，几分钟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小朋友，警犬能抓到匹诺曹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五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10: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9: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11: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9: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

0: 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1: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0: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2: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0: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3: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0: 小卡尔回答说，
1: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0: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晚安的吻在路上。一个冬天的晚上，爸爸正在熟睡，小狐悄悄爬起来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在姨妈家里，姨妈的关节疼，妈妈去照顾她几天。小狐在话筒里轻声说，
7: 妈妈。
8: 小狐，我的宝贝，你怎么还没睡呀？
7: 窗外在刮风，呼呼的。
8: 我们住的山林啊，总是爱刮风的。
7: 外面有好厚的雪呢。
8: 野外都是白色的，白天你有没有出去在雪地里印上你的花脚印啊？
7: 印了，印了好多呢，妈妈。
8: 嗯，我在听呢。你要上床睡觉吗？
7: 我睡不着。
8: 为什么呢？
7: 因为妈妈没有给我晚安的吻呀，昨天晚上我都很晚才睡着。
8: 昨天晚上妈妈给你的晚安吻收到了吗？
7: 没有啊。
8: 不会吧，小狐宝贝，昨天晚上我站在窗口朝着咱们家的方向给了你一个大大的晚安吻。嗯啊。
7: 妈妈，你等一下。
6: 小狐跑到镜子前面，仔细看了看自己的脸上，想找到那个吻。很快，小狐跑回电话跟前，对妈妈说，
7: 妈妈，我鼻子上有一个红红的包，是你的晚安吻吗？
8: 是啊，我就是要亲亲你的小鼻子呀。
7: 可是这个包是早晨才有的呢。
8: 哦，那是因为从姨妈家到咱们家有好长一段路，所以晚安吻早晨才到呢。
7: 那晚安吻在路上都干了些什么呢？
8: 晚安吻在路上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就耽误了时间。他刚走到山林里，就碰到了一颗小星星。小星星从天上掉下来，上不去了。他请求晚安吻亲他一下，于是晚安吻就嗯啊的一下，小星星就有了力气，飞到了天空中。接着呢，晚安吻又遇到了小甲虫、迷路的小兔子，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小鸟。除此之外，他还遇到了好多小动物呢。
6: 小狐一边听一边笑。突然，小狐打断了妈妈的话。
7: 晚安吻是一个吻，所以昨天晚上在山林里都是哇的声音吧？
8: 对极了。现在，你要不要妈妈来个大大的晚安吻，然后到床上香香的睡觉呢？
7: 不了，妈妈，今天你也像昨天那样，让晚安吻在路上走吧。
8: 好的，

0: 儿，宝贝。
1: 妈妈放下电话，走到窗户边，朝着家的方向，给小狐送了一个大大的晚安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小朋友们，树博士又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树博士要讲一个不吃午饭的冠军的故事。这一天，森林王国举行的围棋比赛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最后一场比赛

0: 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体态魁梧的狮子大叔是一位围棋高手，他击败了很多围棋名将，一心想要坐上冠军的宝座。而大象爷爷更是一位不得了的棋手，他运用出色的智慧战胜了之前所有的对手。今天大象爷爷面对实力雄厚的狮子大叔，依然沉着镇静，非常自信。森林王国的小动物们从一大早就围在电视机前收看比赛，大家都非常想知道到底谁能够获得最后的冠军。这真是一局精彩的围棋比赛，两边下得都很谨慎，一直到中午还没有结束。究竟哪一方占有优势，大家谁也看不出来。棋虽然没有下完，但是大家都该吃中午饭了。于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只好暂停了棋局，各自去休息休息，吃过午饭再继续下棋。小狮子给狮子大叔送来了午饭，大饭盒里装着很多肉，还有香肠、面包、奶酪等等许多好吃的。小狮子给狮子大叔打气说道，
1: 爸爸，中午你一定要吃得饱饱的，把大象爷爷打败了，你就是冠军了。
0: 狮子大叔张开了大嘴，大口吃着那些可口的食物，直到肚子胀鼓鼓的，不停打着饱嗝才停下来，满足地说，
2: 这下我有力气了，等一会儿肯定能拿到冠军。
0: 而另一边的休息室里，大象爷爷只吃了两片西瓜就闭上眼睛养精神了。下午比赛终于结束了，冠军是大象爷爷。小百灵鸟来采访大象爷爷了，他问，
3: 请问为什么您只吃西瓜就能得冠军呢？
0: 大象爷爷呵呵地笑了，他说，
4: 哈哈，围棋比赛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大脑需要足够的血液供应才能高速工作，如果吃饱了饭，血液

0: 图书馆被明明搅得一团糟。鳄鱼馆长气冲冲地跑过来，瞪着明明对他说：
1: 这里是图书馆，不是玩耍的地方，请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到别人，知道吗？
0: 明明赶紧向大家道歉：
2: 对不起，打扰到大家看书了。
0: 最后，在大伙儿的帮助下，明明把地上的书一本一本地捡起来，摆放整齐，然后回到座位上，安安静静地看书了。这下他总算是安分了下来。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你们可不要向明明学习哦。图书馆是读书学习的场所，所以大家去到图书馆里一定要安安静静的，动作尽量轻手轻脚，即使说话也要轻言细语，不能打扰到别人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幸福的小海豚》。在蔚蓝的大海中，生活着一条可爱的小海豚。它有一只拥有魔力的海螺壳，那是它参加游泳比赛的冠军奖品。这只海螺壳能为拥有者实现一次愿望。小海豚一直没有使用，因为机会只有一次，而它还没有想好是要一件缀满宝石的漂亮衣服呢，还是要一座种满鲜花的美丽花园。这一天，小海豚像往常一样，趁着涨潮的时候到礁石区去玩。忽然，他发现周围的深海区有几条鲨鱼，他好奇地想：
5: 咦，为什么鲨鱼会一直在这里游荡呢？
4: 这时，小海豚听到了呜呜的哭泣声，发现了一只小海龟在礁石底趴着。小海豚问：
5: 小海龟，你怎么了？
4: 小海龟哭着说：
6: 我出来玩，被鲨鱼咬伤了，我只能躲在这里。可是一会儿海水就要涨潮了，我该怎么办呢？
4: 小海豚想了半天都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现在唯一能够救出小海龟的办法，就是立刻治好受伤的前肢，然后躲到礁石后面去。可这个办法只有用魔法海螺才能实现，但是魔法只能用一次，给小海龟治伤了，小海豚自己的愿望就不能实现了。看着随潮水渐渐逼近的鲨鱼，小海豚下定了决心，拿出了魔法海螺。他紧紧捧着魔法海螺许下了愿望：
5: 神奇的海螺，我希望你能把小海龟的腿治好。
4: 只见七彩的魔法海螺发出耀眼的金光，照射到小海龟的伤口上。在一阵亮得刺眼的白光过后，小海龟的前肢完全恢复了。周围的鲨鱼也被白光吓跑了，小海龟得救了。而失去神力的海螺壳变得暗淡无光，在小海豚手中无声地裂开了，化成了粉末，消散在大海中。小海豚虽然失去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但是却一点儿也不难过，因为帮助朋友才是最幸福的。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宝贝铜锣》。从前，在村子里生活着一户人家，这家里只有兄弟两个人。他们一共有三亩地，哥哥是一个懒惰又贪心的人，他整天只知道吃吃喝喝，什么都不肯干。弟弟却很爱劳动，每天早早的就出门下地干活了。后来，哥哥觉得两个人都在家吃饭，浪费了属于他的粮食，所以哥哥决定要和弟弟分家。这一天，

0: 哥哥就对弟弟说，
1: 弟弟，咱俩年纪都大了，马上都要娶媳妇了，要不然咱俩把家分了吧，也能过过自己的小日子，你看怎么样啊？
0: 弟弟看哥哥心意已决，也就只好同意了。哥哥又接着说，
1: 家里一共就三亩地，弟弟你心疼心疼哥哥，你会干活，就把那一亩半不好的地拿走吧，把好的留给哥哥吧。
0: 弟弟是个善良的人，就答应了。哥哥虽然分到了好地，但他还是整天的不干活，地里长满了杂草。而弟弟呢，他在自己的农田里种上了西瓜，每天辛勤的劳动，西瓜长得又大又多，弟弟就搭了一个草棚，夜里就睡在瓜地里看瓜。这天晚上，弟弟正在草棚里睡觉，突然来了一群猴子到瓜地里玩。猴子大王手里还拿了一个铜锣，猴子们玩了一会儿，一只小猴子说，
2: 大王大王，我肚子饿了。
0: 猴大王就用手里的锣锤敲了一下铜锣，叫了一声，
3: 来一盘馍馍。
0: 面前立刻就有了一盘喷香的馍馍。被铜锣声吵醒的弟弟吃惊地跳了出来，猴子们吓得丢了铜锣就跑，弟弟就捡起了铜锣回到了家。他敲了一下铜锣说，
4: 来一头耕地的大黄牛。
0: 眨眼间，一头大黄牛摇着尾巴走到了他面前。从此弟弟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而哥哥呢，他整天不干活，后来为了能吃饱饭，还把自己的地也卖了。哥哥看弟弟过得那么好，就来弟弟家讨东西吃，弟弟就准备了很多的饭菜给哥哥。哥哥很奇怪，为什么弟弟的生活会变得这么好。弟弟就把铜锣的事情告诉了哥哥，坏心眼的哥哥抢了铜锣就跑。他一直跑回了家，然后关上门，连连敲铜锣，大叫道，
1: 我要像山一样多的金元宝。
0: 金元宝就像雨点似的飞过来，不一会儿，哥哥就像被山一样多的金元宝压死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4: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2: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6: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4: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6: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2: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7: 雪球花，

0: 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1: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2: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青蛙跳到月亮上。一个夏天的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弯弯的月儿像小船，瓦蓝的天空像大海，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像散落在大海里的璀璨宝石。夜空又深邃又迷人，在深蓝色的夜空下，有一方不大不小的池塘，池塘里住着许多青蛙，这些青蛙有的围在一起呱呱说话，有的在岸边比赛跳水。青蛙跳跳坐在荷叶上乘凉，它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月亮，心想，
6: 多好的一条小船啊，我要把它摘下来放进我们的池塘里。
5: 说着，青蛙跳跳就一下子跳了起来，朝着天上越跳越高。它跳上了高高的柳树树梢，跳上了连绵起伏的山脉，然后跳到了月亮上。月亮上有一棵桂花树，桂花树下坐着一只玉兔，在小石酒里捣药。吧嗒，一只绿皮青蛙突然出现在了玉兔面前，把玉兔吓了一跳。看到玉兔，青蛙跳跳也吓了一跳，它瞪着鼓鼓的眼睛看着玉兔，对它说，
6: 你好，我是青蛙跳跳，我还以为这艘船上没有人呢，这船是你的吗？我想把它放到我们的池塘里去。
5: 玉兔听了跳跳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7: 这不是船，这是嫦娥姐姐的月亮宫殿。嫦娥姐姐是神仙，她能把月亮变成小船，也能把月亮变成大银盘。月亮宫殿是嫦娥姐姐的，也是全世界的。全世界只有一个月亮，你可不能把它们弄到你的池塘里去。
5: 跳跳听了有点失望。
6: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艘小船。
5: 玉兔想了想，对他说，
7: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可以把月亮的影子送给你，这样你就能把月亮的影子放到池塘上去了。
5: 听了玉兔的建议，青蛙跳跳很高兴，既然不能独自占有月亮，能留下月亮的影子也很不错呀。于是青蛙跳跳从月亮上跳回了池塘里，扑通一声溅起了一朵巨大的浪花，这一声巨响把池塘里聊天和比赛跳水的青蛙们都吓了一跳，还把草丛里荷叶上睡觉的金龟子、小蚂蚁、萤火虫他们都惊醒了。大家都在问，
8: 怎么回事？是天塌下来了吗？
9: 为什么这么吵？是有星星跌下来了吗？
5: 青蛙跳跳站在荷叶上高声对大家说，
6: 安静，请大家安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5: 顿时青蛙们不呱呱叫了，周围的小动物也停止了议论，大家都看着青蛙跳跳，看他要宣布什么样的重要消息。
6: 嫦娥姐姐和玉兔把月亮的影子送给我们了。
5: 大家一听更惊奇了，
8: 月亮的影子在哪里呢？
5: 青蛙跳跳指着池塘的水面，
6: 看，就在那儿。
5: 大家低头看着池塘，在安静的水面上漂浮着一轮亮闪闪的月亮，月儿弯弯的，像一条亮闪闪的小船。 月亮的影子那么美丽，那么神奇，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生怕惊动了它。热闹的池塘安静下来了，只有微微的晚风吹动水面的涟漪，摇晃着水面的月光。月光摇啊摇啊，把所有人都带进了梦乡。好了，宝贝，你也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

0: 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8: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第十二集，棕熊和北极熊。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大家说，
9: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种动物。
10: 说完， Zoe 老师打开一本画册，并把画册上的动物展示给学生们看。Zoe 老师说，
9: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10: 乐乐举起手说，
11: 我知道，这是熊。
9: 没错，熊用英语说就是 bear。 画册上的这只熊 bear， 它的颜色是棕色，颜色用英语表达就是 color， 棕色用英语说就是 brown。大家见过棕熊吗？
10: 笑笑高举着手说，
11: 我在动物园里见过，动物园里有大熊也有小熊，小熊萌萌的，很可爱。
10: 笑笑刚说完，乐乐就站起来说，
11: 老师，我在商场里见过熊。
10: 同学们都很惊讶，都回过头看着乐乐。笑笑大声说，
11: 乐乐，你别开玩笑了，商场里怎么会有熊呢？
12: 我没开玩笑，不过我在商场里看到的熊不是真的熊，而是人穿着布偶衣服装扮的熊。
10: 说完，乐乐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Zoe 老师叹了口气说，
9: 乐乐，既然你这么聪明，那我考考你。棕色的熊 bear 是棕熊，那么白色的熊 bear 是什么？
10: 说完， Zoe 老师把画册翻到了另外一页，这页纸上有一只雪白的熊。乐乐看着那只熊，小声嘀咕起来，
11: 哎，我
12: 好像在电视上见过这种熊，它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这是北极熊。
13: 笑笑说对了，这就是北极熊。北极熊用英语表达就是 polar bear。 它全身的毛发都是白色的，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
10: 学生们跟着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13: 北极熊 polar bear 是一种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动物，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冰洋附近有浮冰的海域。不过现在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的浮冰开始融化，北极熊 polar bear 它的家园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够保护它们。
10: 学生们认真地点了点头。Zoe 老师说，
13: 好了，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一幅图画上有一只棕色的熊，熊 bear 棕色 brown。 第二幅图上有一只白色的北极熊，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 大家记住了吗？
1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熊 bear， 颜色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快乐卷卷猫，
15: 世界真奇妙。喵！
16: 百家姓故事之周姓篇。周姓的起源有两种，一种是在皇帝时代，皇帝的麾下有一个将领叫做周昌，他的后代就一直以周姓为姓氏。另外一个起源是在周朝，周朝的建立者是姬姓，但随着周朝的不断统治和不断的繁衍，姬姓的一些后代就以国号为姓，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周，流传至今。说起来周姓，就要提起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周瑜。周瑜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重要将领，也是火烧赤壁的主人公之一。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讲一下周瑜火烧曹军的故事。在三国时期，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到处都在打仗。北方有一个大官叫曹操，他统一了北方后就收整大军，要攻打南方的刘备和孙权两个人。因为打赢了他们两个，曹操就统一全国，可以当皇帝了。曹操筹备了20万大军，对外宣称80万，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长江赤壁驻扎下来，并对自己的将领说，
17: 区区孙刘联军一共才50000人，看我带你们马上过江打败他们，让天下一统。
16: 这个时候周瑜被吴国的统领孙权任命为都督，率领大军抗击曹军。曹操的士兵都是北方人，不习惯坐船打仗，于是曹操就将自己的船只首尾相接，用木板钉了起来，这样人和马在船上行走就好像在平地上一样。周瑜对自己的部下黄盖说，
18: 现在敌人人数众多，

0: 人少，不能长期和他们对峙，必须想办法打败他们。现在曹操的船都连在一起了，如果能在他的船上放一把火，就可以击败曹军了。
1: 黄盖听了大为赞叹，
2: 都督，你这个计谋太棒了，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1: 周瑜说，
0: 我现在需要你假装投降给曹操，让他信以为真，然后你带着船冲向曹军，他们肯定不会防备。在船上你装上火油干柴，等你到了曹操的船附近就点燃船只，我趁机冲杀，曹军必败。
1: 黄盖就听从了周瑜的命令，给曹操送去了投降书。等曹操相信后，就按照周瑜的吩咐，一把火把曹操的船只全部烧着了。周瑜趁机带领军队冲杀，把曹操打败了。就这样，周瑜赢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名声响彻天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3: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2: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0: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1: 牛自告奋勇地说：
2: 回禀玉帝，我愿意。
0: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2: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0: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1: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0: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1: 牛一脸无辜地说：
2: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1: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0: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1: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7: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6: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8: 我也去，我也去。
6: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7: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8: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6: 孙悟空知道猪

0: 语地说，
1: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0: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1: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0: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1: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0: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2: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0: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1: 我在这儿呢。
2: 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0: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2: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1: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0: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2: 这又是哪个烂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0: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2: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0: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3: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0: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1: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0: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梅兰芳学艺的故事。小朋友们的爷爷奶奶中一定有不少人爱听京剧吧，他们对梅兰芳的名字一定很熟悉。梅兰芳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他出生在北京，家里几代人都从事京剧行业。梅兰芳的父母去世得早，他只能依靠伯父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他的伯父梅雨田是一位出色的京剧器乐家，伯父平时演奏，小梅兰芳就在旁边听，伯父还告诉他很多京剧的知识。这为梅兰芳在京剧艺术方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梅兰芳8岁时正式开始学京剧，刚开始学戏时，老师教他唱三娘教子唱段，他很长时间也背不下来。老师非常失望地说，
4: 祖师爷没有给你这碗饭吃，你不是学京剧的料。
0: 说完挥挥袖子走了，留下小梅兰芳尴尬地站在那里。但是梅兰芳没有灰心，反而更加苦练基本功。他想，
5: 别人练10遍我就练100遍，总有一天我会学会的。
0: 从此梅兰芳一有时间就练习唱功，一年之后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老师也对他刮目相看。梅兰芳成名之后，那位老师开玩笑地说，
4: 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呀，当初没有发现你是学京剧的人才呀。
0: 梅兰芳笑着答道，
5: 老师您可别这么说，当初要不是挨您一顿骂，我还不懂得勤奋学习，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功啊。
0: 梅兰芳的基本功练得差不多了，可是他发现自己有个缺陷，那就是他的眼皮低垂，眼珠转动不灵活。可是京剧最讲究眉目传神，梅兰芳很着急，心想，
5: 这可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眼神练得更好呢？
0: 后来梅兰芳发现看着鸽子飞翔能够锻炼眼神，于是梅兰芳除了练功演戏外还养起了鸽子。以后的10年时间里，梅兰芳每天早上就把鸽子放飞，然后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在天空飞翔的鸽子，从不间断。时间长了，梅兰芳的眼睛转动得灵活自如，终于练出了一双灵动明亮的大眼睛和神采飞扬的眼神。人们都说梅兰芳的眼神最能传达人物内心的细腻情感。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是谁在说谎。一天夜里，大黄鸭家的鸭宝宝突然不见了。黑猫侦探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现场询问案发经过。大黄鸭哭了起来。
8: 昨天晚上我被一样东西碰醒了，迷迷糊糊一看，发现好像是一只大老鼠。我以为它是来偷鸭蛋的，但我家也没有鸭蛋呀，于是就放心地继续睡觉了。可是没有想到我的鸭宝宝被偷走了。
4: 随后黑猫侦探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大黄鸭家的四周，发现地上除了它和大黄鸭的脚印外，并没有其他动物的脚印。既然没有脚印，老鼠又是怎么进来，怎么逃走的呢？黑猫侦探静静思索着，忽然抬头看到了树上的小喜鹊，于是他就问喜鹊：
5: 昨天夜里，大黄鸭家里的鸭宝宝不见了，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情况？
9: 我好像看到黄鼠狼来过，肯定是黄鼠狼偷走了鸭宝宝。
4: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了过来。
10: 不对，是大花蛇钻进了大黄鸭家，把鸭宝宝偷走了。我以为大花蛇是去抓老鼠的，就没有提醒大黄鸭。没想到，大花蛇竟然把鸭宝宝偷走了，真是太可恶了。
4: 一个案件竟然出现了三个嫌疑犯，这下可把黑猫侦探难住了。到底是谁做的坏事呢？他赶忙请来了老虎探长。老虎探长听完黑猫侦探的汇报后，笑着说：
11: 案件发生在夜里，证人们都说自己看见了，但三位目击证人中只有一个说了真话。你动脑筋想想，到底谁才看得更清楚呢？
4: 黑猫侦探一下子明白了，晚上大黄鸭和小喜鹊是看不清东西的，只有猫头鹰才能在夜晚看清东西。再加上大黄鸭家的周围并没有脚印，所以说真话的只有猫头鹰。想到这儿，黑猫侦探就急忙去抓捕凶手大花蛇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猫头鹰眼睛上的视网膜有感应弱光的视杆细胞，所以在夜间视觉敏锐，白天反而看不清东西。而鸭和喜鹊只有感应强光的视锥细胞，所以在夜晚看不见东西。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4: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3: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5: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3: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6: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4: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3: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7: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3: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8: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3: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5: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3: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地寻找着亨利。
4: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3: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埃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3: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4: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的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的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5: 那是酸奶的缘故。
4: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呢？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0: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1: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0: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2: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0: 艾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3: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2: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3: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伟。
0: 卢伟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4: 我要这样帮他。
0: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2: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0: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美元的钞票与1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卢伟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3: 哦天哪，你有病吗，卢伟？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5: 你要我淋的水？
3: 可我没要淋浴。
0: 人们哄笑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6: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0: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7: 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害羞的小兔的故事。从前有一只小兔子，它是动物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小兔子全身长着雪白柔软的毛，看起来非常可爱，可是同学们都叫它红脸蛋儿，因为啊，小兔子特别容易害羞，一见人就脸红，说话都不敢大声说。这天早上，他背着书包上学去，刚走到学校门口，就看见熊猫老师站在大门前迎接大家。同学们都高兴地和老师打招呼：“
9: 老师好，老师好。”
11: 小兔子也想和老师打招呼，可是他实在太害羞了，脸一下子变得通红，话也说不出来了。到了教室，大家开始大声朗读课文，只有小兔子小声读着，好像害怕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看到小兔子这么害羞，熊猫老师说：“
12: 小兔子，这篇课文你已经很熟悉了吧？请你站起来背一遍吧。”“
7: 老师，我怕背不好。”“
12: 别怕，记不清楚的时候老师会提醒你的。”
11: 听到老师的鼓励，小兔子一口气背完了全部的课文。熊猫老师带头鼓起掌来：“
12: 背得真好，如果声音再大一些就更好了。”同学们说：“是不是啊？”“
10: 就是就是，小兔子真棒。”“
13: 是啊，如果再大声点就更好了。”
11: 同学们再一次为小兔子鼓掌，小兔子开心极了。他心想：“
7: 原来在大家面前说话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呀。”
11: 从此以后，小兔子变得爱说话了，再也不会动不动就脸红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

0: 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快乐卷卷猫。

0: 哇，
1: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

0: 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反复推敲。贾岛是唐代的著名诗人。一天，贾岛去长安城郊外拜访朋友，他沿着山路找了好久，才到了朋友的家。这时夜深人静，月光皎洁，他的敲门声惊醒了树上的小鸟。不巧朋友不在家，贾岛一时兴起写了一首诗，然后找了一家客栈住下。第二天，贾岛骑着毛驴返回长安，半路上他想起昨天晚上即兴写的那首小诗，心想，
7: 我怎么总觉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这句中的推字用得不太合适，或许改用敲字会不会更好些。
6: 贾岛骑着毛驴，一边翻来覆去吟诵这两句诗，一边用手做着推门和敲门的动作，不知不觉进了长安城。大街上的人看到他这个样子，都感到十分好笑。这时，京城大官韩愈的仪仗队迎面而来，行人车辆都纷纷避让。贾岛骑在毛驴上，一心只想着自己的诗，竟然闯进了仪仗队中。当差的人大声呵斥，
8: 大胆，见到大人也不避让，该当何罪？
6: 说完就把贾岛带到韩愈面前。韩愈问贾岛，
9: 你为什么要乱闯我的仪仗队？
6: 贾岛急忙解释说，
7: 大人，我不是故意冲撞您的，小人昨天晚上去拜访朋友，可惜朋友不在家，我即兴写了一首诗，但是其中一句拿不定主意，是用推字好还是用敲字好。
6: 韩愈听了很有兴致地问，
9: 哦，哪一句呢？
6: 贾岛连忙回答道，
7: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让大人见笑了。
6: 韩愈听了认真思索，过了一会儿，他对贾岛说，
9: 我觉得还是用敲字好些，在有月亮的夜晚访问朋友，即使朋友家的门没有锁，也不能鲁莽推门，敲门代表你是一个有礼貌的人，而且一个敲字在安静的夜晚多了几分声响，静中有动，多好啊。
6: 贾岛听了连连点头。韩愈觉得贾岛很有才华，对待学问又很有钻研精神，就没有处罚贾岛，还和他做了朋友。反复推敲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里，常用来比喻做文章、写诗或者做事时，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琢磨，反复斟酌，选择最佳方案。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1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公主和星星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住在城堡里，她非常喜欢天上的星星，她总是这样说，
14: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真是太美了，如果我能得到一颗星星，就一定把星星戴在头上。
13: 有一天晚上，

0: 公主在外面散步，她走啊走啊，突然天空中嗖地闪过一道光线，这道光正好从她的头顶飞过去，紧接着砰的一声，一颗小星星落在了她的面前，调皮地向她眨了眨眼睛。公主高兴极了，一边拍手一边叫着，
1: 是小星星，太美了。
0: 小公主向前跑过去，想把小星星捡起来，可是小星星突然飞走了，公主赶紧去追，她追呀追呀，一直来到了城堡跟前，左看看右看看，就是找不到小星星。忽然公主听到咯咯咯的笑声，她抬头一看，原来就是小星星啊。小星星一边笑着一边在窗户上跳来跳去。公主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对小星星说，
1: 亲爱的小星星，如果你和我玩，我就把苹果给你吃。
0: 小星星没有说话，翻个跟头就不见了。公主追到城堡里面，爬上了楼梯，她一圈一圈地向上爬着，终于走到了楼顶。这里有一个小屋子，屋子的门紧紧地锁着。公主从锁眼儿朝里面看，发现了一闪一闪的星光。公主心想，
1: 小星星肯定在屋子里，我得想办法让它自己出来。
0: 于是公主用手握着苹果，坐在地上假装睡着了。不一会儿，小星星从锁眼里慢慢地挪了出来，公主看见了，冲过去一把抓住小星星。小星星在她手里不断挣扎，可是公主抓得更紧了。小星星可怜巴巴地眨了眨眼睛说，
2: 请把我放了吧，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1: 我不要其他的，我只喜欢小星星呀。
2: 今天晚上你把这个苹果种起来吧，到了明天，这个苹果就会长成一棵树，树上会结满小星星。
1: 真的吗？那我就放了你吧。
0: 公主说完把小星星放了，然后赶紧跑回去把苹果种了起来。第二天，公主真的看到了一棵树，但是树上结满了苹果。公主想了想，摘下一个苹果，用刀把苹果切开，看见苹果中间有一颗美丽的星星。公主太高兴了，把星星紧紧地抱在怀里。小星星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3: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6: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3: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你好吗？
6: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3: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6: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3: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已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6: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3: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6: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3: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6: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
7: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坐校车去郊游》。一年春天，森林小学的小动物们准备坐校车去郊游了。小朋友们一大早就来到学校等校车。小老虎和小狗是同桌，他们今天可兴奋了。小狗说，
4: 一会儿车来了，我要坐在靠窗户的位置，这样就能看到外面的风景了。
3: 小老虎点了点头说，
5: 没错，我也要坐在靠窗的位置。
3: 小动物们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大家都想坐在靠窗户的位置。过了一会儿，灰熊司机把校车开了过来，车门刚打开，刺猬老师就对大家说，
6: 好了，现在大家来排队上车，不要拥挤，一个一个来。
3: 小动物们都想早点上车找靠窗户的位置，并没有在意刺猬老师的话。他们朝车门跑了过去，都想第一个上车。小动物们挤在一起，谁也不让谁。排在后面的小老虎一直挤不上车，他干脆放弃了，不往前挤了。不过他也没有闲着，他起哄地大声喊着，
5: 我们大家来比赛吧，看谁能第一个上车。
3: 听到小老虎的话，大家更加兴奋了，在车门口你推我，我推你，但是谁也没能挤上车。刺猬老师急坏了，他对大家说，
6: 同学们不要挤了，这样容易发生危险。
3: 这时淘气的小狗爬上了车门，跳进车里，飞快地找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然后他得意地说，
4: 哈哈，我是第一个上车的。
1: 哎呀！
3: 这时一阵哭声传了过来，原来小松鼠被人推倒了，坐在地上大哭。刺猬老师赶紧过去把小松鼠扶起来，然后他生气地大喊，
6: 大家停下来，安静一下，你们这样一起挤着上车太危险了，大家都来这边排队，排好队才能上车。
3: 看到老师生气了，小动物们这才安静下来。大家红着脸慢慢地走到车子旁边的空地上，排成了整齐的一队，然后一个一个地上了车。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我们平时乘坐公交车或者校车的时候，一定要排好队，一个一个的上车。如果大家都抢着先上车，挤在一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无聊的时候，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2: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8: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说，
2: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9: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
8: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2: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8: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

0: 是我的，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1: 兄妹俩就这样你来我往的拉扯着，突然汤姆失去了平衡，一下摔倒在衣服篮子里，把衣服全部弄翻了。这下妈妈生气了，严厉批评着汤姆，
2: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1: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0: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1: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0: 加油选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1: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0: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快上船吧，大家都可以上船，恐龙也行哦。
1: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3: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0: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1: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2: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1: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0: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1: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4: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可真乱呐。
2: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1: 于是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0: 欢迎您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1: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4: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1: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拥抱着，温暖极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雨水。天气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下起了小雨。放学的皮皮忙跟着爷爷一起往家里跑去。路过一片农田的时候，

0: 皮皮看到许多叔叔伯伯们冒着细细的春雨，不紧不慢地干着农活，他的心里疑惑极了。回到家之后，皮皮问爷爷：
1: 爷爷，天气下雨了，大家都在往家跑，为什么那些叔叔伯伯们还在地里干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躲躲雨呢？
0: 爷爷笑呵呵地说：
2: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春耕不及时，播种的农作物就不能按时令正常生长，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实。所以农民伯伯们才要抓紧时间干农活呀。
1: 农民伯伯真辛苦，要是这几天不下这么多雨就好了。
0: 爷爷听了皮皮的话，哈哈哈的大笑起来。
2: 哈哈哈哈，傻孩子，现在是24节气的雨水节气，所以才会下很多雨呀。雨水节气一般出现在2月18号到20号，代表冬季干燥少雨的天气已经结束了。从雨水开始，天气变得暖和起来，已经没办法形成雪花了，下雨天开始逐渐增多了。
0: 皮皮一听爷爷的话，马上翻出自己的24节气卡片，指着上面的雨水问：
1: 爷爷，你说到雨水节气，是不是就是这个啊？那雨水节气期间还会发生哪些景象吗？
2: 对对对，你指的这个就是雨水节气。在雨水节气中啊，去南方过冬的大雁会飞回北方，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块也彻底融化了，鱼儿们终于可以畅快地跃出水面吐泡泡了，池塘边的柳树也在树中冒出了绿芽，柳树旁的杏花也悄悄开满了枝头，春天里呀，到处都是杏花的香味儿。
1: 怪不得最近几天一直可以闻到香味儿。今天我的同学们还在争论这是什么香呢，明天我要去告诉大家这是杏花的香气。咦，爷爷，这又是什么香味儿？好香啊！
2: 那是你奶奶煮的元宵的香味儿。每年的元宵节都和雨水节气时间比较接近，在元宵节的时候，白天人们会舞龙舞狮踩高跷，到了晚上就观灯赏月踩灯谜，全家团聚吃元宵。好孩子，快来吃元宵吧。
0: 皮皮一听有好吃的，连忙窜了过去，甜甜糯糯的元宵一入口，他的脸上就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3: 春夜喜雨，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夜静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笑看红湿处，花中锦官城。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娃娃的故事。从前有一对贫穷的夫妇，他们靠打鱼来维持生计，常常是吃了这顿没下顿。一天傍晚的时候，渔夫坐在水边下网捕鱼，发现网里有一条全身都是金色的鱼，而且鱼还会说话。他说，
3: 渔夫你听着，如果你把我扔回水里，我会把你的小棚子变成豪华的城堡。
2: 可是渔夫却回答，
4: 我连肚子都喂不饱，城堡又有什么用啊？
2: 金鱼接着说，
3: 那没关系，城堡里会有一个橱柜，你打开柜门，里面就会有最精美的饭菜，而且你想要多少就会有多少，但是得有个条件，当你的好运降临的时候，千万别跟世界上任何人透露此事，一旦你说了，那可就全完了。
2: 渔夫谢过金鱼后，就把金鱼扔回了水里，然后回家了。渔夫远远看到，在他原来破棚子的地方，现在果然伫立着一座大城堡。他睁大眼睛走了进去，看见他的妻子身着漂亮的衣服，坐在豪华的房间里，十分高兴。妻子问，
5: 这些都是怎么来的？都很适合我。
2: 渔夫说，
4: 是的，很合适，但是我现在饿坏了，得去拿点吃的。
2: 说着，渔夫走到大橱柜前，把门打开，里面有蛋糕、肉、水果、酒，简直是一桌丰盛的宴席。他们开心地坐下来，一起大吃大喝。吃饱之后，渔夫的妻子问，
5: 亲爱的，这些好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2: 渔夫回答说，
4: 哎呀，可别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不敢告诉你，因为如果我向别人透露这事儿，我们所有的财富就会消失的。
2: 可渔夫的妻子一直问，把她丈夫纠缠得失去了耐心，渔夫只好说出了一切。就在这秘密泄露的瞬间，城堡和橱柜消失了，破旧的鱼棚又恢复了原样。渔夫不得已开始了天天捕鱼的生活，可是他的运气不错，又一次捕到了那条金鱼。金鱼说，
3: 你听着，如果你再把我投入水中，我还会给你城堡和装满烤肉和蛋糕的橱柜，但是千万千万别再透露你从哪儿得到了这一切，要不然一切可就又没了。
2: 渔夫答应着，
4: 我会非常注意的。
2: 然后把鱼投回水中回家了。渔夫在路上看到房子又恢复了以前的辉煌了，渔夫的妻子也非常开心，可好奇心还是折磨得他坐卧不安。过了没几天，他又开始问这问那了，妻子问自己的丈夫是怎么得到这一切的。时间不长，渔夫被问得脾气大发，又泄露了秘密。转眼间城堡又没了，他们重新住在了破旧的棚子里。渔夫生气地说，
4: 现在你可得到你想得到的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2: 妻子说道，
5: 哎， 我宁愿过穷日子。如果我不知道那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我一世都不得安宁。
2: 渔夫气呼呼地拿起渔网去捕鱼，可是没想到那金鱼竟然第三次撞入到了他的网内。金鱼伤心地说，
3: 看来我是注定逃不出你的手掌，那就带我回家，把我切成六片，让你妻子吃两片，你的马吃两片，剩下两片埋在地下，这样你们会得到祝福。
2: 渔夫带着金鱼回了家，并且按照金鱼所说的做了。时间过得很快，埋鱼肉的地方长出了两朵金荷花，马生了两只金马驹，而渔夫的老婆则生下了两个全身是金的孩子。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过上贫苦的日子了，一生都过着幸福富裕的生活。
6: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欢乐的歌声。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温迪克，原来温迪克一直待在屋子里没有跑出去。现在我们来讲故事的最后一章。大家在格罗利亚家里听奥蒂斯弹吉他，欧宝一个人走到院子里，这时外面雨停了，云也散了，天空晴朗的可以看见每一颗星星。欧宝走到后院，看着那棵过错树，外面一点风也没有，那些瓶子安静地挂在树上。欧宝看着树，再看看天空，他说，
9: 妈妈，我知道了有关你的十件事，可是那是不够的，爸爸会多告诉我一些。现在他承认你不

0: 会回来了，他很想你，我也很想你，但我的心不再空虚了，我的心已经被填得满满的，可我保证我会一直思念你的。
1: 这时欧宝想起了他在格罗利亚院子里种下的那棵树，他在地上趴着找了好一会儿，找到它时欧宝很惊讶，因为这棵树已经长大了许多，它的树叶和枝干已经长得有模有样了。突然欧宝听见了一个声音在说，
2: 你在祷告吗？
1: 欧宝抬头一看，原来是邓拉普。
2: 一大堆事儿。对了，我很抱歉叫你和斯蒂威坏蛋。
3: 没关系啦，你不用想太多，格罗利亚要我来这儿带你回去。
0: 我跟你说过她不是巫婆。
3: 我早就知道，我只是在逗你玩呢。
0: 哦，
3: 你到底想不想站起来？
0: 好吧。
1: 这时邓拉普做了一件令欧宝大吃一惊的事，他居然伸手要拉欧宝站起来，而欧宝也没有拒绝。
3: 我和你比赛，谁先跑到屋子里。
1: 邓拉普一说完就开始跑，欧宝笑了，马上追了上去。最后欧宝跑赢了，他比邓拉普先碰到格罗利亚屋子的墙角。阿曼达站在阳台上看着他们说，
4: 你们不应该在黑暗的地方赛跑，你们可能会被东西绊倒的。
3: 哎，阿曼达，你说起话来真像老太太。
1: 欧宝走到阳台上，牵起阿曼达的手说，
0: 我们进去吧。
1: 屋子里大家正在唱歌，牧师看着欧宝对他说，
5: 欧宝，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0: 好啊老爸，可是我会唱的歌不多。
5: 我们可以教你呀。
1: 汤马斯还坐在格罗利亚的腿上，可是眼睛已经闭起来了。芬妮把糖罐递给欧宝对他说，
6: 喏，吃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吧。
0: 好的，谢谢你。
7: 你要一根酸黄瓜吗？
0: 暂时不要，谢谢。
1: 温迪克从格罗利亚的椅子下钻了出来，靠在了欧宝旁边。阿曼达站在欧宝旁边，欧宝仔细看着他，发现他已经不再皱着眉头了。邓拉普把指关节捏得嘎巴嘎巴响，说，
3: 我们到底要不要唱歌？
8: 我们唱歌吧，为这只狗狗唱歌。
1: 奥蒂斯笑着弹起了吉他，欧宝把里德莫斯洛丹糖含在嘴里，他尝到了一种甜蜜忧伤的滋味。奥蒂斯、格洛利亚、斯蒂威、邓拉普、芬妮、阿曼达、汤马斯和牧师开始唱歌，欧宝微笑着仔细聆听，因为只有仔细听，他才可以很快学会。好了，小朋友们，欧宝和温迪克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像欧宝那样真诚地对待身边的朋友，用笑容面对困难，满怀热情地度过每一天。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愿望树的故事。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住着两兄妹，哥哥叫小明，妹妹叫小红。妹妹从出生开始，眼睛就看不见东西。那是一年春天，树叶都变绿了，花儿也开了。小燕子、小蜜蜂和小蝴蝶在树林里飞来飞去。小明带着妹妹来到了林子里散步，他一边走一边对妹妹描绘着周围的美景。他看着妹妹的眼睛，为妹妹看不到东西而难过。他心想，
0: 如果妹妹能看到东西该多好呀。
7: 为了给妹妹治疗眼睛，小明找到了森林里的魔法师，他想让魔法师把妹妹的眼睛治好。魔法师答应了，给了小明一个愿望树的种子，并告诉他，只要把种子种到地里，等它长成了大树，它就会实现小明的一个愿望。不过在那之前，不能告诉任何人愿望是什么。小明高兴极了，他感谢了魔法师，回到家里拿出铲子，想把种子种在院子里。这时小燕子飞了过来，看见小明在挖土，就问
0: 小明，你在干什么呀？
8: 我要种一棵愿望树。
0: 愿望树能干什么呢？
8: 我要许一个愿望，现在还不能说，说了就失灵了。
7: 听说小明要种愿望树，大伙儿都赶来了。小猫和小猴子帮小明挖土挑水，小兔子帮忙施肥，小燕子则在旁边为大家加油鼓劲儿。小明每天都去照料愿望树，可妹妹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愿望树越长越高，叶子也越来越密。到了秋天，愿望树的叶子变成了美丽的金黄色。小明拉着妹妹的手走到树下说，
8: 神奇的愿望树啊，请你实现我的愿望，让我妹妹的眼睛好起来吧。
7: 愿望树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照在了妹妹的脸上。妹妹开心地跳了起来，嘴里还喊着，
0: 哎呀，我能看到东西了，哥哥真是太好了。
7: 兄妹俩太高兴了。这时小伙伴们也赶了过来，他们手拉着手围着愿望树跳起了舞来。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1: 小兔在哪里？兔奶奶一大清早就把小兔叫起床。小兔在院子里做完早操， 就吃奶奶给他做的香喷喷的早餐。吃完早餐，奶奶帮小兔收拾完碗筷，就在厨房里忙着整理东西，还打扫客厅。忙了一会儿，奶奶心想，怎么屋里一点声响都没有啊？小兔该上学了呀。奶奶赶紧找小兔，厨房里没有，客厅里没有，小兔的卧室里也没有，小兔上哪儿去了呢？奶奶心想，小兔一定在厕所里。她赶紧敲敲厕所的门，也没人应。奶奶推开门一看，厕所里也是空的。奶奶这下有点着急了。奶奶忽然想起，去看看小兔的书包还在不在。小兔的书包也不在了。哦，奶奶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小兔已经上学去了。奶奶有点生气地说，这个小东西出门前也不说一声。奶奶拿起笔写了一张纸条，放在小兔的写字桌上。宝贝们，你知道奶奶写的是什么吗？对了，你们真聪明。奶奶写的是，小兔，以后出门不要忘记给家里人说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善于游泳的大胃王》。在一片蓝蓝的大海里，生活着一条金枪鱼。清晨，大海里的波涛温柔又平静，轻柔地呼唤着动物们起床。黄昏，温顺的浪涛变得活泼起来，席卷起一阵阵水花，和鱼儿们快乐地打水仗。这么美丽的地方，金枪鱼当然喜欢了。它在这里不知道生活了多少年，所有的鱼儿都亲切地叫它金枪鱼爷爷。金枪鱼爷爷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的身体却很好。他还有两个特长，一是胃口特别大，二是游泳技术特别好。这一天，一只刚出生不久的长须鲸和金枪鱼相遇了。长须鲸礼貌地打招呼：
4: 金枪鱼爷爷，早上好。
3: 金枪鱼笑呵呵地回答：
5: 呵呵，小家伙，早上好啊。
3: 打完招呼，长须鲸看着金枪鱼不停游动的身体，疑惑地问：
4: 金枪鱼爷爷，您和我说话的时候，身体为什么一直游动呢？您是有什么急事儿要去办吗？
3: 金枪鱼摇了摇头，笑着说：
5: 孩子，不是的，我们金枪鱼一辈子都在不停地游泳，因为我们需要让新鲜的水流流过鳃部来帮助我们呼吸。如果停止游泳，我们就会因为缺氧而死掉的。
3: 金枪鱼的话把长须鲸吓了一跳。
4: 啊，这么严重呀！金枪鱼爷爷，

0: 睡觉的时候怎么办呀？也要一直游动吗？
1: 金枪鱼点了点头，说：
2: 是啊，不过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游动的速度会变得慢下来，这样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得到适当的休息。
1: 长须鲸想了想，又问：
0: 金枪鱼爷爷，您这样一直不停地游动，一定很消耗体力吧？
1: 金枪鱼听了之后大声笑了起来：
2: 那是当然了，所以为了补充体力，我需要不停地吃东西，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哟。
1: 长须鲸羡慕地说：
0: 金枪鱼爷爷，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可以跟您学习游泳吗？我也想和您一样，游得又快又好。
1: 就这样，长须鲸每天跟着金枪鱼学游泳，海里的动物们经常能看到两个身影飞速闪过，那是金枪鱼和长须鲸正在比赛谁游得快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金枪鱼爷爷需要不停地游动，才能够获得充足的氧气。但是因为不停地游动，他的体力消耗很大，所以金枪鱼爷爷要不停地进食，来保证充足的体力才行。他可是大海中名副其实的擅长游泳的大胃王呢。小朋友们可一定要记住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

0: 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在路途中遇到了一头胆小的狮子，狮子为了改变自己，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六集《惊险旅程》。那天夜里，多罗西和同伴们不得不在一棵大树下露营。铁皮人挥起斧子，砍下了一大堆的木柴，多罗西就用它们升起了一堆美丽的篝火，暖着身子。他和托托啊，分享了仅剩下的几片面包。可是明天该拿什么做早餐呢？他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这时，胆小的狮子说可以猎杀一头鹿，但是却被铁皮人阻止了。他实在是担心自己哭起来又被嗅住，于是胆小的狮子就自己去森林里找食物去了。稻草人啊，他找到了一棵结满坚果的树，他为多罗西摘了满满的一篮子。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多罗西都不会受到饥饿的威胁了。天亮后，多罗西在一条潺潺的溪水里洗了把脸，然后和大家一同出发了。上路后不久，他们就被一条大壕沟截断了去路。这条壕沟将树林隔成了两半，看不到尽头。胆小的狮子站在一旁，仔细地估量着壕沟的宽度。突然，他说道：
7: 我想，我能够跳过去。
6: 稻草人回答道：
8: 那就好办了，你可以将我们全部背过去，一次一个就行。
6: 胆小的狮子说：
7: 好吧，我来试试看，谁愿意第一个过去？
6: 稻草人说：
8: 我愿意，因为如果你掉下去了，多罗西会被摔死的，就是铁皮人也会被石头撞瘪的。但如果是我的话，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因为我即使摔下去也不会受伤。
6: 胆小的狮子承认道：
7: 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害怕摔下去，但是我想除了试一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来试一下。
6: 于是稻草人就趴在了胆小的狮子的背上。这只大兽走到壕沟的边缘，将身子扶了下来，然后一跃而起，一下就跳到了壕沟的另一边。大家一阵欢呼，胆小的狮子又跳了几个来回，把多罗西、小狗托托和铁皮人一一地背了过去。壕沟这边的森林啊，更加茂密，景色也显得更加阴暗模糊。这里是卡利大的地盘。卡利大是一种身体像熊、头像老虎、又有着长而尖的爪子的野兽。胆小的狮子非常害怕它们。这时，又有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挡住了一行人的去路。胆小的狮子瞧了一眼，就知道它是无论如何也跳不过去的。于是，他们坐下来商量办法。经过慎重的考虑，稻草人提议道：
8: 瞧，壕沟旁边有一棵大树，如果铁皮人能够砍倒它，使它倒向另一边，我们就能沿着它走过去了。
6: 胆小的狮子不禁赞叹道：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狮子甚至怀疑稻草人的脑袋里装的不是稻草，而是真正的脑子呢。铁皮人二话不说，就按照稻草人说的做好了一切。正当他们准备跨越这座独木桥时，突然传来了尖锐的咆哮声。只见两只体型庞大的野兽向他们扑了过来。胆小的狮子惊呼着，浑身不禁哆嗦起来。稻草人大声喊道：
8: 我们快走。
6: 多罗西一把抱起托托，第一个跨上了桥，铁皮人紧跟在他的身后，接下来是稻草人。胆小的狮子虽然害怕，但也只能转过身去面对着卡利大。他昂起头，发出洪亮而可怕的怒吼，吓得多罗西一声尖叫，稻草人也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那两只猛兽更是停住了脚步，望着胆小的狮子发愣。突然间，卡利大似乎发现自己的身体比胆小的狮子要大得多，而且还是两个，于是就又扑了上来。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跨过了壕沟，到了对面，而那两只猛兽正紧随其后，跨上树干做成的独木桥。胆小的狮子惊恐地对多罗西说：
7: 这下我们全完了，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撕成碎片。但是，请你站在我的身后，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也要和他们拼到底。
6: 稻草人在一旁喊道：
8: 不要着急，我已经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6: 他要铁皮人赶快砍这

0: 多罗西和同伴们收拾好行装，再往前走。这时，树木逐渐变得稀疏，这使他们兴奋起来。到了下午，他们突然遇到了一条大河，河水急速地流淌着。河的那边，黄砖道路依然向前延伸着，穿过一片美丽的田野。多罗西问道：
1: 我们怎么过河呢？
0: 稻草人回答道：
2: 这事儿不难，只要铁皮人能给我们造一个木筏子，我们就能漂流过去。
0: 于是，铁皮人挥动起斧子，砍倒了一些小树，开始做起来。但是，做一只木筏子，却是一件费时费工的活儿。即使一刻不停地干，天黑的时候，木筏子还是没有扎好。他们只好在树林里找了一个地方，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晨。小朋友们，面对危险的时候，铁皮人的善良，稻草人的智慧，胆小的狮子的勇气都展现了出来。可见，他们已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自己寻找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古宝古宝，我要气死了！
5: 这又是怎么了？彤彤，刚才你不是还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你不知道，我朋友买了个新的电子游戏机，特别好玩。我刚去找他借呢，他说已经答应借给别人了，不能借给我了。
5: 那他的确先答应别人了呀，你等等不就好了，何必生这么大气呢？
4: 哎呀，不是，你听我说完。我本来是准备等等的，可他又说想喝饮料，如果我给他买饮料，他就让我先玩。
0: 这下古宝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笑着奚落彤彤说：
5: 所以你就给他买了饮料想要插队，但是他还是没有借给你。彤彤，你这就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
4: 古宝，你不仅不安慰我，还嘲笑我，气死我了，我再也不理你了。
0: 面对古宝的嘲笑，彤彤更生气了。古宝看彤彤真的准备转身出门，连忙劝道：
5: 哎，你别走啊，我不笑了还不行吗？彤彤，你朋友言而无信不对，你想插队的想法也不对呀。做人做事要讲究原则，如果你在排队买东西，别人插队把最后一个买走了，你也会很难过呀，这是一样的。
0: 古宝的话让彤彤没那么生气了，可是他还是不开心。
4: 古宝，你说的对，可是我还觉得气不过嘛，那瓶饮料可很贵呢，我把我攒的钱都花完了。
5: 彤彤，你知道古代有个诗人叫王昌龄吗？
4: 王昌龄？
0: 看着疑惑的彤彤，古宝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5: 哎，对，王昌龄，他是唐朝诗人，字少伯，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可惜一生不在官场得志，甚至因为对于原则和底线的坚持，在开元28年被贬为江宁县丞。也就是这一年，他在送别朋友时做了一首诗，叫做《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句话就是他向朋友表明决心，不管受到怎样不公正的待遇，他也一

0: 然如初，不会降低自己做人的准则呢？
1: 古宝的一席话激起了彤彤的兴趣，他十分想见一见这个坚持原则的大诗人，于是他向古宝撒娇着说道：
2: 古宝，这个王昌龄好厉害呀，你可以带我去见一见他吗？你就带我去吧，我保证你带我去的话，我就老老实实背四首，三首其他的，再加上这首《芙蓉楼送辛渐》。
1: 古宝实在是拗不过彤彤，只能答应了他。
0: 好吧好吧，你真的拿你没办法，不过这一次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说话哟。
2: 好好好，古宝最好了，我听你的。
1: 古宝无奈地摇了摇头，立直了身体，发出了耀眼的白色光芒，将彤彤带回了唐朝。
2: 哎呦，古宝，这次怎么从这么高的地方落地，摔死我了。
0: 嘘，你声音太大了。
2: 古宝，这草堆也太扎手了吧，我们为什么非要躲在这里啊？真是，还下着雨，早知道就带把伞了。
0: 哼，我就知道你不会带，我准备了，给，快打开。
1: 彤彤撑开了伞，好奇地左看看右看看，一边看还一边问：
2: 这王昌龄在哪儿呢？古宝，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0: 不就在那边吗？那边的两个人背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
2: 那就是王昌龄，那正对着我们的是谁呀？王昌龄在和谁说话？
0: 正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的朋友辛渐呢。诗名里不就说了《芙蓉楼送辛渐》，送辛渐。哎呀，好了，别再说了，都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了。
1: 看到古宝有点生气，彤彤知趣的不问了。这时，王昌龄开口了：“
3: 辛渐兄，让我再送送你吧。都从江宁送到润州，也不差再送几步。今日一别，你我可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了。”
4: 昌龄兄，再送你就要随我借到扬州，回到洛阳了。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们就在此分别吧。你我多年好友，你的才华与抱负，我自心知肚明。此次你被贬官至江宁，是朝廷有眼无珠，你切勿妄自菲薄，机遇在心啊。
3: 昌龄明白，可一想到我被贬官江宁，而且我的至交好友也要离去，我实在是无法排遣我内心的孤独和悲痛啊。
4: 既然如此，你不如就此情此景作首诗送我吧。一是可以作为你我鉴别的礼物，二你也可以借此抒发一下你心中的不快啊。
3: 作诗？好，好提议，我现在就做。昨夜我们冒着大雨来到这吴地，现在天刚亮就要把你送走，只剩下我一人与远方的楚山孤单对望。有了，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4: 好，这前两句甚是好啊。这第一句通过描写咱们眼前这萧索的环境，渲染出悲凉暗淡的氛围，而这第二句既是叙述又是抒情，用送客点明主题内容，用平明点明你我分别的时间，最后用楚山孤来暗示你孤单萧索的心情。妙啊，妙啊。
3: 辛渐兄，你过誉了。既然如此，昌龄的后两句也有思路了。洛阳故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当你回到洛阳，有人问起我的情

0: 况，还麻烦新建兄告诉他们，我王昌龄的心依然如晶莹剔透的冰一样，储藏在洁净的玉壶之中，不会有任何动摇。
1: 寒雨连江夜入吴，贫民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哈哈，好一个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兄，我就相信你一定不会因为这眼前的挫折而改变你自己为人的准则的。
0: 哈哈哈，如果不是新建兄开导，昌龄也不会幡然醒悟啊。新建兄，你说的对，大丈夫志在四方，被贬官又怎样？别说我王昌龄现在还是个官，就算我不是了，我也不会改变我丝毫做人的准则。
1: 说得好，昌龄，你志气仍在，我就不担心了，咱们就此别过。
0: 好，新建兄，就此别过，再会。
2: 彤彤还想继续听他们会说些什么，古宝却再一次发出来白光，将彤彤带回了家里的书房。
3: 一片冰心在玉壶，一片冰心在玉壶。
2: 彤彤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诗，可把古宝给吓坏了。
4: 彤彤，彤彤，你没事吧？
3: 啊，我没事啊。一片冰心在玉壶。古宝，你说王昌龄最后坚持到底了吗？
4: 当然了，王昌龄一生都在坚持自己的原则与准则，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天下苍生，直至安史之乱时他被人杀害都没有丝毫改变过的。
2: 古宝的话让彤彤陷入了沉思。突然，彤彤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大声说道，
3: 古宝，我决定了，王昌龄就是我的偶像。
4: 啊，
3: 古宝，以后我要好好背诗，多学知识，等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心系国家的，像王昌龄一样宁折不屈，坚守原则的人。
4: 好，那我古宝发誓，一定要教你更多的古诗，带你去见更多的诗人，让你领略到更多诗词的奥妙。
3: 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贫民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5: 寒雨连江夜入吴，贫民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重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今天是农历9月9号重阳节，爸爸妈妈决定带着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开封赏菊，欢度重阳佳节。来到开封，明明被古色古香的开封城彻底吸引了。仿照宋朝的建筑，鳞次栉比，道路两旁一株一株的菊花绽放着，把开封城装点得美丽极了。爸爸妈妈去买菊花糕点了，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坐在包公湖旁休息。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天真地问爷爷，
3: 爷爷，爷爷，你知道那么多节日的传统习俗，能告诉我重阳节有什么习俗吗？
9: 哎呦，小明明出题考研。

0: 爷爷呀，哈哈哈哈，这可难不倒我。这每年农历9月9号的重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人们认为九这个数字是阳数，9月9日九九相重，所以啊叫做重阳节。人们会在这一天秋游赏菊，登高祈福。另外，九在单数中是最大的，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所以啊，重阳节又被称为敬老节。在这一天，小辈儿会和长辈儿相聚，感恩敬老啊。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会在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来开封玩啊。
1: 明明的问题根本难不住博学多识的爷爷，于是他又问爷爷，
2: 爷爷，那你知道重阳节是怎么来的吗？我想听重阳节的故事。
1: 爷爷笑着把目光移到了湖面上，想了想说，
0: 传说在东汉的时候，汝河有一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人们就会因为瘟疫丧命。有一天，一个叫做恒景的青年，为了除掉瘟魔，他辞别了敬爱的父母，来到一座古老的山上，向居住在这里的仙人拜师。仙人被恒景的精神感动了，于是收留了他，并教给他一套降妖剑术。恒景也不负仙人的厚望，废寝忘食的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本领。
1: 听到这里，明明对恒景学了一身仙术佩服极了，他高兴地说，
2: 爷爷，那现在他可以去打败瘟魔了吧。
1: 爷爷被明明的表情逗乐了，他笑着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0: 当然可以了，你跟仙人的想法一模一样。有一天，仙人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和一包菊花，并告诉他瘟魔在9月9号这天要出来作恶，让恒景骑着仙鹤快点回家除魔。恒景回到家乡，按照仙人的嘱咐，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给每人发了一片茱萸和一瓣菊花。突然，恒河上传来几声怪叫，瘟魔出现了。但是瘟魔刚刚到山脚下，就闻到山上阵阵的茱萸香和菊花香，这下瘟魔怕极了，他赶紧转身逃跑。就在这时，恒景手持宝剑追下山来，几下就把瘟魔刺死了。从此啊，在9月9日这天登高赏菊、遍插茱萸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人们把这一天定为了重阳节。
1: 故事讲完了，爸爸妈妈也把菊花糕买回来了。明明一边跟家人吃着香甜的糕点，一边回想着恒景的故事，不禁在心里感叹，
2: 恒景可真厉害啊，没想到重阳节还有这么多传说，而且还是为了尊敬老人而设立的节日。我以后也要向爸爸妈妈学习，做一个尊敬老人、爱戴长辈的好孩子。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3: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2: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4: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2: 学生听了这话说：
3: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2: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0: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2: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0: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2: 突然有人大喊道：
5: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2: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0: 着火了，快跑啊。
2: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0: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

0: 一篇文章吧。
1: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2: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1: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
3: 跟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梨膏先生》。秋梨膏先生有一个梨子形状的大罐子，里面装着秋梨膏。不管走到哪儿，秋梨膏先生都抱着他的大罐子，大罐子上面贴着商标，写着秋梨膏三个字。这天，秋梨膏先生遇到了馋嘴先生。馋嘴先生看到秋梨膏先生抱着的大罐子，淌下了一串口水，问道：
4: 我可以吃一点秋梨膏吗？
5: 当然可以。
3: 秋梨膏先生一边回答，一边拿出勺子，舀了一勺秋梨膏给馋嘴先生吃。馋嘴先生吃完，抹了抹嘴巴，高兴地夸赞秋梨膏先生：
4: 嗯，真好吃。
3: 后来，秋梨膏先生又遇到了开心小姐。开心小姐有点扭捏地问秋梨膏先生：
6: 我可以尝一口吗？
5: 当然可以。
3: 秋梨膏先生拿出勺子，挖了一大勺秋梨膏给开心小姐吃。吃完了秋梨膏，开心小姐满足地说：
6: 真好吃，我现在非常开心。
3: 秋梨膏先生也回答：
5: 我也很开心。
3: 一路上，秋梨膏先生遇到了啤酒肚先生、大嘴巴先生、火柴棒小姐、口罩小姐、耳机小姐等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先生和小姐，他们都想吃一点秋梨膏。秋梨膏先生都拿出勺子，毫不吝啬地给他们吃。每个人都夸奖秋梨膏先生的秋梨膏真好吃。慢慢的，罐子里的秋梨膏吃完了，大罐子成了空罐子。谁也没有注意到，秋梨膏先生每舀一勺秋梨膏给别人吃的时候，他就会矮一点点。因为矮得不明显，所以都被大家忽略了。直到秋梨膏先生的大罐子成了空罐子，直到秋梨膏先生矮得都看不见了，也没有人发现这件事。现在，秋梨膏先生比一只蚂蚁还小，靠在巨大的城堡式的大罐子边上，他再也抱不动他的大罐子了，更不能抱着他的大罐子走来走去了。秋梨膏先生靠在他的大罐子上打起盹来，一只小鸟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嘴里叼着的红果子扔进罐子里。一只狐狸走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一只梨子扔进去。一群蜜蜂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采来的花蜜都倒进了罐子里。还有小松鼠、小山羊、小老虎，大家都把自己喜欢的干果、鲜果扔进罐子里。同样，也没有人发现。每个小动物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扔进罐子里时，秋梨膏先生都会长高一点点。等秋梨膏先生长得跟原来一样高时，他抱起装得满满的罐子回家了。秋梨膏先生用只有自己知道的秘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窖藏加工，这个大罐子又重新盛满了秋梨膏，是特别美味、非常馋人、人人想吃的秋梨膏。秋梨膏先生又抱着他的大罐子出发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家里没什么钱，

0: 所以尽管他在王宫做事，每天还是穿着一双破皮靴。国王早就看阿凡提不顺眼了，于是决定借这个机会好好戏弄他一番。国王把王宫里的人都叫到一起，宣布说，
1: 从下个月开始，所有人都必须穿上等的黑色硬皮靴，谁不遵守规定就罚打50鞭子。
0: 国王规定的时间很快到了，可阿凡提还是没有存够买硬皮靴子的钱。他想了想，决定趁着天还没亮，到国王的换衣间去找一双硬皮靴。阿凡提很快就找到了符合国王要求的黑色硬皮靴。他刚准备推开门离开，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新想法，那就是戏弄一下国王。于是他把国王所有的硬皮靴都藏了起来，只留下一双软靴子。这天刚好赶上外国使者前来拜访，国王匆忙洗漱后命人去给自己拿一双硬皮靴。可是仆人发现换衣间里所有的硬皮靴都不见了，国王只好穿着仅有的一双软靴出来迎接使者。使者离开后，国王正准备回寝宫，这时阿凡提走过来大声说，
2: 国王陛下，今天是您的规定开始执行的日子，难道您不想检查一下有没有人违反规定吗？
0: 国王看了阿凡提一眼，又看了看身边的人，发现大家都穿着黑色的硬皮靴，只有自己穿着一双软靴子。
2: 尊敬的国王陛下，您看是取消这项规定，还是让人打您50鞭子呢？
0: 阿凡提见国王没有出声，继续追问。
1: 哎，阿凡提，你的智慧真是无人能比啊。
0: 国王叹了口气，无奈地说，
1: 本来想戏弄你一下，没想到却被你戏弄了。好吧，从现在起，取消这项可恶的规定吧。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天女散花。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神，名叫盘古。这位盘古神开天辟地，创造了世界。盘古神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对他的孩子们说，
10: 我的孩子们，现在天地已经分开，我要你们去帮我管理天地。老大，你来掌管天上所有的事情，这世上的人都要称呼你为玉帝。老二，这地上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以后你会被称为帝皇。我的宝贝女儿，你以后就是花神，掌管着世上百花。
9: 他的三个孩子都答应了。过了不久，盘古神因为开天地耗费了太多的力气，他快要死了。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女儿叫到面前，对她说，
10: 这里有一包百花的种子，我去世以后，你把这些种子种在净土山上的净土里，从太阳洗澡的地方找来真水灌溉种子，

0: 等种子发芽后，你再去月亮洗脸的地方找到善水，喷洒花苗，等到结出花蕾了，你去星星梳头的地方找来梅水滋润花骨朵，它们就会开出各种各样的美丽花朵。你可以用这些花给你大哥点缀天庭，也可以用它们给你二哥增加地上的美丽景色。
1: 说完，盘古就闭上了眼睛。花神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了，果然百花盛放，特别美丽。花神就请他的大哥玉帝来赏花。玉帝见到这些美丽的花，高兴坏了，就对花神说：
2: 妹妹，这些花送给我，让我装扮我的天宫吧，这样我的天宫一定会更加美丽的。
1: 花神对玉帝说：
3: 这些花是父亲送给我的，他走之前交代我，让我取真水、善水、美水来浇灌这些花，它们才会这么美丽。这些花不仅要装扮你的天宫，还要使大地变得美丽起来。大哥，你拿走一部分花装扮你的天宫，另外的一部分你把它们撒向大地吧。
1: 玉帝就把100名仙女封为百花仙子，并派遣他们和花神一起把花儿们撒向大地。百花仙子们个个手托花篮，花篮里装满了漂亮的花儿。他们一手托着花篮，一手抓起花撒向人间。这些飘飘洒洒的花飞到了高山上，飞到了山谷里，飞到了草原上，成为种子，然后种子生根发芽开花，五颜六色的花们把人间装扮得那么美丽。从此以后，人间就有了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草莓和牙齿的故事。草莓熟了，山坡上全是香香甜甜的味道。小山羊闻着香味跑了过去。
5: 啊，好多草莓呀！
4: 可是小山羊看来看去就是不吃。草莓好奇地问他，
1: 草莓这么香甜，你为什么不吃呀？
4: 小山羊说，
5: 我嘴里有颗牙齿总是动来动去的，所以我不敢吃东西。
4: 草莓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小山羊不解地问，
5: 你们为什么笑我呀？
1: 我们草莓可是出名的牙医，来来来，我帮你修理一下牙齿。
4: 说着，草莓就跳进了山羊的嘴里。过了一会儿，草莓跳出来对山羊说，
1: 你的牙齿没有坏，只是不够坚固，你以后要多吃点草莓，它就不会动来动去的了。
4: 小山羊才不信呢，他说，
5: 吃草莓牙齿就可以变得坚固，这怎么可能呢？
4: 小山羊说完就走了。走了没多远，小山羊就找到了一堆好吃的青草，刚准备吃，他的牙齿又开始动来动去了。小山羊再也吃不下去青草了，他呜呜呜地哭了起来。突然，小山羊想起了草莓的话，他就又回到了长满草莓的山坡上。小山羊对草莓说，
5: 草莓，草莓，吃了你真的可以让我的牙齿变得很坚固吗？我现在连青草都吃不了了。
1: 放心吧，我们草莓是一种天然的洁齿食物，多吃草莓不仅可以把牙齿变得坚固，而且还可以把你的牙齿变得很白很白呢。
4: 这一天，小山羊不仅在山坡上吃了很多草莓，而且还摘了很多青草带回家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家人的牙齿都变得又坚固又洁白。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也找不到小精灵，请他把自己恢复原样。接下来他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接着往下讲。第三集，企鹅去旅行。尼尔斯坐在石头围墙上，抬起头看向天空。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天蓝蓝的，空气很清新。初春的气候让一切看起来

0: 很有生命力。米尔斯看见有好几群大雁飞过，它们一边鼓励着自己，一边飞向高山。有一群大雁飞过院子，飞到院子里养着的鹅群的上空，邀请它们一起飞行。
1: 来吧，伙计们，跟我们一起飞翔吧，一起飞到北方的拉普兰。
0: 大鹅们拒绝了大雁的邀请，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不需要飞往北方。可是一只叫莫顿的大公鹅动心了，但他又有些犹豫。
2: 要是再来一群大雁，我就跟他们走。
0: 过了一会儿，院子上空果然又飞来了一群大雁。莫顿冲着雁群喊道：
3: 等一下，等一下，等等我。
0: 大公鹅莫顿试着飞起来追上大雁们，但是因为它不经常飞，总是飞到半空就跌落下来。大雁们听到了公鹅的叫喊，便转身飞了回来，准备带着莫顿一起飞走。尼尔斯坐在墙上，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心想，
4: 这么大的一只鹅飞走了，爸爸妈妈得多伤心呀。
0: 想到这个，他急忙跳下去阻止大公鹅。跌落下去的时候，正好落在了大公鹅的脖子上。他抱着大公鹅的脖子大喊：
4: 不能走，不能走。
0: 可是莫顿已经掌握了飞翔的技巧，翅膀一张就带着尼尔斯飞上了天。被带到天上的尼尔斯觉得天旋地转，等他清醒一些的时候，他往下一看，惊叫起来：
4: 我怎么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天空？要是掉下去，一定会被摔死的。
0: 尼尔斯很怕被摔下去，他努力地趴在鹅背上，用力地抓住莫顿的羽毛。过了一会儿，等他适应了飞翔的感觉，向下一看，自言自语起来：
4: 下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方格子呀？
0: 领头的大雁阿卡告诉他：
5: 那些方格子是耕地和牧场。
0: 尼尔斯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故乡是那么的宽广、壮美、色彩斑斓。想到雁群离家越来越远，他忍不住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4: 我想回家，我想我的爸爸妈妈。
0: 但是没过多久，在天空中飞翔的新鲜感就盖过了悲伤。尼尔斯开始喜欢上在天空中的感觉了。飞了一段时间后，大公鹅莫顿渐渐没了力气，落在了后面，并且开始慢慢地往下坠。莫顿身旁的大雁立刻向阿卡汇报，阿卡让莫顿坚持，他向莫顿建议：
5: 飞得快比飞得慢省力，飞得高比飞得低省力，你要努力跟上我们。
0: 看到莫顿仍然一副体力不支的样子，阿卡严厉地告诉他：
5: 你要是飞不动就回家吧。
0: 尼尔斯也很为莫顿担心，他趴到莫顿的耳边对他说：
4: 亲爱的莫顿，你从来都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距离，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就赶快回家吧。
0: 莫顿觉得雁群们看不起自己，还有身上这个小不点尼尔斯居然也瞧不起自己，他发起火来：
2: 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把你扔下去。
0: 莫顿一气之下力气大了许多，很快就追上了雁群，和他们一起并肩向前飞去了。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雁群挑选了一个湖边的松树林里，准备停下来休息过夜。尼尔斯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他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饿极了。可是看着周围都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他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吃的。天色越来越黑了，他也越来越想念家里，想念爸。

0: 爸妈妈。这时候，尼尔斯看见莫顿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没有了一丝力气。他想，
1: 现在我要和莫顿相依为命了，绝对不能让他出事儿。他已经飞了一整天了，肯定又累又饿。
0: 于是，尼尔斯又是拉又是推，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把莫顿带到水边，让他喝水。莫顿喝了水之后，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力气，在湖面上游来游去，还抓了一条鲈鱼送给尼尔斯，感谢尼尔斯救了他。在尼尔斯吃鱼的时候，莫顿对尼尔斯说，
2: 我们遇到了一群自高自大、看不起家禽的大雁，我一定要紧紧跟着他们飞到北方，让他们看看家鹅的厉害。不过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太够，所以我想问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吗？
0: 尼尔斯还是很想立刻回到家里，赶快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对莫顿摇了摇头，莫顿依然不放弃，继续劝着尼尔斯，
2: 你放心，到了秋天我就送你回家，在把你送到家门口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0: 尼尔斯认真思考了一下，心想，
1: 暂时离开家一段时间应该也不错。
0: 于是尼尔斯点了点头，答应了大公鹅莫顿。这时大雁首领阿卡来到他们的身边，询问他们的身份。莫顿坦诚地告诉他，
2: 不怕你们嘲笑，我就是一只被人类圈养的鹅，既不高贵也没有什么能力。
0: 看到莫顿这么勇敢和坦诚，阿卡立刻喜欢上了他。他对莫顿说，
3: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飞行吧，不过趴在你身上的那个小人是谁？
2: 他叫大拇指，是看护家鹅的，也是我的旅伴。
0: 阿卡觉得有些好奇，他继续问莫顿，
3: 他和精灵是一个家族的吗？
0: 莫顿回避了这个问题，反问阿卡，
2: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睡觉了？
0: 看到莫顿吞吞吐吐地帮自己隐瞒身份，尼尔斯的心里有点不好受，他开口自己回答，
1: 我叫尼尔斯，是人类，是农民的儿子。
0: 尼尔斯的话还没说完，大雁群就吵闹起来，所有大雁都叫嚷着要赶他走。大公鹅莫顿一个劲儿地强调，
2: 相信我，尼尔斯不会伤害到大家的，请你们留下他吧。
0: 阿卡想了想，对莫顿说，
3: 我们雁群不相信人类，他们对我们的伤害实在是太多了，尼尔斯今晚可以留下，明天一早他必须走。
0: 说完，阿卡就带着雁群向湖面上的一大块浮冰飞了过去，大公鹅莫顿也跟着飞了过去，把尼尔斯藏在自己厚厚的羽毛当中。很快，累了一天的莫顿和尼尔斯就睡着了。尼尔斯的骑鹅旅行正式开始，他的旅途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下一集我们接着往下讲。

0: world round and round. Dance, little baby, and we shall sing with a merry song of ring-a-ding-ding.
1: Mama,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6: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5: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4: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5: 为什么选它呀？
6: 是呀，为什么呢？
4: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4: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壁炉里的鞭炮。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肉汤里撒盐，捉弄了爸爸妈妈。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家人要出门了，他们究竟要去哪儿呢？这天早上，加尼诺不到五点就起床了，他听见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下了楼，屋子外面响起马车的铃声。这时，加尼诺像箭一样的冲出家门，追上了刚出发的马车。他抓住车座后的横梁，稳稳地坐在横梁上面。他心想，
12: 这下子你们到哪儿去可瞒不了我了。
11: 加尼诺坐在车后面，听到马车里传来马拉利律师的声音。
13: 幸好捣蛋鬼不知道咱们这次行动，否则他肯定会让半个地球都知道这件事的。
11: 马车走了很长时间，最后停在一座乡间的教堂前面。大家都下了车，加尼诺等了一会儿也下了车。爸爸妈妈、姐姐们和马拉利都走进了教堂。加尼诺悄悄溜进教堂，看见马拉利和维基尼亚面对面地站着，一位牧师站在一旁。
12: 我的天哪，原来这是维基尼亚姐姐和马拉利的婚礼。
11: 加尼诺非常吃惊，他悄悄地走到教堂第二排座椅后面，谁也没有发现他。牧师问马拉利：
14: 新郎，你愿意娶这位

0: 为新娘为妻吗？
1: 我愿意。
0: 新娘，你愿意嫁给新郎吗？
2: 我愿意。
3: 这时，加尼诺突然从座椅后走了出来，说：“
4: 我也愿意。你们可真坏，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你们要举行婚礼？”
3: 妈妈跑上前去拥抱加尼诺，用颤抖的声音问他：“
5: 哦，我的加尼诺，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6: 哎，你这孩子又在捣蛋了。
3: 马拉利走了过来，拍了拍加尼诺的肩膀说：“
1: 你要记住，回城之后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婚礼的事情。”“
4: 为什么呢？”“
1: 不要多问，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只要别多嘴多舌就行了。”
3: 仪式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坐马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悄悄地对加尼诺说：“
5: 之所以不让你到处乱说，是因为咱们家的亲戚对马拉利有成见，他们不愿意让你姐姐嫁给马拉利。如果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来家里闹事的。”“
4: 好吧，我明白了，我不会乱说的。”
3: 大家回到家之后，每个人都显得很疲倦。爸爸说：“
6: 终于办完了一件大事儿，我累极了，想吃点东西。另外，房间里太冷了，让卡泰丽娜想想办法。”“
1: 好的，我现在就去。”
3: 说完，马拉利叫来了卡泰丽娜，让她把客厅里的壁炉点着。卡泰丽娜急忙来到壁炉前，点燃了壁炉里的柴火。柴火慢慢地燃烧起来，卡泰丽娜转身走回厨房。突然，壁炉里传来一声巨响，壁炉爆炸了，客厅里弥漫着烟灰，石灰屑溅得到处都是。卡泰丽娜害怕地坐在地上发抖，其他人都跑到客厅里，吓得不知所措。马拉利最先反应过来，他在客厅里乱窜，连声叫着：“
1: 我的天哪，地震了，地震了！”
3: 妈妈和姐姐们赶紧朝外跑，爸爸跑到壁炉旁仔细看了看，他感到很奇怪：“
6: 不对，不是地震，是壁炉炸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难道是炸弹？快报警！”
3: 听到这儿，加尼诺终于明白过来：“
4: 哦，这不是地震，也不是炸弹，是我以前买的炮仗。”“
6: 炮仗？什么炮仗？”“
4: 之前为了庆祝路易莎的婚礼，我买了许多烟花和炮仗，我把没有放完的炮仗都藏在了壁炉里了。刚才应该是柴火点燃了炮仗。”“
6: 好啊，你这个坏家伙，你怎么总有闯不完的祸？”
3: 爸爸朝加尼诺走了过去，加尼诺吓得躲到了妈妈身后。“
4: 爸爸，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忘了把炮仗拿出来了。”“
6: 哎，算了，我现在懒得说话，你回自己的房间去吧，今晚不许吃饭了。”
3: 妈妈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把他带回了房间。加尼诺被关在了房间里，他拿出日记本，写下今天的经历：“
4: 今天发生了好多事儿，虽说我不是故意让壁炉爆炸的，可这件事儿说到底还是我的错。哎，看来接下来几天我得继续喝面条汤了。”
3: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他被爸爸关在房间里反省。小朋友们，烟花爆竹是很危险的东西，不能随便放在家里。如果要放烟花，一定要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才行，千万别学淘气的加尼诺哟。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7: 浅浅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喵！我独自走在江湖的小路上。
10: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2: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也是美国独立日。早上，布朗太太把家里的一大堆衣服

0: 搬上了车，然后把他的孩子博尔抱到了汽车的后排座位上。他打算先把脏衣服送到干洗店，然后带着博尔去州残疾人救助中心。车子开动后不到十分钟，一个拎着大皮箱的陌生男子在街角拐弯处拦住了他的车子。当布朗太太摇下车窗玻璃想知道原因的时候，一把冰冷的手枪抵住了他的脖子。这一刻，布朗太太明白了，他和儿子博尔遭到了这个青年男子的劫持。男子迫使布朗太太打开车门，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然后冰冷地说：
1: 什么也别问，直接将车开进州政府门前的市民广场。
0: 布朗太太一惊，她知道有好多市民正在那个广场庆祝美国独立日，他们正在举行盛大的集会。见布朗太太毫无反应，男子接着开口说：
1: 对不住了，太太，如果政府不答应我的要求，那么这一皮箱的炸药还有广场上的一大批市民，连同你的这辆车都会一起爆炸，从此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0: 布朗太太的心一阵颤抖，她感觉到这个陌生男人的可怕和狠毒，而他的儿子博尔则脸色煞白，浑身都在冒汗。布朗太太甚至看见了博尔贴在窗户玻璃上的手指也跟着颤抖起来。布朗太太不得不选择顺从这个男人的意图，如果他不答应，悲剧或许会来得更快。快到市民广场的时候，突然路上有一个高个男青年窜了出来，直奔他的车前，微笑着敲了敲布朗太太的车窗玻璃，嘴里一直哇啦哇啦地说着些什么，手也一直在挥舞着，可什么也说不清。车里的绑匪明白了，这是一个聋哑人，他应该在向他们乞讨。绑匪示意布朗太太不要理会，继续向前行驶。可是车没开多久，那个聋哑人又跟了上来，而且这一次他还喊了两个同行，一同围着布朗太太的车子乞讨。正当绑匪生气不耐烦的时候，突然一双坚强有力的手紧紧地勒住了绑匪的脖子，另外一个青年则迅速打开了车子，把绑匪的双手铐了起来。这一切只不过是十几秒的事儿。就在绑匪十分惊讶的时候，那只抓住他的高个子聋哑青年竟然开口说道：
2: 嘿，亲爱的小朋友，你的哑语说得不错，手势语表达的也很丰富。
0: 原来啊，是博尔透过车窗用手势语表示了我被劫持了，向外面求救，警察发现了才来救他们的。博尔笑着说：
3: 那我得好好学习手势语才行，关键时候还能用得上，还能帮助别人呢。
2: 当然，如果你继续努力，相信你也会像我一样，既能当警察，又能当残疾人救助中心手势语老师呢。
0: 警察叔叔也乐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大象画画。有一天，大象画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自己觉得很满意，于是便邀请森林里的朋友来观赏。鳄鱼说：
7: 画得真不错，可惜没有尼罗河，否则有山有水，该有多好啊。
6: 海豹凑上前去说：
8: 应该画些冰山，天空再加上白雪纷飞，那景色该有多美啊。
6: 田鼠打断海豹的话说：
9: 不对不对，为什么不画菜园呢？让大地呈现一副绿油油的景象，不是更宜人吗？
6: 猪却说：
10: 应该画个水潭，水面再加上几片落叶，这才有诗意哦。
6: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好不热闹啊。大象说：
11: 好好好，我知道了，别再争论了，
7: 你们的意见我都接受，我会改进的。
6: 于是等这些动物回去之后，大象又拿起画笔重新作画，他画了冰天雪地、水潭、菜园，还有尼罗河。之后大象又想：
7: 或许下次猴子也会来看画。
6: 于是他又画了猴子最喜欢的香蕉。第二天呢，大象又请朋友来看画，没想到大家看过之后都说：
12: 哎呀，怎么乱七八糟的，难看的画、
6: 就是啊。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最好的朋友，米米兔是一只小兔子，毛毛熊是头大熊。这几天，米米兔和毛毛熊在想同一个问题：我们俩有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还能做朋友？米米兔站在毛毛熊跟前，踩到他的肚脐眼那儿，他抱怨说：
17: 你那么高，我这么矮，你那么胖，我这么瘦。
16: 米米兔伸长手臂想抱一抱毛毛熊，可他怎么用劲儿也抱不住毛毛熊。
17: 你的耳朵那么短，我的耳朵这么长，你爱吃黄玉米，我爱吃胡萝卜，你会爬树而我不会，你喜欢把脚踏车蹬得快快的，而我喜欢慢慢的。真不明白，一只兔子怎么和熊做朋友呢？
16: 听了米米兔这

0: 电话。晚上，毛毛熊睡不着了。他想，是不是只有兔子和兔子才能做朋友呢？于是，毛毛熊翻开百科全书，他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变成一只兔子。书上写道：一，每天要吃胡萝卜，不能吃玉米、蜂蜜、苔藓。二，不能爬树。三，做耳朵操，包括拉耳朵、揪耳朵、揉耳朵、扯耳朵。四，走路要一蹦一跳。毛毛熊正看得起劲儿，门铃突然响了。这么晚了，会是谁呢？打开门一看，是一头不认识的小熊。毛毛熊问：
1: 你是谁呀？
2: 我是米米熊。
0: 米米熊？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呢？等米米熊把装扮卸下来之后，毛毛熊才明白，什么米米熊，原来是米米兔嘛。
1: 嗨，米米兔！
0: 毛毛熊大声喊起来：
1: 我喜欢你是一只兔子，而不是变成一头熊。
0: 米米兔问道：
2: 毛毛熊，你真的愿意和兔子做朋友吗？
0: 毛毛熊自信地说：
1: 虽然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仍然可以做好朋友呀。你看，我比你高，在超市里我能拿到高处的东西，你就拿下面的。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可以停下来等你。我爱吃黄玉米，你爱吃胡萝卜，那我们就各吃各的。我胖，你瘦，咱们刚好组成一对搭档，在台上说相声呢。
0: 米米兔激动地拉起毛毛熊的手说：
2: 太好了，你有你的优点，我有我的优势，咱们相互帮助，做最好的朋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Here's a ball for baby. Big and soft and round. Here is baby.
1: Whoa!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4: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可怕的渔夫。上集我们说到，警察认为匹诺曹用书本砸伤了同学，要把匹诺曹抓起来。匹诺曹趁警察不注意时逃跑了，警察放出警犬追赶匹诺曹，匹诺曹拼命地向海边跑，警

0: 犬在后面紧追不舍，离匹诺曹越来越近。这时，匹诺曹已经跑到海边了，他像一只小青蛙似的，很利落地跳进了海里。警犬想停下脚步，可是它跑得太快了，脚步收不住，跟着也跳进了海里。这只可怜的警犬不会游泳，它的四只脚在海面上乱滑，想要浮出水面，可它越滑越往下沉。警犬害怕极了，它睁大眼睛，可怜兮兮地对匹诺曹说：
1: 我快要淹死了，请你救救我。
0: 匹诺曹浮在海面上，气呼呼地转过头，不愿意理睬警犬。可是警犬叫得十分凄惨，匹诺曹很快就心软了。他转过头对警犬说：
2: 想让我救你，你得先保证以后不再找我麻烦，不再追我。
1: 我保证不再找你麻烦了，请你快救救我吧。
0: 刚开始，匹诺曹还犹豫了一下，可是他记起爸爸说过的话，爸爸说应该多做好事。于是他游到警犬身边，一把抓住他的尾巴，带他回到了沙滩上。可怜的警犬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他喝了好多海水，肚子胀得像个大皮球。虽然得到了警犬的承诺，可匹诺曹还是不太相信他。匹诺曹重新跳回海里，游了一段距离之后，对他刚救起来的警犬喊道：
2: 喂，再见啦！
1: 再见，匹诺曹，感谢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匹诺曹顺着海岸向前游，游着游着，他发现岸边的礁石上有一个山洞，山洞里冒出烟来，飘得高高的。匹诺曹心想，
2: 这山洞里一定有火，太好了，我可以过去把衣服烤干。
0: 他拿定了主意，就向礁石游过去。忽然，他觉得水底下有一个东西升了起来，把他拖到了空中。他向下一瞧，发现自己被渔民的渔网抓到了，他的旁边还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鱼，这些鱼正摇着尾巴使劲挣扎。这时，山洞里走出一个丑陋的渔夫，他头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一大堆绿草，他的皮肤、眼睛都是绿色的，他还有绿色的胡子，老长老长的，一直垂到脚上。渔夫把网从海里拉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叫着：
3: 老天保佑，今天又能饱餐一顿了。
0: 渔夫提着渔网走进山洞，山洞里很黑，到处都是烟，中间有一只大油锅，油锅里正炸着什么东西，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渔夫打开渔网，把鱼一条一条地抓出来，扔进旁边的水缸，最后只剩下匹诺曹还在渔网里。渔夫抓住匹诺曹，仔细一看，大声叫了起来：
3: 这是什么鱼啊？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难道是螃蟹？
0: 听到渔夫的话，匹诺曹很生气，他扯着嗓子说：
2: 什么螃蟹，别胡说八道，我是个木偶。
3: 木偶？很好，我从来没有吃过木偶鱼，一会儿我一定要尝一尝。
2: 我不是鱼，我跟您一样。

0: 样会说话会思考。
1: 说的没错，既然你跟我一样会说话会思考，那我很愿意给你应有的照顾。
0: 什么照顾？
1: 为了表示友好和敬意，我让你自己来做选择，你要在油锅里炸呢，还是要在汤锅里煮呢？
2: 匹诺曹吓坏了，低下头，浑身打哆嗦。他小声对渔夫说，
0: 如果能选择的话，我希望您放了我，让我回家去。
1: 别开玩笑了，这么罕见的鱼，我当然要尝一尝了。我看还是用油炸吧，就这么办。
2: 匹诺曹吓得哇哇大哭，他把身体扭得像一条鳗鱼，想挣脱渔夫的大手。渔夫有些不耐烦了，他用蒲草把匹诺曹的双手双脚捆了起来，跟其他鱼一块扔进水缸。接着他拿出一个装满面粉的木盆，把面粉撒在鱼身上，一条一条地拌好，然后把鱼扔到油锅里炸。眼看一条条鱼被扔进油锅，匹诺曹害怕的浑身发抖。终于轮到了匹诺曹，渔夫一把抓起匹诺曹，匹诺曹紧张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绝望的闭上了眼睛。小朋友，匹诺曹真的会被渔夫扔进油锅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10: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9: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2: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9: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11: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9: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

0: 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1: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2: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2: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3: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久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小小仙女。从前有一个小小仙女，她的个子小小的，魔力也小小的。小小仙女的姐姐几乎每天都在使用魔力，姐姐的魔力做的都是让人开心的事，比如能让人变得富有。而小小仙女呢，妈妈只给了她一点儿小的说不出口的魔力，就是让人流下一滴眼泪。这么小的魔力，这么倒霉的魔力，谁会喜欢呢？不过小小仙女并不嫌弃，相反，她非常珍爱自己的魔力。她把小小魔力的咒语刻在光滑的蓝石头上，把蓝石头放在绣花的小布袋里，挂在胸前。小石头每天在她的胸前热热的，暖暖的。妈妈对小小仙女说，
8: 你只有使用了自己的魔力之后，才会拥有更大的魔力。
7: 这一天，小小仙女很早就飞了出去，她想找机会使用魔力。在路上，她遇见了一只甲壳虫，甲壳虫的翅膀在飞行的时候被树枝撞坏了，它的翅膀还打着绷带。小小仙女不想再让它流泪了，所以就没有使用它的魔力。小小仙女继续往前飞，飞到了一座石像上，停下来休息。石像忽然叹了一口气，小小仙女吃了一惊，她说，
9: 你不是石像吗？怎么会叹气呢？
7: 石像对小小仙女说，
10: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我是石像呢？其实我是一个会呼吸会说话的人呢。
9: 可是你冰冰凉凉的，在这画

0: 芜的别墅花园里真像是一尊石像呢。你为什么一动不动地站着？为什么不在这个美丽的花园里散步，或者跟你的孩子朋友聊天呢？而且你的花园也该除草了吧。
1: 石像又叹了一口气，对小小仙女说：
2: 唉，我很不开心，什么事情都不想干，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1: 其实现在的他跟石像没有区别，除了会呼吸会说话，他的全身都僵硬的跟石头一样不能动弹。小小仙女觉得很奇怪，她问石像：
0: 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怎么能变成石像呢？是别人在你的身上施了魔法吗？
1: 石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小小仙女讲述了他的故事。原来他儿时就被父母抛弃，在心酸和眼泪中长大，心里藏着很多伤痕。等他长大之后，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他，这使他更加难过了。石像叹了一口气说：
2: 唉，我再也不想过流泪的日子了，所以我拼命工作，日夜不停地工作。后来我变成了有钱人，有了车子和别墅，吃着最好吃的食物，穿着最华丽的衣服。我真的过上了再也不用流泪的生活，可是我的心里一直空空的，我也不知道这空空的是什么。
1: 后来有一天，有一个老婆婆来找他，说是他的母亲，而且他的妻子也带着儿子回来了。妻子告诉他，后悔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可是，那时候的他已经伤透了心，老婆婆和妻子的眼泪无法打动他。于是他把老婆婆和妻子都赶走了，然后他大笑起来，笑了很久。可是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再也笑不出来了。有一天，他摸到胸口冰凉冰凉的，他的心变成了石头。再后来，他全身上下都变成了石头。他待在院子里，一动也不能动。他非常痛恨这个世界，他用血汗赚来的一切却无法享受，他到底犯了什么错呢？越是这么想，他的身体就越僵硬。听完石像的故事，小小仙女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他应该让这座石像留下一滴眼泪。想到这儿，小小仙女掏出了蓝石头，念起了咒语。这时，石像感觉胸口被猛地烫了一下，他那块冰凉冰凉的心变得火辣辣的，他的鼻子在发酸，眼眶在发热。接着，一颗大大的泪滴从他干涩的眼睛里流淌下来，划过他的脸颊，滴落到他的脚背上。这时他的脚可以动了，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在院子里走了一圈。他揉了揉发红的眼睛，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别墅，整理了一下衣衫，向院子外面走去。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他一只手搀着老婆婆，另外一只手拉着妻子和儿子，一起走进了别墅的大门。小小仙女看到了这一切，她满意地飞回家了。 妈知道了小小仙女用魔力做的事情，高兴地说：
3: 祝贺你，我的孩子，你的魔力要升级了，你可以得到大一点的魔力了。
0: 我就要这个小小的魔力吧，也许还有其他人能用得着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

0: 心里特别自卑，他每天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流泪，甚至在心里诅咒过上帝，为什么那么不公平，给别的珍珠圆润洁白的外表，却给了自己黑漆漆的身体。就这样，许多年过去了，小黑球依然那么黑。打击你的时候，不要自卑，不要抱怨，要相信你就是那颗没有被人发现的黑珍珠。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宝草帽的故事。从前有个小伙子，他靠砍柴过日子，所以大家都叫他柴哥。不管刮风下雨太阳晒，柴哥每天都上山砍柴，买了钱再买米回家做饭吃。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大家都坐在大树下乘凉，可是在这样的大热天，柴哥还得去砍柴，而且他穷得连一顶草帽也买不起。时间长了，柴哥的头顶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出了一个毒疮来，特别疼。可是柴哥没有钱看病，只能咬牙忍着，仍旧每天顶着大太阳上山去砍柴。有一天，柴哥走在路上，突然发现草丛里有个东西一闪一闪的，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金耳环。于是他捡起金耳环，坐在路边等施主前来寻找。等呀等呀，太阳快下山了，远处走过来一个姑娘，低着头一边走一边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柴哥问道，
6: 姑娘，你是丢了什么东西吗？
5: 姑娘着急地说，
0: 我的一只金耳环不见了。
5: 柴哥仔细一看，姑娘一只耳朵上有金耳环，一只耳朵上没有，就说，
6: 姑娘，你的耳环在这儿呢，我捡到了，还给你。
5: 姑娘高兴地接过耳环，戴到耳朵上后说道，
0: 你真是个善良的人，为了谢谢你，我想送给你一样东西，金银财宝，你想要得到什么就说吧。
5: 柴哥连忙摆手说道，
6: 没事，这是应该的，我什么也不要。
5: 姑娘叹了口气，拿出一顶破草帽说道，
0: 这顶草帽送给你，你一定要收下。
5: 说完姑娘就不见了。柴哥拿着破草帽瞧了瞧，心想，
6: 我拿这顶草帽遮挡太阳也好，这样就没那么晒了。
5: 柴哥把破草帽往头上一戴，头顶上的毒疮马上好了。柴哥不由得感叹，
6: 这不是破草帽，而是一顶宝草帽啊。
5: 村里有个财主，从来没有顶着太阳晒，可是头上也长了个毒疮，痛得整天哇哇叫。财主听说柴哥有一顶宝草帽能医好毒疮，就派人到柴哥家里把柴哥的宝草帽抢走了。财主拿到宝草帽往自己头上一戴，宝草帽突然重得像块大石板儿，压得他直不起腰来。财主赶紧大喊，
7: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把草帽摘下来，快把草帽摘下来。
5: 家里的人赶快上来帮忙，可是草帽像长在财主头上似的，怎么也摘不下来。不一会儿，宝草帽把财主压倒在地上，坏心肠的财主变成了一只乌龟。村子里的人听说后都乐得哈哈大笑。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3: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2: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4: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2: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5: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2: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

0: 看到了自己的十一位哥哥，他激动地说：
1: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0: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1: 我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0: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2: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十一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0: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3: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0: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她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十一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十一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1: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十一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人气动物大赛》。一年一度的人气动物大赛又开始了，森林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为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投上一票。小老虎劳拉自信满满，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人气王。
7: 老虎叔叔、豹子阿姨、狼舅舅还有狐狸婶婶都那么喜欢我，每次见我都给我零食，其他小动物们肯定也会把票都投给我的。
6: 很快，比赛结果就出来了。没想到，获得人气王称号的居然是平时一点都不起眼的笨笨熊。自己的选票只得了两票，一票是妈妈投给自己的，还有一票是自己投给自己的。大家都把选票投给了笨笨熊。劳拉伤心极了，她一边往家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7: 难道我一点都不受大家喜欢吗？
6: 走着走着，劳拉遇到了正在梳理羽毛的小夜莺，她抬起头问：
7: 小夜莺，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没有把人气王的选票？
8: 还会帮我一起搬松果呢。
6: 听了小夜莺和小松鼠的话，劳拉觉得羞愧极了。她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

0: 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情，比如学山羊老伯拄着拐杖走路，说麻雀妹妹的花衣服土气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第二天，劳拉来到了笨笨熊的家里，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变得受欢迎。笨笨熊笑着挠挠头说，
1: 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受欢迎，但是妈妈说过，只要你真心的喜欢别人，友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大家都会喜欢你的。
0: 劳拉听了，用力地点了点头。从此以后，劳拉再也不嘲笑或者模仿其他动物了。如果有谁遇到了困难，她还常常伸手帮助。慢慢的，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劳拉了。小朋友们，友善待人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用心待人，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0: knack up to heaven with a knick knack paddy whack. Give a dog a bone.
1: This old man came rolling home.
0: This old.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三集，参观果园。一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参观果园。刚刚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果香味儿扑鼻而来。笑笑耸了耸鼻子，陶醉地说：
0: 真好闻，是水果的香味儿。
5: Zoe 老师对笑笑和乐乐说：
3: 你们都喜欢水果吗？
2: 当然喜欢了。
3: 我们喜欢水果，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We like fruit。 我们 like 喜欢 fruit 水果。 We like fruit， 我们喜欢水果。你们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5: Zoe 老师、笑笑和乐乐首先走进了一片葡萄树林，这里每棵树上都结满了一串串葡萄。笑笑高兴地说：
0: 快瞧，树上全都是葡萄，每颗葡萄又圆又大，紫红紫红的，肯定特别好吃。老师，你喜欢吃葡萄吗？
3: 喜欢呀。葡萄是很常见的水果，在英语中，葡萄读作 grape。 grape 晒干以后啊，可以做成葡萄干，酸酸甜甜的，也很美味。
2: 葡萄是挺好的，不过有的时候吃起来太酸了，我不太喜欢。老师，咱们去前面看看吧。
5: 说完，乐乐拉着老师朝前面走去。很快，他们来到一片瓜田。Zoe 老师看着满地的西瓜，笑着说：
3: 给你们猜个谜语吧。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籽儿多，个个黑脸膛。这是什么水果呢？
0: 我知道，我知道，是西瓜。
3: 没错，真聪明。
2: 这里就是瓜田吧？好多西瓜呀。老师，西瓜用英语怎么说呢？
3: 西瓜 watermelon。 watermelon 是绿色的，它们身上还有深色的条纹。 watermelon 吃起来很甜，夏天还能去暑降温呢。
2: 是啊，我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吃西瓜，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吃西瓜呢。
3: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现在咱们再去找找其他的水果吧。
5: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果林，果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橙子。一位农民伯伯正在树下摘橙子，橙子被摘下来放进地上的竹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气。 Zoe 老师指着橙子说：
3: 这是橙子 Orange。 橙子的气味很有特点， 如果你在家里打开了一个 orange， 很快整个屋子都会飘满香味的。
0: 这些橙子刚刚摘下来，这么新鲜，味道肯定比咱们常喝的橙汁更好。
2: 笑笑，你别说了，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5: 农民伯伯看到乐乐馋嘴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他摘下几个橙子，送给了乐乐和笑笑。两个孩子向农民伯伯道了谢，他们开心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些水果呢？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橙子 orange。 好，我们再读一遍 grape watermelon orange。 读得真好，你们平时要多听多练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百家姓故事之李姓篇。李姓是我国的大姓氏之一，李姓起源于河南鹿邑县。李姓出自嬴姓，在舜帝时代有一个人叫伯益，他娶了舜帝的女儿，被赐予嬴姓。伯益的子孙都当了大理的职务，他的子孙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李氏。商周时期，伯益的后裔李征在朝当官，得罪了纣王，被处死。李征的妻子就带着孩子逃走了，他们二人一路靠吃李子充饥才活了下来，后来就改成了李姓。提到李姓，就要说一下李白这个人。李白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传说在天宝初年，李白来到长安，受到唐玄宗的赏识，被封为翰林。有一天，一个藩邦使者来到唐朝长安，向唐玄宗进献国书。不过这个使者不怀好意，国书是用他们国家的文字写的。唐玄宗收到国书后，就命令自己的大臣翻译出来，可是整个唐朝的大臣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文字。使者就嘲讽地说，
9: 这么大一个唐朝，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国家的文字，怎么好意思称自己是上朝呢？
8: 唐玄宗听了这话气坏了，可是又无可奈何。这时候有人对唐玄宗说，
10: 皇上，我听说李白李翰林认识这种文字，不如把他喊来让他试试看。
8: 唐玄宗就下令让太监们把李白找来。李白进宫以后，很快就把小国的国书翻译了出来。唐玄宗很高兴，就命令李白，
11: 李白，你现在给他们的国王写一份回书。
8: 可是李白却回答，
12: 陛下，我只有喝醉了酒才能写得出好的回书，现在我没有酒喝，是写不出来的。
8: 唐玄宗听了，立即赐酒给李白。李白喝得醉醺醺的，又说，
12: 陛下，我现在喝多了，臣想穿得随便点，这样我才能写出符合您要求的回书。
8: 唐玄宗就立即下令自己身边的太监帮李白除去外衣，脱去靴子。李白立刻趁醉写好了回书。藩邦使者见大唐有如此人才，惊为天人。从此，李白的名声也传遍了大唐。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1: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0: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2: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3: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4: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 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7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9: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8: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9: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8: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2: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8: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2: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8: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9: 让我先来试一试。
8: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9: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8: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9: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8: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9: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8: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10: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9: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8: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9: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8: 结果他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9: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8: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9: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8: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9: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8: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9: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8: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9: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8: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他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11: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8: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9: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8: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就嘟嘟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

0: 金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10: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啊。
3: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11: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3: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11: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它唱歌。
3: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12: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3: 小女孩说，
13: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3: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13: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3: 女孩对夜莺说，
13: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它唱歌。
3: 小夜莺回答道，
14: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3: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14: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3: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它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11: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3: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

0: 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针叶鹰，针叶鹰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1: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0: 夜莺说：
2: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它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0: 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五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2: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1: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3: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1: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2: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1: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3: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1: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2: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1: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3: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1: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2: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3: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1: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2: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他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1: 爱丽丝不由得想，
3: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1: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2: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3: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2: 嗯， 你说的

0: 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1: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0: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1: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0: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1: 嗯，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0: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1: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0: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1: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0: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2: 爱丽丝心想，
1: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0: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1: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0: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2: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0: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2: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3: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2: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2: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3: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2: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4: 你见过假海龟吗？
1: 假海龟是什么？
5: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1: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5: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故事。
2: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吃冰淇淋的金丝猴》。爸爸妈妈去看望外婆了，金丝猴球球可高兴了，因为这下他可以打开冰箱吃个够了。球球来到厨房，打开冰箱一看，哇，西瓜、橙汁、冰淇淋，全都是球球最爱吃的，
3: 真是太棒了，这些好吃的全是我一个人的了。
2: 球球高兴地叫起来。接着球球搬出一个大西瓜，把西瓜切成了好几块，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球球边吃边说，
3: 又冰又甜，真是太好吃了。
2: 不一会儿，大西瓜就被吃光了。吃完西瓜，球球又吃了满满一桶的冰淇淋。球球拍拍肚子，别提有多满足了。球球心想，
3: 要是再喝杯橙汁儿，那就更棒了。
2: 于是他又打开了冰箱，把一瓶橙汁灌进了自己的肚子里。球球满足地打了一个饱嗝，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倒头便睡起了大觉。睡着睡着，球球突然感觉自己的肚子很疼，捂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这时候，爸爸妈妈刚好回来了，他们看到球球难受的样子，妈妈连忙带他去了狮子医生的诊所。狮子医生问球球，
4: 今天都吃了什么？
2: 球球说，
3: 吃了冰箱里的西瓜、橙汁，还有一大桶冰淇淋。
2: 狮子医生严肃地对球球说，
4: 你吃凉的吃得太多了，肚子怎么会不疼呢？
2: 狮子医生拿出了药箱，说道，
4: 给你开点药，拿回去吃，很快就会不疼了。记住，以后不能再吃这么冰凉的东西了。
2: 球球小声地说，
3: 我可不可以不吃药？药太苦了。
2: 妈妈摸了摸球球的头说，
5: 不吃药怎么能快快地好起来呢？以后不要吃那么多冰激凌了。
2: 球球点了点头。过了几天，球球到好朋友果果家玩，果果拿出冰果汁给球球喝，球球喝完了一杯，果果又递给他一杯，球球连忙摇摇头，
3: 不喝了，狮子医生说凉的东西吃太多肚子会疼的，我们还是少喝点冰的吧。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最好不要直接吃，水果、果汁等食物最好拿出来晾一会儿，等到不那么凉了再吃，因为吃太多冰凉的东西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胃病、肠炎等疾病。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惊蛰。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正是个出游的好时节。这个周末，皮皮的爸爸妈妈带上皮皮去爬山，一路上到处都弥漫着花香和青草香，小路旁、田野里都是绿油油的，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到了目的地后，皮皮欢天喜地地向山上爬去，刚刚爬到半山腰，却听到咔嚓一声巨响，天上打了一声响雷。皮皮想起来爷爷的话，打雷的时候不能站在高处和树下，皮皮吓得赶紧往山下跑。到了山下，皮皮拍拍自己的小胸脯说，
4: 吓死我了，这雷声也太响了。
3: 妈妈赶紧把皮皮抱进怀里安慰他说，
5: 宝贝别怕，这是惊蛰节气的春雷。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0: 接近地面的暖湿空气上升，和冷空气交汇，就会形成雷电。
1: 哇，原来雷电是这样产生的呀！那惊蛰时节，动植物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吗？
0: 惊蛰的时候，山桃花会盛开，漫山遍野就像花海一样。人们常说的桃红柳绿，就是指的现在这个景色。而且这个时候，黄鹂鸟和斑鸠也开始唱起歌来，乡村里田野间到处都是它们动听的声音。
2: 这个时候，山上恰好有几只黄鹂鸟唱起歌来，皮皮高兴地直拍手。到了中午的时候，爸爸妈妈和皮皮吃完饭，爸爸递给皮皮一颗梨子，对他说：
3: 皮皮，来吃颗梨。要知道，惊蛰时分，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让人口干舌燥，引起咳嗽。吃梨可以止咳化痰，滋润肺部，缓解天气带来的不舒服，所以吃梨也就成为了一些地方的习俗。
2: 皮皮一边吃梨，一边听着爸爸的话。不一会儿，梨吃完了，皮皮新的疑问也来了：
1: 爸爸，那惊蛰时候还有什么习俗吗？
3: 在惊蛰节气中啊，会遇上农历节日二月二，人们认为这一天是主管云雨的龙抬头的日子。北方流行在这一天理发，俗称剃龙头。宝贝儿，到了龙抬头那天，我也带你去理发去，剃剃你的小龙头。
2: 说完，爸爸猛地把皮皮抱起来，开始在草地上奔跑，妈妈在后面看着他们，一家人幸福极了。
4: 惊蛰作河水，一声霹雳请蛇虫，几阵萧萧染紫红，九九加南风送暖，融融翠野起农耕。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狼和七只小羊的故事。

0: 从前有只老山羊，它生了七只小山羊。有一天，它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都叫了过来，对他们说：
1: 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它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狼常常把自己化妆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它那沙哑的声音，看到它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它来。
0: 小山羊们说：
2: 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0: 老山羊咩咩地叫了几声，便放心地去了。没过多久，有人敲门，并且大声地说：
3: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还给你们带来礼物。
0: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沙哑的声音，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2: 我们不开门，你不是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沙哑，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垩土吃了下去，结果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3: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
0: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2: 我们不开门，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磨坊，用面粉把自己的爪子染成了白色。狼又一次跑到了山羊家，一边敲门一边说：
3: 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
2: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0: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是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狼把他们一个个都找了出来，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全都吞进了肚子。只有躲在中河里的那只最小的山羊没有被狼发现。狼吃饱了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绿草地上的一棵大树下，躺下身子开始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老山羊从森林里回来了，他都看到了些什么呀？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和凳子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他的小山羊们都不见了。他一个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可是没有一个出来答应他。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喊叫道：
4: 妈妈，我在座钟里。
0: 老山羊把他抱了出来。
4: 妈妈，妈妈，刚才狼来了，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
0: 老山羊最后伤心地哭着走了出去，最小的山羊也跟着跑了出去。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狼还躺在大树下睡觉。老山羊看到狼那鼓得老高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个不停。
1: 天哪，我那些被它吞进肚子里的可怜孩子，难道他们还活着吗？
0: 于是最小的山羊跑回家，拿来了剪刀和针线。老山羊剪开狼的肚子，将六只小羊一一地救了出来，全部都活着。因为那贪婪的狼是把它们整个吞下去的。老山羊又吩咐孩子们搬来些大石头，趁狼还在熟睡时，用石头填满了它的肚子，并用针线将它的肚皮缝好。狼睡醒了之后，因为肚子里装满了石头，觉得十分口渴。

0: 就想到河边去喝水。俯下身子喝水的时候，沉重的石头把它坠下了河，狼就这样被淹死了。老山羊和小羊们围在河边，兴奋地手舞足蹈。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4: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3: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5: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3: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4: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3: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5: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3: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4: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3: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地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

0: 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勇的巨摇警长》。

0: 大海虽然美丽，但也不总是太平的。这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种海洋动物，打架斗殴都是常有的事儿。这让海洋警察局的鲨鱼局长非常头疼，他急需要一个可以帮他维持秩序的得力助手。巨鳐经过层层的选拔，就任了警长的位置。巨鳐警长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最特别的要数他那长长的嘴巴了，上面布满了又尖又硬的刺，像一把电锯。鲨鱼局长最看重的就是巨鳐的这个特点。想想看，在浩瀚的大海里拥有一把威武的电锯，是多么有力的武器呀！经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巨鳐警长上任了。叮铃铃，海洋警局的电话响了。
1: 喂，巨鳐警长，海藻林里出大事了，你快来看看吧。
0: 挂了电话，巨鳐警长立马拉响了警报，飞一样的赶去了出事地点。远远的，巨鳐警长看到了一条大马哈鱼被一只嚣张的面包蟹挡住了去路。只见面包蟹全身戒备，明目张胆地挑衅道：
2: 以后这片海域归我管了，你们要从这里通过必须交纳过路费，否则就休想过去。
0: 大马哈鱼气得浑身发抖。
3: 哦，大海是我们大家的，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你这是拦路抢劫？
0: 面包蟹看大马哈鱼不听自己的，挥舞着大拳头就要打过去。巨鳐警长眼疾手快，飞身一跃，用电锯般的嘴巴挡在了大马哈鱼的面前。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面包蟹被巨鳐警长嘴上的硬刺扎得直叫唤。咔嚓一声，巨鳐警长用手铐铐住了面包蟹不老实的大拳头，把它押回了警局。从那以后，海底的治安逐渐好了起来，那些欺软怕硬的坏家伙一想到巨鳐警长那电锯般的嘴巴，就立刻打消了做坏事的念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巨鳐是一种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浅水区的鱼类。巨鳐身体体长可达 5.5 米，身体扁平，嘴部细长，边缘长有坚硬的锯齿状的牙齿，用于猎食。但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我们要善待这些海洋动物哦。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不成功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阿达的日记，害得姐姐的婚事泡汤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家里的气氛跟往常不太一样，都过了中午12点，也没有人叫加尼诺吃午饭。加尼诺太饿了，他悄悄走进餐厅，打开柜子，拿出3个小面包和1大串葡萄，又拿上钓鱼竿，走到河边，安静地吃起来。吃完之后，他开始钓鱼，他把鱼钩甩进河里。很快，加尼诺感到鱼竿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可能是身体太靠前了，他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掉下去的一刹那，加尼诺心想，
3: 这下子大家肯定高兴了，再也没有我在家里捣乱了。
2: 加尼诺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卧室的床上了。妈妈哭得很伤心，她对加尼诺说，
4: 可怜的孩子，你把我们吓坏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妈妈，我好多了，我好像掉进河里了。
4: 是啊，多亏了切基，他当时正在附近打鱼，正好看见你掉进河里，就把你救了上来。
3: 那他把我的钓鱼竿也捞起来了吗？
4: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安心休息吧。
2: 姐姐阿达给加尼诺端来了一碗热汤，家人都围在加尼诺身边，直到晚饭前才离去。下楼前，妈妈对加尼诺说，
4: 别调皮，好好的躺着，别乱动。
2: 加尼诺点了点头，可是妈妈刚下楼，加尼诺就掀开被子跳下床，自言自语地说，
3: 一直躺着多没意思呀，我可不想待在这儿。
2: 于是加尼诺轻轻地走下楼梯，来到客厅，他跑到窗帘后面藏了起来，打算一会儿跳出去吓人一跳。可是左等右等，一直没有人过来，就这样他在窗帘后面睡着了。当加尼诺睡醒的时候，他隔着窗帘看见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正坐在沙发上低声说话。克拉尔托说，
5: 巴尔迪医生答应让我做他的助手，不过可能还要等1年的时间。亲爱的，你一定等着急了吧？
6: 哼，我才不急呢。
5: 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宣布订婚之前，我要先取得一个稳定的职业。
6: 你说的都对，随你怎么想吧。
2: 说到这儿，路易莎突然站了起来，坐到离克拉尔托远远的地方。这时家里来了客人，客人问起可怜的加尼诺现在怎么样了。突然妈妈冲进了客厅，大声说，
4: 加尼诺不见了，我到处都找不到，怎么办呢？
2: 看见妈妈这么着急，加尼诺赶紧从窗帘后面走了出来。妈妈生

0: 气地说：“
1: 加尼诺，你吓死我了！”
0: 看到加尼诺，路易莎羞得满脸通红，她对加尼诺说：“
2: 你一直都在窗帘后面吗？”“
3: 是啊，你们总是教训我，让我说真话。那么，你为什么不对大家说你们要订婚了？”
0: 听到加尼诺的话，克拉尔托的脸色变得惨白，路易莎一下子跳了起来，她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想把他拖出客厅。
3: “放开我，放开我！”我
0: 没等加尼诺把话说完，路易莎就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把他拖了出去。到了院子里，路易莎哭了起来，她边哭边说：“
2: 你怎么能随便说出别人的秘密呢？我真想揍你一顿，克拉尔托和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3: 姐姐，你别哭了，早知道你们这么生气，当时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0: 路易莎没有理睬加尼诺，她转身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过来，她把加尼诺抱回了床上。睡觉之前，加尼诺又翻开日记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写了下来。写完之后，他打了一个哈欠，自言自语地说：“
3: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好像又闯祸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姐姐他们为什么那么生气。不管那么多了，我得睡觉了。亲爱的日记，晚安。”
0: 小朋友们，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把姐姐气坏了。接下来又会有什么麻烦事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喵！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喵！古堡，古堡，明天我们就要考试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参加考试呢，我好紧张啊。
8: 别紧张，考试的范围肯定仅限于你上半学期学习的知识，明天呀，你就保持平常心，认真答题就好了。
7: 我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其实数学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的算术学得可棒了。但是语文是要写作文的，万一到时候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怎么办啊？哎，古宝，你说古代也有考试吗？
8: 当然有了，不通过考试选拔怎么挑出人才呢？不过古代的考试叫做科举，由隋朝隋炀帝时期创立，在唐朝的时候得以发展和完善。有了科举制度，不少有学识的寒门子弟都有机会出人头地，在朝堂上实现理想了。
7: 原来关于考试的历史已经这么悠久了啊。
8: 那当然，不如今天我带你去逛逛唐朝的科举考试，就当是考前放松一下了。
7: 耶，太棒了。
9: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古堡头顶的触角已经发出了白光，这道白光落到彤彤头上之后，迅速地扩大开来，把彤彤笼罩在里面。 当白光消失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没有了古堡和童童的身影。当童童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间大殿之中。这里像是自己平时上课的场景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张书案，每一张书案后都坐着一名考生，他们全部都低着脑袋专心应对眼前的试题，有的正奋笔疾书，有的在专心思考。童童见到这样的场景有点惊呆了，他刚想问问古堡，却看到古堡的身体发出一圈一圈的白光来，将童童套了进去。
7: 古堡，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8: 这是隐身术，能把咱们两个隐藏起来，这样考试的人既看不到我们，也听不见我们说话，我们也不会打扰到他们了。
7: 古堡，你可真厉害。
9: 童童围着这间大殿转了一圈，仔仔细细地观察了这里的每个角落，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7: 古代的考场是这样的，这里所有的考生都好认真哦。
8: 那当然，十多年寒窗苦读，日后是否能够功成名就，就看这张薄薄的试卷了。
9: 就在童童和古堡两人聊天的时候，一个人慢慢地走进大殿，围着考生们溜达了起来，时不时地低头看看考生们作答的情况。
7: 古堡，他是谁呀？怎么能到处晃悠呢？
8: 这是监考官，来查看考生们有没有作弊的情况的。
9: 这时，古堡的触角又发出一道白光，将监考官笼罩了进去。
7: 古堡，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也要把监考官隐身起来吗？
8: 不是，这是另一种法术，可以听到这个人的心声。
9: 果然，童童听到有人说话，但是眼前却并没有人开口说话。
10: 今年前来参加考试的学生水平真是大不如前，看了这么多人的试卷，没有一个人的作答让人满意，不就是围绕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做一首诗吗？这些人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9: 说着，监考官又继续向前踱步，走到一个身穿青色衣服的人跟前，看到他试卷上的名字，眉头深深地皱了几下，心里想：
10: 白居易，这名字起的，哼，这京城的米价可不便宜，居所也不是平民百姓轻易购置得起的。居易在京城居住一点都不容易呀。
9: 只见那白居易仍然眉头紧锁，紧紧地盯着试卷，苦苦思索着，一点儿也没有发现身前站着监考官，他的口中还默默地念着试题：
11: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7: 古堡，古堡，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居易吗？那个大诗人白居易。
9: 古堡点了点头，触角上又发出一道白光，将正在思考的白居易笼罩了起来。
11: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已经出门游玩很久很久了，还没有归来。漫山遍野的野草在春天又萌发出一大片苍翠欲滴。哎，有了，就写一首关于离别的诗吧。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 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7: 原来白居易这首诗是在考试的时候创作的呀。这首诗我背过，老师跟我们说这首诗是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惜别之情。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在朋友分离的时候写下的呢。
9: 古宝摇了摇头，用一只小爪子指了指白居易的方向，示意彤彤继续往下看。那位监考官本来转身要走，看见这位叫白居易的年轻人已经提笔写了几行，笔力苍劲有力，让他忍不住停下脚步，准备多看几眼。
1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哼，我还以为你白居易能写出什么惊世绝句呢，不过平平无奇而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妙啊！这句把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看来这白居易若能在京城一展身手，在京城居住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后两句点明了题目中表达的怀念友人的心情。大地回春，万物生长，荒草又开始茂盛起来。在这样的美景里送别朋友，心中满满都是惆怅的感情。白居易今后必定大有作为。
9: 接着监考官便微笑着离开了。
8: 彤彤，我们该走了，我的法术快支撑不住了。
9: 古宝的话还没说完，彤彤的眼前便飞快地闪过一道白光，转眼间彤彤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7: 古宝，你说白居易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作出这么精彩的诗篇来呢？
8: 你呀，明天写作文的时候认真审题，用心感受题目表达的感情，写下你最真实的想法，就肯定没错了。明天你一定能考个好成绩的。
7: 复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5: 复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雁群们不欢迎作为人类的尼尔斯，要求他第二天必须离开。那么在雁群们休息的这个夜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改变雁群们的想法呢？说不定讲完今天的故事就会有答案了。第四集，黑夜下的危险。尼尔斯和大公鹅莫顿以及雁群们在厚厚的浮冰上安静地睡着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半夜湖面上的这块大浮冰竟然慢慢移动起来，和原本距离很远的陆地连在了一起。这时一只狐狸出来觅食了，它就住在湖对岸的一座公园里，它的名字叫做斯密尔。其实斯密尔在傍晚的时候就见过这群大雁，但那时雁群飞得高高的，他没有想过能抓到一只。现在大雁们已经近在眼前，机会到来了。斯密尔一下子窜到浮冰上，准备一展身手，可是就在他快要到大雁身边的时候，斯密尔的脚底突然打滑，爪子在冰上发出了刺耳的吱吱的声响。大雁们听到了声音，立刻就惊醒过来，拍动翅膀朝空中飞去。可是离斯密尔最近的一只大雁来不及逃脱，被他抓住了。在大公鹅莫顿张开翅膀的时候，尼尔斯也惊醒了，他摔倒在冰上，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他看见有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远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尼尔斯立刻追了过去，想从狐狸的嘴里夺回大雁。雁群首领阿卡看到了尼尔斯大胆的举动，高声呼叫：
3: 危险，快回来！

0: 可是尼尔斯觉得，那么小的一只狐狸，还没高过自己的大腿，有什么好害怕的？尼尔斯又忘记了自己变成小人的这件事。他一边追，一边冲着狐狸大喊：
1: 站住，站住，快放开大雁！
0: 狐狸斯密尔听到了尼尔斯的声音，跑得更快了。尼尔斯一边在冰上快速地滑行，一边拼命地往前奔跑，很快就追上了斯密尔，抓住了他的尾巴。斯密尔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尾巴有什么异样，仍然继续往前跑着，直到回到了陆地，在一棵粗壮的大树边上停了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尾巴被一个小人紧紧地握着，这个小人还没有自己的爪子大。斯密尔感觉不到有什么威胁，压根儿没有把尼尔斯放在心上。斯密尔把大雁放下，用爪子死死地压住，准备好好享用晚餐。就在斯密尔张开大嘴的时候，尼尔斯一把攥紧狐狸尾巴，用脚蹬住身旁大树的树干，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拽，斯密尔一点防备也没有，被他拖得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大雁趁机脱身，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逃脱了。救了大雁的尼尔斯很高兴，他冲着大雁挥了挥手。斯密尔看着到嘴的大雁飞走了，气急败坏地朝着尼尔斯扑了过去，恶狠狠地说：
2: 既然吃不到大雁，那就吃你吧，当做餐前小菜也不错。
0: 尼尔斯看到恼怒的狐狸，立刻死死地攥着狐狸的尾巴，只要狐狸想转过身抓住它，它就抓着尾巴飞快地闪到另一边。不管狐狸怎么用力，都够不到尼尔斯分毫。狐狸转了一圈又一圈，尼尔斯就抓住它的尾巴，一下一下地闪躲。一段时间过去，狐狸斯密尔已经被转得头晕脑胀，也没能抓到尼尔斯。尼尔斯心想，
1: 原来对付一只狐狸这么容易，
0: 他感到得意极了，开始主动挑逗狐狸，一会儿故意往前，一会儿又故意接近狐狸，只要狐狸伸出爪子，他就在那一瞬间立刻后退。这样僵持了很久，狐狸斯密尔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尼尔斯觉得有些累了，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就在这时，尼尔斯看见不远处有一棵小树，他立刻丢下狐狸尾巴，纵身一跃跳到树上，然后飞快地爬上了枝头。斯密尔不会爬树，丝毫没有办法，只能在树下急得团团转。很快斯密尔就想到，
2: 这个小人儿迟早会从树上下来，只要我在这儿等着，肯定能抓到这可恶的小人儿。
0: 于是斯密尔蹲坐在树下，开始耐心地等待起来。黑夜已经越来越深了，尼尔斯待在光秃秃的树上，冷得要命，冻僵的双手几乎连树枝都捏不紧了。不仅如此，尼尔斯还困得要命，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可是他又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会摔下去，正好被在树下守着的狐狸捉到。尼尔斯只好在心里祈祷，太阳能赶快升起来，大雁们会发现自己不见了。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天色终于微微亮了，湖的那边传来了大雁。

0: 尼尔斯扯开喉咙向他们呼救。
1: 嘿，我在这儿，快来救救我。
0: 但是大雁们飞得那么高，根本听不到尼尔斯那微弱的叫喊声。尼尔斯心想，
1: 他们肯定认为我被狐狸吃掉了，没有人会来救我，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呵呵，
0: 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尼尔斯绝望地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大地渐渐恢复了温暖，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光明，尼尔斯又开始恢复了希望。
1: 我不会害怕的，我一定要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妈妈。
0: 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雁飞进了树林，它飞得很慢，紧挨着树下的狐狸，故意从它的身边飞过。斯密尔见到又有大雁飞了回来，还飞得那么低，立刻离开树下，窜起身来扑向大雁。可惜大雁在狐狸起身的那一刻，立刻快速挥动翅膀朝湖边飞去了。斯密尔扑了个空，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树下。很快一只接着一只的大雁飞过来了，它们飞得更慢更低，甚至擦着斯密尔的身子飞过。同样，在斯密尔起身朝他们扑过去的时候，大雁们就巧妙地躲开。狐狸一次次地失败了。在第14只大雁飞过来的时候，狐狸斯密尔朝着那雪白的大雁使出全身的力气扑了出去，依然扑了个空。斯密尔这才想起来树上还有自己的猎物，他急忙赶了回去，可是树上已经没有了尼尔斯的身影了。大雁们仍然在低空中不停地盘旋，不知疲倦地挑逗着狐狸。狐狸已经疲惫不堪，趴在地上仍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都快散架了。阿卡在空中冲着狐狸大声地喊道，
2: 狐狸，现在你该明白惹恼我们大雁会是什么下场了吧。
0: 小朋友，尼尔斯帮助了雁群，雁群也救了尼尔斯，那么雁群首领阿卡会不会改变对尼尔斯的看法留下他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善有善报。上集我们说到，渔夫一把抓起匹诺曹，要把它扔进油锅。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条大狗跑进了山洞，它是被炸鱼的香味引来的。渔夫冲着狗大声喊叫：
3: 出去！
2: 可怜的狗实在太饿了，它摇着尾巴可怜地说：
4: 我太饿了，请您给我一点炸鱼吃吧。
3: 不行，赶紧出去。
2: 渔夫说完，伸出腿朝大狗踢过去，大狗后退了几步，对渔夫呲起两排可怕的尖牙。正在这时，大狗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说：
5: 求求你，快救救我。
2: 其实这条大狗就是当时追赶匹诺曹的警犬。大狗听出了匹诺曹的声音，他看到匹诺曹被渔夫抓在手里，于是猛地跳起来，狠狠地撞向渔夫。渔夫跌倒在地上，松开了手里的匹诺曹。接着，警犬咬住匹诺曹的衣领，飞快地冲出山洞。渔夫气得发疯，他想跑出去追，可是警犬早就跑没影了，他只能气得在原地跺脚。不久之后，警犬带着匹诺曹来到了通往村子的小路，他停下来，把匹诺曹小心地放在地上。匹诺曹坐起来，对警犬说：
5: 你救了我的命，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4: 不用谢，你也救过我的命。
5: 可是你为什么会去那个山洞呢？
4: 我一直在海边躺着，又累又饿，一阵风从远处吹来了炸鱼的香味，我跟着香味就走到了那个山洞。幸好我来了，要是晚去一分钟就糟了。
5: 是的，我一想到这里就吓得出冷汗。
4: 不要害怕，我的朋友，你已经安全了。
2: 警犬笑着用前爪拍了拍匹诺曹的肩膀，接着他们互相告别。匹诺曹一个人向不远处的一间小茅屋走去，小茅屋的门口坐着一位老人，正在晒太阳。匹诺曹对他说：
5: 您好，您知道一个叫乌杰尼的孩子吗？他的脑袋被打伤了，被送到这附近救治。
2: 老人看了看匹诺曹说道：
6: 哦，那个孩子呀已经回家去了。
5: 真的吗？太好了，这么说看来他的伤不算太重。您知道是谁打伤他的吗？
6: 好像是一个叫匹诺曹的人。
2: 听到老人的话，匹诺曹紧张地低下头，小声说：
5: 匹诺曹是谁？我可不认识。
6: 听说他是一个小坏蛋，成天捣乱。
5: 他们撒谎，这完全是造谣。
6: 你怎么这么肯定？你认识他吗？
5: 认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很听话，从来不让家人操心。
2: 匹诺曹一个劲儿地撒谎，突然他发现鼻子长长了好几寸，他害怕地叫起来：
5: 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其实匹诺曹不是一个好孩子，他不听话，不去上学，却跟着一些坏孩子到处闯祸。

0: 哇！
1: 这番话一说完，他的鼻子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暗暗地松了一口气。老人忽然问匹诺曹：
2: 你的衣服怎么湿了？
3: 我遇到了一些糟糕的事情，好心的老人家，您能给我一件衣服穿吗？
2: 我的孩子，我只有一个装扁豆的小口袋，你拿去吧。
1: 匹诺曹拿起口袋，用剪刀在口袋底下开了一个洞，又在两边开了两个小洞，然后他把这个麻袋当成衬衫套在身上。穿好之后，他向老人告别，向村子走去。他很想快点见到仙女，可是又害怕见到仙女。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3: 我又做错事了，仙女会原谅我吗？都怪我，是我违背了诺言。
1: 等他走进村子，天已经黑了，还下起了瓢泼大雨。他走到仙女的四层小楼门口，轻轻地敲了敲一楼的大门，可是屋里什么动静也没有。他等啊等啊，等了半个钟头，顶楼的一个小窗子打开了，一只大蜗牛探出头来，对匹诺曹说：
4: 这么晚了，是谁呀？
3: 仙女在家吗？
4: 仙女睡了，不要吵醒她。你是谁？
3: 我是匹诺曹，以前我一直跟仙女住在一起。
4: 哦，你等一下，我这就下去给你开门。
3: 谢谢你，请快一点，外面下着大雨，我全身都被淋湿了，快要冻死了。
4: 我的孩子，我是一只蜗牛，蜗牛怎么也快不了的。
1: 就这样，匹诺曹等啊等啊，过了两个钟头，门还是没有开。匹诺曹在楼下冻得直打哆嗦，于是他又敲了一次门，第三层的窗子打开了，还是那只蜗牛探出头来。匹诺曹气得大喊：
3: 我已经等了两个钟头了，您不能快一点吗？
4: 我的孩子，我是一只蜗牛，蜗牛是快不起来的。
1: 到了半夜两点，还是没人开门。匹诺曹气坏了，他开始用脚踢门，谁知用力过猛，把门给踢破了，一条腿卡在门里面，怎么都拔不出来。可怜的匹诺曹只能站在门口淋雨。天亮的时候，门终于开了，蜗牛站在门口笑着问匹诺曹：
4: 你干嘛把一条腿插在门里？
3: 哎，我真是太倒霉了，您能帮我把腿拔出来吗？
4: 我的力气太小了，没办法帮你呀。
3: 那请您帮我拿点食物吧，我饿坏了。
4: 没问题，马上就来。
1: 又过了整整三个钟头，蜗牛才回到门口。他头上顶着一个银托盘，托盘上有一个面包，一只炸鸡和四个长熟了的杏。蜗牛对匹诺曹说：
4: 这是仙女给您的早饭。
1: 匹诺曹看到食物，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面包，一口咬下去，可是面包太硬了，他的牙齿差点断掉。原来，这些食物都是石头做的，只是涂上了一些颜色。匹诺曹又伤心又生气， 终于支撑不

0: 住，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一张沙发床上了。仙女坐在他身边，皱着眉头对他说：
1: 这一回我原谅你，如果你再犯错，我就不再管你了。
0: 匹诺曹向仙女发誓，他会用功读书，做个好孩子。其实在这一年里，他的确表现得很好，他努力学习，还考了全校第一名。仙女想了想，对匹诺曹说：
1: 很好，我相信你能做个好孩子，明天你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了。
2: 您说什么？
1: 明天你就不是一个木偶了，你将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
0: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得又蹦又跳，一直以来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了。匹诺曹心里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为了庆祝这件大喜事，明天仙女要在家里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匹诺曹所有的朋友来参加。仙女向匹诺曹承诺，她会准备200杯牛奶咖啡和400片面包，每片面包上都会涂上黄油，明天肯定是个美好的日子。可是匹诺曹的一生中总会遇到很多不顺的事情，明天匹诺曹真的能顺利地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吗？小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

0: 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2: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春分。这天晚上，皮皮吃过晚饭，就拉着爸爸去院子里玩耍。爸爸指着夜空对皮皮说：
3: 皮皮，你看，节气的变化还可以从天上的北斗星观察出来。春分这一天呢，北斗星的斗柄是指向正东方向的，往后依次变化，夏至朝南，秋分朝西，冬至朝北。
2: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一直抬头看着夜空，然后问：
4: 春分，春分也是二十四节气吗？
3: 对呀，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四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在3月20号到21号。到了春分这一天呢，就代表了已经过完一半了。这一天，太阳直射在赤道上，所以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过了这一天呀，北半球的白天会越来越长，而夜晚会越来越短，因此就有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的说法。
2: 说完，爸爸搬了一张桌子出来，对皮皮说：
3: 宝贝儿，快去拿几个鸡蛋，爸爸一会儿教你玩竖蛋的游戏。
2: 皮皮一听，飞快地跑到厨房里，拿了好几个光滑匀称的鸡蛋出来。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桌子和椅子都摆好了。爸爸拿着鸡蛋，开始尝试着把它竖起来。皮皮好奇地问：
4: 爸爸，为什么你要玩竖鸡蛋这个游戏呢？
3: 早在4000多年前呢，我们国家就有了春分立蛋的传统，当时是为了庆祝春天的来临。立蛋除了有立住鸡蛋的本意，也有马上添丁的意思，蕴含着人们祈祷人丁兴旺、代代传承的美好期盼。
2: 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一个鸡蛋立了起来，可是皮皮已经沉入到春分的知识里。他继续问：
4: 爸爸，春分时候除了竖鸡蛋，人们还有别的活动吗？
3: 有啊，春分时候海棠花开得热热闹闹的，大家都要开始出门踏青了。人们会带着美食美酒，拿着做好的风筝，和家人一起出门游玩。大家会在风筝上写上祝福，然后把风筝放得高高的，希望天上的神仙看到。男女老少还会在头上戴上盛开的海棠花，天空中也出现了燕子的痕迹。这些去南方过冬的燕子们都飞了回来，他们在曾经住过的屋檐下呢呢喃喃，飞来飞去，忙着修补燕巢呢。
2: 爸爸停了停，又说：
3: 别发呆了，你看，我已经竖起了好几个鸡蛋了，你也来试试吧。
2: 皮皮这才发现桌子上爸爸已经竖起来三个鸡蛋了。皮皮马上拿了一个鸡蛋，尝试着把它立起来。爸爸和皮皮在院子里一直玩到了睡觉的时候，皮皮也终于竖起来了一个鸡蛋。你看，那颗鸡蛋立在那里，真是有趣极了。
5: 杨柳贺枝伤，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

0: 点钟。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候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生活习惯蝶衣小高手。
3: 哎呀，衣服晾干了得叠好收起来。
2: 好嘞，我想现在帮妈妈把衣服放进柜子里面去。
4: 等一下，巧虎，等一下啊。巧虎，把晾干的衣服放进衣柜是对的，但是不叠好就直接放进柜子里的话，衣服上会全是褶皱的呀。
2: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4: 哼哼，那就应该学会叠衣服呀，巧虎，你可以学会的。
2: 好，那我就试试。
4: 那么先来叠衬衣吧。
2: 我们都不喜欢这么皱巴巴的，多难看呐。开始喽。

0: 衣服叠好了，要放进衣柜。巧虎，你记住了吗？
1: 这样就不会再有褶皱了。
0: 谢谢你，巧虎，下次穿上叠好的衣服，你会很帅的。
1: 真的吗？
2: 哎呀，巧虎，你把衣服都叠好了。
1: 我现在已经会自己叠衣服了。
2: 那下次再帮妈妈叠衣服吗？
1: 太好了，
0: 没问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6: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5: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7: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1: 从来没有。
7: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5: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1: 不，我见都没见过。
7: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1: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6: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7: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6: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7: 是的，接着

0: 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1: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0: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1: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0: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1: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0: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1: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2: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3: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0: 你想看看吗？
3: 特别想。
0: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2: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3: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0: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3: 没错，我在餐桌上。
2: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0: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3: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0: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1: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1: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3: 鳕鱼是擦靴子的？
1: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2: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3: 用鞋油啊。
4: 鞋油是什么？
1: 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3: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1: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2: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他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0: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2: 爱丽丝心想，
3: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2: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她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她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3: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2: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1: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2: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0: 接下来呢？你说说。

0: 脚趾怎么了？
1: 没什么呀。
2: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3: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1: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3: 假海龟插嘴说道，
0: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2: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3: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2: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1: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2: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0: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3: 怪兽喊道，
2: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3: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4: 审讯要开始了。
3: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1: 审讯谁呀？
3: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门前的深沟。怀特家的房子旁有一条长长的沟，每次出门到深沟对面去，怀特和家人都要绕很远的路，很不方便。有一次，儿子对怀特说：
5: 爸爸，我每天上学都得绕很远的路，我们想办法把这条沟填平好吗？
4: 怀特叹了口气：
1: 哎，这谈何容易啊，我小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了，从来没人想过要填平它。
4: 他的妻子听了说：
6: 是不容易，但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能填平它。
4: 怀特说：
1: 我们每天都要上班，哪有时间去填沟啊？
4: 妻子却坚定地说：
6: 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把它填平。
4: 从此，妻子一有空闲时间就去填沟。他从别处运来一些瓦砾和泥土扔进沟底。起初，这些填到沟底的瓦砾和泥土很不起眼，像沙漠里一个个的小沙包。怀特觉得妻子就是在白费力气。半年后的一天，刚刚放学的儿子高兴地跑过来对怀特说：
5: 爸爸，今天我没有绕远路，直接从深沟那儿走过来的，省了不少的时间呢。
4: 怀特好奇地跟着儿子来到深沟前，他吃惊地看到这条深沟离地面只剩下半米深了，而且瓦砾和泥土堆积的路已经通了。妻子还在忙着运瓦砾和泥土，虽然看起来很累，脸上却露出一种坚定和满足的神情。怀特也加入进来，和妻子儿子一起努力填，没多久就把深沟填平了。怀特一家再也不用为绕远路而烦恼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困难面前还没有行动，就已经产生了恐惧心理，畏首畏尾只会加大困难的程度。相信自我的力量，并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就没有填不平的沟，也没有过不去的坎。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电影院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老鼠看电影》。小老鼠听说最近电影院里上映了一部很火很火的电影《小猪皮皮》，身边的小伙伴们都看过了，他决定也要去电影院看看。星期天，他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大背包就出发了。当小老鼠来到电影院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电影放映厅的灯光已经关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小老鼠匆匆忙忙地想挤到自己的位置上，可是昏暗中，他东一脚西一脚地踩到了不少人。电影院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哎呦哎呦的声音。

0: 老鼠一边小声地道着歉，一边低下头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刚坐下，小老鼠就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大包饼干，咔哧咔哧地啃起来，在电影院里显得非常明显，周围的观众们纷纷向他投来不满的目光。于是小老鼠只好把饼干收起来，专心看起了电影。大银幕上的电影实在是太好看了，当看到小猪皮皮调皮地爬上了大树，但是却一个站不稳从树上跌下来，摔了个底儿朝天的时候，小老鼠却哈哈哈地大声地笑了起来，一边笑还一边大喊：
1: 这个小笨猪太好玩了。
0: 坐在小老鼠身边的白兔大婶小声地提醒小老鼠：
2: 嘘，请小声一点。
0: 小老鼠赶忙用手捂住了嘴巴，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安安静静地看起了电影。终于，两个小时的电影放映完了，小老鼠准备背起自己的背包离开了。可是，一个不小心，小老鼠手里的饼干掉在了地上，袋子里的饼干全部都洒了出来。电影院里的走道有些狭小，别的观众们一个不留神就踩到了饼干上，很快地上到处都是饼干碎屑了，有些人还差点滑倒。电影院的管理人员黑熊先生注意到放映厅里的情况，大声地问：
3: 是谁弄洒了饼干？
0: 小老鼠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1: 是我的，我会把饼干碎屑全部都清扫干净的。
0: 说完，小老鼠就和电影院的清扫人员一起拿起扫把，开始认认真真地清扫起来。很快，地面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黑熊先生看到后对小老鼠说：
3: 下次来电影院可不要再带零食了哟，不仅影响别人观看，还会容易造成垃圾，给别人带来麻烦。
0: 小老鼠低着头回答道：
1: 对不起，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0: 小朋友们，听完小老鼠的故事，你们知道了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注意事项了吗？首先，去电影院尽量做到准时，不要迟到。其次，不要吃东西或者大声说话，否则会影响到别的观众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主持公道的小猎狗。小猎狗渐渐长大了，老猎狗常常对它进行教育，希望它能成为正直勇敢的猎狗。一天，老猎狗带小猎狗去牧羊，一只狼前来偷袭，老猎狗勇猛冲上前去，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把狼赶跑了。
10: 你怎么对狼那么凶啊？狼和羊不是玩得很开心吗？
9: 小猎狗感到奇怪，它理解不了眼前发生的事情。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这并不是儿戏，孩子，狼是想吃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小猎狗懂事地点点头，他把老猎狗的教导记在心里。真巧，当天傍晚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老鼠外出觅食，被花猫紧紧盯住。老鼠惊慌失措，在前面奔跑，花猫在后面追赶，毫不放松，眼看就要捉住了。
10: 住手，不许欺负人！
9: 小猎狗挺身而出，愤怒地吼叫着。他学老猎狗

0: 不客气。
1: 躲在高处的猫气坏了，他找到老猎狗，对他说了小猎狗干的事。老猎狗连忙向花猫道歉，然后找到小猎狗，对他说：
2: 孩子，你为什么要阻挠花猫捉老鼠呢？
1: 小猎狗对老猎狗说：
0: 妈妈，你不是告诉我，我们要做正直的猎狗，帮助大家。花猫在欺负老鼠，我就上去阻止了它。
1: 老猎狗看了看小猎狗说：
2: 孩子，我们帮助别人也要分清事情的情况。老鼠经常偷吃大家的粮食，花猫捉老鼠是好事，我们不应该阻挠。
1: 小猎狗听了妈妈的话，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就去找花猫道了歉。后来小猎狗在妈妈的教育下做了越来越多的好事儿，成为了一个公正善良的小猎狗。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飞来疯的故事。从前啊，在四川峨眉山上有一座会飞的小山峰，飞到哪儿都会压塌许多房子，压死很多人。有一天，祭奠和尚算出那座奇异的山峰中午会飞到灵隐寺前的村庄上来，他担心会压死许多人，于是天没亮就爬起来跑进村庄，挨家挨户地说：
11: 今天中午有座山峰要落到村庄上来，大家赶紧搬家呀，晚了就来不及了。
10: 大家听了都直摇头，骂道：
12: 你这疯和尚又来寻开心，谁见过会飞的山呢？
10: 祭奠和尚这家进那家出，全村110户人家都跑遍了，他说的口干舌燥，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太阳越升越高，眼看就要到中午了，祭奠和尚急得团团转。这时他忽然听到滴滴答滴滴答吹唢呐的声音，他顺着声音跑过去一看，原来啊，有户人家娶媳妇，屋子里喜气洋洋，热闹极了。祭奠和尚想了想，
11: 哦，有了。
10: 他急忙推开众人，背起新娘子就往村外跑。祭奠和尚抢走了新娘子，这还了得？人们气得拼命地追赶，一边追一边大声喊：
12: 抓住祭奠和尚啊，抓住祭奠和尚啊。
10: 这一下全村的人都出动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追了出来，大家一直追出十几里路，还没追上他。等到太阳当头，祭奠和尚不跑了，他放下新娘子，自己往地上一坐，摇着扇子扇着风。人们赶到他跟前，刚要揪住他打，瞬时间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大风刮得呼呼响。突然轰隆隆一声，人们都被震趴下了。爬起来一看，只见一座山峰恰巧落在了他们的村子上。人们这才明白过来，祭奠和尚抢新娘子是为了救大家的性命呀。因为这座小山峰是从别处飞来的，后来人们就叫它飞来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4: 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2: 二儿子也说：
6: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2: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2: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7: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7: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2: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4: 什么？什么？
2: 公主说：
7: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2: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2: 公主又问：
7: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2: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3: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2: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7: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2: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3: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2: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7: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2: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宝贝儿， 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蛋壳的故事》。噼噼啪，一个小小的非常可爱的蛋壳裂开了，先是裂出了一道细细的短短的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一个毛茸茸的鸡宝宝从裂缝里钻了出来。很快它就开始跟在母鸡妈妈的身后打转，母鸡妈妈张开大翅膀，鸡宝宝就赶快钻进妈妈的怀里，这就是它的新家呀。没有了鸡宝宝，小蛋壳觉得有点孤单。
7: 现在我不是鸡宝宝的家了，我要再去找一个小宝宝做他的家。
9: 说完他就咕噜咕噜地滚走了。他先来到了花园里，一只小蜜蜂正在花丛中间忙忙碌碌采集着花粉。小蛋壳看见了，对着蜜蜂大声喊道，
7: 蜜蜂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9: 听到小蛋壳的话，蜜蜂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10: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蜜蜂宝宝，你应该叫我蜜蜂阿姨才对。我的家住在大树上，你看那个圆圆的蜂

0: 巢就是我的家。
1: 听到这样的回答，小蛋壳有点失望，不过它还是继续往前滚着，心想，
2: 肯定有小动物喜欢我，把我当作它温暖的家的。
1: 这时候小蛋壳发现不远处有一只小蚂蚁嘿呦嘿呦地搬着食物，小蛋壳立刻大声地招呼小蚂蚁，
3: 蚂蚁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1: 小蚂蚁放下了手中的食物，擦了一把汗，笑着对小蛋壳说，
4: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蚂蚁宝宝，你应该叫我蚂蚁姐姐。我的家在田埂上，那个小小的泥洞就是我的家。
1: 谁也不要它，小蛋壳有点难过，它靠在一棵大树下开始发起呆来。一只金龟子正好路过这里，看见了小蛋壳，立刻开心地大喊起来，
5: 太好了，我的宝宝正缺个摇篮，这只蛋壳做摇篮刚刚好。
1: 说着，金龟子衔来一片花瓣铺在小蛋壳里面，多舒服呀。金龟子把自己的宝宝小心地放进小蛋壳里，像睡在蛋壳摇篮里的小宝宝唱起了歌，
5: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1: 小蛋壳听着听着也睡着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也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3: 第五集，到山上写生。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山上写生。写生就是画画，到山里写生就是把山里的美景画下来。他们爬呀爬，终于来到了半山腰。这里有一片森林，是写生的好地方。笑笑和乐乐把画板支起来，然后向远处眺望。远处是层叠起伏的山峦，他们所在的森林里长满了高高低低的树木。笑笑开心地说：
4: 哇，这片森林真美呀。
5: 是啊，这里很美，我们在森林里。用英语说，在森林里 ，in the forest， forest， 森林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你们记住了吗？
4: 记住了，老师。我们来这里写生，到底要画些什么呢？
5: 什么都可以，你们自由发挥吧。
3: 于是笑笑拿出画笔，调好颜料，开始画画。乐乐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该画什么好。突然他看到森林的远处跑来一群小家伙，他们头戴珊瑚帽，身穿棉花袄，腿儿细又长，翻山快如跑。原来呀，是一群小鹿。乐乐叫了起来：
0: 快看，那边有一群小鹿。
4: 我看到了，他们正朝我们这边看呢，好可爱呀。
5: 笑笑乐乐，你们小声点儿，别把他们吓跑了。
3: 笑笑和乐乐赶紧捂住嘴。 Zoe 老师继续说：
5: 你们知道小鹿用英语怎么说吗？
0: 不知道。
5: 小鹿 deer， 小鹿在森林里跑。 deer run in the forest， run 跑。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面。 deer run in the forest， 小鹿在森林里跑。
3: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和老师说了一遍，然后他们拿起画笔继续画画。没想到小鹿很快就离开了。笑笑和乐乐有些失望。 Zoe 老师说：
5: 别失望啦，小鹿 deer 是很聪明的动物，它们有一些胆小，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立即逃跑，这是小鹿deer 的生存本能。
0: 小鹿的胆子太小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似乎都很怕人。上次郊游的时候，我在森林里看见一只小狐狸，我还没向它打招呼，它就跑掉了。
5: 狐狸的警惕性很强，一般来说，它们是不会轻易出现在人类面前的。所以啊，乐乐，你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4: 老师，狐狸用英语怎么说呢？
5: 狐狸 ,fox。小狐狸们在森林里玩耍。Foxes play in the forest。Play 是玩耍的意思。
3: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记了下来。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画的画拿给 Zoe 老师看。笑笑画的是远处的高山， 乐乐画了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鹿。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5: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orest 森林， Deer 小鹿， Fox 狐狸。好，我们再读一遍 Forest Deer Fox。 很好，大家学的都很快，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梦姓篇。梦姓的发祥地有两个，分别是今天的河南北部和山东东南部。相传梦姓起源于姬姓，春秋时期周朝分封了很多同姓诸侯国，其中魏国的开国君主是周武王的弟弟魏康叔。魏康叔把魏国的都城设在了今天的河南境内，后来魏国传到了第28代君王公子职，字公孟。公子职因为有病不能继承王位，便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叔叔。后来公子职的孙子姬屈为了纪念先祖，就把祖父的字公孟作为姓氏，后来简化为单姓孟氏。说起孟姓，大家肯定都会想到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孟子。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谈论治国之道，孟子问梁惠王，
8: 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2: 梁惠王回答说，
9: 没有什么不同的。
2: 孟子又问，
8: 那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呢？
2: 梁惠王说，
9: 也没有什么不同。
2: 孟子接着说，
8: 大王富有天下，穿有锦衣绫罗，食有美味佳肴，可是大王治下的土地之上，老百姓个个都饿得面露饥色，野外的道路两边随处可见饿死的人，这就相当于统治者在用自己的子民喂食野兽啊。人们对野兽相互残杀吞食尚且十分厌恶，又会怎么看待统治者的暴政呢？孔子说过，第一个用陶俑陪葬的人注定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由此看来，用人形的陶俑陪葬尚且遭到反对，又怎么能让自己的子民百姓饿死呢？
2: 孟子的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儒家仁政的思想。孟子为推行自己的仁政学说，游说天下诸侯国放弃战争，善待国家百姓的行为，永远值得我们。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

0: 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1: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0: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1: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0: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2: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0: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1: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0: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7: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6: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8: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6: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9: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6: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 老三看了以后说，
3: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6: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3: 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6: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8: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6: 老二附和说，
9: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6: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10: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6: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8: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6: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10: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6: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3: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6: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咣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10: 哎呦，疼死我了。
6: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10: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6: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10: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6: 老三说，
3: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6: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10: 快快给我一个。
6: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哎，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6: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体操王子李宁》。李宁是我国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小时候活泼好动，十分顽皮。他喜欢到建筑工地的沙滩上翻跟头、竖倒立。他的倒立姿势是所有小伙伴中最标准的，他因此十分得意。晚上回家后，妈妈总能从李宁的口袋里倒出许多亮晶晶的沙粒。有一天，上一年级的李宁发现课外体操小组在进行室内训练，李宁心想，
8: 不就是拿大顶翻跟斗吗？我也会，在室内玩比在沙滩里玩好多了，妈妈再也不会说我是小沙猴了。
7: 于是李宁向体育老师央求道，
8: 老师，你让我参加体操队吧。
7: 体育老师回答说，
4: 你太小，才上一年级，我们只要高年级的学生，等过几年再说吧。
7: 小李宁只好搬来爸爸说情，才如愿以偿地进了学校体操队。从此，李宁每天一回家就把活动床板取下来练翻腾，一会儿又把床架竖起来练压腿，忙得不亦乐乎。妈妈催好几遍，李宁才停下练习来吃饭。上课前的时间，李宁也不忘练上一会儿。李宁8岁就进了广西体操集训队，教练觉得李宁是个练体操的好苗子，对他的训练就格外严格，常常是别人下了训练课，小李宁还在体操房里练习，别人练2遍，他至少练3遍。严格的训练使得李宁的进步非常快。10岁那年，李宁第一次参加全国少年体操分区比赛，就获得自由体操的冠军，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命运却跟李宁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在一次双杠训练中，他的右手臂骨折了，接着

0: 伤病的折磨整整浪费了李宁3年的宝贵时间，许多人开始担心李宁还能不能重新振作起来。但是李宁没有被伤痛压倒，他依然刻苦勤奋地训练。在第6届世界杯体操赛上，李宁获得了男子体操7枚金牌中的6枚，创造了世界体操史上的神话，大家都称他为体操王子。后来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李宁获得了6枚奖牌，成为这届奥运会获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送别小公象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大象群，这个象群有一位年迈的母象领头，象群的成员是20几头母象和几头小公象。一天晚上，老母象带着象群走进一个宽阔的山谷，他转身对其他大象说：
5: 好了，这里看起来是个休息的好地方，咱们停下来歇一歇吧。
4: 于是20几头母象带着小公象慢慢地走进平坦的谷地。等大家都进入山谷，老母象走到大家中间，他说：
5: 孩子们，你们静一静，我想和大家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4: 听到这里，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着老母象。老母象甩了甩长鼻子，对大家说：
5: 我们是个大家庭，这么多年来，我们共同生活，互相照顾，养育孩子。然而现在我们的男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必须离开象群，出去独立生活，经受大自然的考验。
4: 听到老母象的话，母象们着急起来。一头母象说：
6: 老首领啊，我们舍不得孩子啊，就让他们继续待在我们身边吧。
5: 不行，为了我们象群种族不断繁衍兴旺，我们必须硬起心肠，放手让孩子们去大自然中成长。
4: 看到老首领坚决的样子，不少母象伤心地掉下来眼泪。这时一头勇敢的小公象甩了甩鼻子，挺身站了起来，他大声说：
2: 请妈妈们不要担心，我们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有强壮的四肢和尖利的牙齿，很少有其他动物敢来招惹我们。再说我们已经长大了，应该像老首领说的那样独立生活，经受磨练，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4: 其他小公象也连连点头。于是这天晚上，小公象们告别了象群，向茫茫的原野走去。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象总是群居生活，但是小公象长大之后就会离开象群，独立生活。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8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0: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3: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0: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3: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0: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3: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2: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0: 爸爸，请别杀他，这不公平。
2: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4: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0: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2: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4: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0: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4: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0: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2: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4: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2: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3: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2: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他的眼还是红红的。当他走进他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

0: 出了抓挠声，分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1: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0: 分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它轻声赞美：
2: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0: 分小心地关上了盖子，它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10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3: 那是什么？分得了什么了？
4: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3: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4: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3: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1: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分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0: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他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4: 给他吃早餐吧。
0: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4: 快跑！
0: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埃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2: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0: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2: 威伯。
0: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妞妞的小脏手。小山羊妞妞是森林幼儿园的一个学生，她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小毛病，吃饭前总是不洗

0: 手。有一天，长颈鹿老师在幼儿园的厨房里为学生们准备午餐，他蒸了好多好多包子，包子的香味飘到了院子里，学生们正在院子里玩，都闻到了香味。小羊妞妞正在和小猪拍皮球，妞妞动了动鼻子说：
1: 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啊？
0: 一旁的小猪赶紧说：
2: 肯定是我最喜欢的肉包子的味道。
0: 过了一会儿，长颈鹿老师走到院子里对大家说：
3: 同学们，午餐时间到了，大家快去洗手，我们要吃包子了。
0: 听到长颈鹿老师的话，大家高兴地拍起手来，蹦蹦跳跳地去洗手了。大家都走了，可是小羊妞妞却一个人偷偷地跑进厨房里。她看到桌子上白白胖胖的包子，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
1: 太香了，我先尝一口吧。
0: 她刚刚伸出手摸了一下包子，就听到同学们走了进来，她赶紧把手收了回来。长颈鹿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分包子。这时，小猪突然叫了一声：
2: 哎呀，你们看，那个包子上怎么有个黑手印啊？是谁先动了包子？
0: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是谁。长颈鹿老师拿起那个带着黑手印的包子，对大家说：
3: 这个包子是有魔力的，他告诉我，咱们中间有一个小朋友，他的手很特别，跟其他的手都不一样，就是那个小朋友先动了包子。现在请大家把手伸出来，让老师看看吧。
0: 听到这里，大家都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小猪看到小羊妞妞的手，大声说：
2: 妞妞，你的手心都是你，肯定是你拍过皮球没洗手。
3: 原来是妞妞啊，黑包子不好吃也不卫生，咱们洗干净手再吃好不好？
0: 妞妞羞得脸都红了，赶紧跟着老师去洗手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

0: 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负荆请罪。
17: 战国时期有七个大国，在这七个国家当中，秦国最强大。秦国经常欺负和侮辱赵国。有一次，赵王派蔺相如到秦国去谈判。蔺相如见了秦王，凭借着机智和勇敢，给赵国争了不少面子。秦王看到了赵国有蔺相如这样的人才，就不敢再小瞧赵国了。赵王看到蔺相如

0: 这么能干，就封蔺相如为上卿，相当于宰相的职位。赵王这么看重蔺相如，可气坏了赵国的大将军廉颇。他心想，
1: 我为赵国拼命打仗，功劳难道还不如蔺相如吗？蔺相如光凭一张嘴，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地位倒比我还高。
0: 廉颇越想越不服气，怒气冲冲地说，
1: 今后我要是碰到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给他点难堪，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0: 蔺相如听说后尽量避免与廉颇见面。有一天，蔺相如出门，远远看见廉颇的马车迎面驶来，他急忙对仆人说，
2: 快把咱们的车子调转方向，避开廉颇。
0: 仆人不情愿地说，
3: 大人，您的地位比廉颇将军高，您为什么这么怕他，要躲着他呢？这也太没面子了吧。
0: 蔺相如听了也不生气，笑着问道，
4: 你觉得廉将军和秦王比哪个厉害？
0: 仆人说，
3: 那当然是秦王厉害了。
0: 蔺相如接着说道，
4: 对呀，秦王那么厉害我都不怕，难道还怕廉将军吗？要知道秦国现在不敢来打我们赵国，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文官和武将一条心呐。我和廉将军好比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要是打起架来，难免有一只会受伤甚至死掉，这就给秦国制造了进攻我们赵国的机会。你说国家的事儿重要还是私人的面子重要呢？
0: 蔺相如的这番话后来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惭愧极了，觉得自己很自私，做错了事情，于是就光着脊背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府上请罪。蔺相如急忙用双手扶起廉颇，把廉颇请到家中说话。廉颇和蔺相如从此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一文一武同心协力为国家办事，秦国因此更不敢欺负赵国了。负荆请罪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常用来形容主动向人认错道歉，自己请求严厉的责罚。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天鹅湖的故事。很久以前，在一片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公主，她名叫欧妮。每天傍晚，她都会和侍女们到湖边玩。有一次，欧妮公主正在和侍女在湖边玩耍，有一个巫师从河边经过，他看到欧妮公主和侍女玩得很高兴，心里很不舒服，他嫉妒所有快乐的人，于是他施了魔法，把欧妮公主和侍女们变成了白天鹅。从此，这些天鹅白天在空中飞翔，晚上才能变回人形。邻国有一位英俊的王子，名叫齐格夫。有一天，他和随从来到了这片森林里打猎，他经过湖边，看见湖面上有许多雪白的天鹅，就停下来观赏。不久之后，太阳落山了，湖面上的天鹅竟然变成了美丽的少女，其中有一个女孩长得最美，她就是欧妮公主。王子情不自禁地走到公主面前，对她说，
13: 你好，我是齐格夫王子。
12: 听了王子的话，公主哭了起来，她伤心地对王子说，
14: 我是欧妮公主，我和我的侍女受到了巫师的诅咒，白天变成天鹅，晚上才能恢复人的模样。
13: 巫师太可恶了， 美丽的公主，请你告诉我，怎么做才能解开魔咒？
12: 公主突然低下头来，红着脸说，
14: 只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向我求婚，巫师的魔咒就会解除。
13: 这太简单了，我愿意娶你为妻。明天晚上，我的母亲要在王宫里举行一场宴会，为我挑选妻子。到时候你一定要赶过来，我要在所有人的面前向你求婚。
12: 听到王子的话，公主和侍女们高兴极了。第二天晚上，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很多美丽的姑娘都参加了宴会，可是王子却一直闷闷不乐。直到一个公主出现在宴会上，王子快步走过去，牵起姑娘的手，来到了大厅中央，对所有人说，
13: 现在我要向奥尼公主求婚，我会永远爱她。
12: 王子刚说完，身边的姑娘突然变成了巫师，而王宫上空盘旋着一只白天鹅。原来啊，巫师把自己变成了奥尼公主的模样，欺骗了王子。天空中的白天鹅才是真正的奥尼公主。巫师大笑着说道，
11: 七格夫王子，你已经向别人求婚了，奥尼公主再也无法变回人形了。
12: 听到巫师的话，王子难过极了，他拔出宝剑刺向巫师，巫师躲过了这一剑，把王子打倒在地。这时，白天鹅飞到了王子身边，用翅膀抚摸王子的脸。王子心中突然充满了勇气和力量，他站了起来，勇敢地和巫师搏斗，终于打败了巫师。魔咒解除了，公主和侍女们又变回了人形。后来，王子和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生活得非常幸福。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10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1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8: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6: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9: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6: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7: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6: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8: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

0: 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1: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2: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1: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2: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1: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喝水的小老虎。一天中午，小老虎和小狐狸在池塘边玩耍，太阳就像一个大火球，晒得他们满头大汗的。小老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说道，
6: 太热了，真渴呀。
7: 是呀是呀，
5: 小狐狸舔了舔嘴唇说。这时小老虎指着池塘说，
6: 哎，这儿有水，我们喝一点吧。
5: 说完他就想去喝池塘里的水，突然小老虎的手被人打开了，水全洒了。小老虎生气地回头一看，原来是邻居家的小狮子。小狮子大声地说，
8: 这水很脏，不能喝。
5: 小老虎急忙说，
6: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清澈，怎么会脏呢？我现在好渴好渴，我就要喝。
5: 说完他又伸手去捧水，小狮子连忙拉住他说，
8: 你们去我家喝吧。
6: 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
5: 很快三个小伙伴就来到了小狮子的家里，小狮子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爷爷。爷爷慢慢地走进厨房，端出了几杯五颜六色的果汁，说道，
9: 我做的果汁既解渴又好喝，快点过来喝吧。
5: 小老虎和小狐狸连忙端起了果汁，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小老虎喝完后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
6: 谢谢您爷爷。
5: 爷爷笑着说，
9: 哈哈，下次渴了就到爷爷这里来，爷爷给你们做果汁，不要喝池塘里的水了。
5: 小老虎好奇地问，
6: 为什么呢？
5: 小狮子说，
8: 我以前喝过，拉了好几天肚子呢，可难受了。
5: 爷爷笑着说，
9: 池塘里的水有很多很小很小的细菌，喝下去会生病的。
5: 小老虎庆幸地说，
6: 哎呀，我差点就喝进去了，真是多亏了你呀。小狮子，谢谢你。
5: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河边小溪里的水是不可以喝的，因为这种水很不干净，里面会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细菌，这些细菌会导致我们生病，甚至会让肠道生出寄生虫来。另外，自来水管里的水也是不能直接饮用的，一定要烧开后再喝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在游泳池，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翻译者是梅思凡，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0: 明天早上要去游泳池学游泳，晚上睡觉前，汤姆有很多东西要准备。首先是找几件容易穿脱的衣服，还得把一条大毛巾放进背包里，当然还有他的游泳裤和泳帽。对了，还要记得拿上点心。汤姆在床上重复着去年夏天爸爸教他的游泳动作，这样明天他就不会往水里沉了。去游泳池前，老师把他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奥斯卡、雨果、艾米丽和汤姆还有他们的妈妈被分在一组，他们的组被命名为鲨鱼小姐组。雨果说，
1: 鲨鱼可是水里最厉害的动物。
0: 一到游泳池，雨果就急急忙忙第一个冲进更衣室。更衣室里很热，而且有一股游泳池里特有的味道。大家在更衣室里乱作一团，汤姆和雨果比赛，看谁先换完衣服。汤姆提醒雨果说，
1: 雨果，你还没戴上泳帽呢。
0: 可是雨果找不到自己的泳帽了。
1: 咦，你见我的泳帽了吗？紫色的，和我的泳裤一个颜色。
0: 最难的就是戴泳帽，要把长长的耳朵从泳帽的洞洞里穿过去。在进游泳池前，大家得先冲淋浴。佐佐最讨厌浑身湿漉漉的，于是他只把脚给淋湿了。雨果说，
1: 汤姆，你看我把耳朵往下翻，这样耳朵里面就不会进水了。
0: 虽然老师说过在游泳池里是不可以乱跑乱跳的，可是大家还是忍不住跑着来到池边。汤姆站在池边摆动着手臂，学着电视里游泳冠军的模样做着准备活动。下水前，游泳教练吉姆跟大家讲在水里应该怎么做。这时佐佐大声喊道，
2: 汤姆，够了，别不停地泼水。
0: 鲨鱼小姐组的游泳课先在小游泳池里进行，雨果第一个跳下水，艾米丽的妈妈鼓励艾米丽大胆往下跳。
3: 来，孩子，太棒了，做得好。
0: 接着他们开始在水中练习快速行走，汤姆和雨果走得跟两辆小汽车一样快。艾米丽为了不让眼睛进水，居然把身体转过来倒着走。汤姆心想，
2: 他加入螃蟹小组还差不多。
0: 教练还教他们在水里吐气，吐气的时候有很多泡泡，真好玩。然后还要学会把头完全埋到水里，想办法抓到水底的玩具。现在他们要到旁边的大游泳池去了，因为水很深，所以大家都要带上救生圈。汤姆站在池边喊道，
2: 奥斯卡，你数到三我就跳下去潜水。
0: 可是妈妈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玩，他提醒汤姆在游泳池边嬉闹是很危险的。这个游泳池真是大极了，要一口气游到对面可不容易。还好有那些游泳道线，游累了可以抓着他们休息一会儿。游泳教练吹响了他的哨子，今天的游泳课结束了。雨果拿着他的泳帽说，
1: 你看汤姆，把我的泳帽倒过来就变成了一条短裤。
0: 汤姆着急地说，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穿好衣服了？我的衣服都沾到身上了。
0: 换完衣服后，汤姆发现自己的肚子开始

0: 很好吃。
1: 晚上洗澡前，汤姆帮伊娜妹妹戴上救生圈，兴奋地告诉她，
0: 游泳课马上开始。
1: 汤姆高兴地教伊娜在水里做各种动作，他转头大声地对爸爸说，
0: 这回轮到我当教练了。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清明。清明节到了，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到亲人的墓地前祭拜，皮皮的爸爸妈妈也带着皮皮回到了老家，去祭拜自己逝去的亲人。在路上，爸爸对皮皮说，
4: 清明祭祖扫墓的风俗很早就有了，入春以后，先人的坟墓有可能在雨季来临时出现坍塌，或者因为小动物打洞受损，所以人们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草，添加新土，供上祭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此表示对祖先的怀念。
1: 到了亲人的墓地前，爸爸妈妈在墓前摆好了水果和点心，又插上一根杨柳，寄托自己的哀思。皮皮像模像样地学着爸爸妈妈的姿势，向先人表示自己的怀念。回家的路上，皮皮忍不住问，
0: 爸爸，每年都有清明节吗？
4: 对啊，清明不仅是节气，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4号到6号之间，是反映物候现象的节气。清明有天清地明的意思，从这个节气开始，天气清澈明朗，阳光明媚，百鸟啼鸣，柳绿桃红，树木也开始繁茂生长，整个大地的生物都活跃起来了。
0: 那怎么才能知道清明来了？
4: 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桐花开，清明到，桐花一开啊，清明就来了。桐花开过后，春天繁盛的景象也就快过去了，因此古诗词中也常常用桐花凋落表达伤春的情绪。
1: 这个时候，天空中开始淅沥沥地下起了牛毛细雨，空气也变得凉爽起来。等皮皮和爸爸妈妈到了家，雨也停了，天边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皮皮高兴地跳了起来。
0: 彩虹，是彩虹，爸爸妈妈快来看呐！
1: 妈妈把皮皮抱起来，让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些，然后笑着说，
5: 宝贝，从清明开始，雨水啊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雨滴也变大了，太阳光照在雨滴上，就像通过一面三棱镜分散出不同的颜色，就形成了美丽的七色彩虹，以后你多观察也可以见到彩虹的。
1: 皮皮冲妈妈扬起一个甜蜜的笑脸，爸爸趁机给皮皮和彩虹拍了一张合照，留下了这美丽的画面。
6: 清明杜牧，
7: 清明时节雨纷纷，
8: 路上行人欲断魂，
9: 借问酒家何处有，
10: 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

听惊蛰雷声，看春分宴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狼和人的故事。从前有只狐狸，它向狼谈起了人的力量，说没有动物能抵挡得了，所以他认为所有动物都必须施展计谋才能保护好自己。可是狼却骄傲地说，
3: 假如我有机会碰到一个人，我就扑上去让他抵挡不了我。
2: 狐狸说，
4: 哎呀，我可以帮你碰到人呀，明天早上你早点来我家，我把它指给你看。
2: 第二天，狼很早就来了，狐狸带他来到人们每天要走的道路上。他们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个退役士兵，狼问，
3: 那是个人吗？
2: 狐狸回答，
4: 不是，他以前是。
2: 接着他们遇到一个去上学的小男孩，狼又问，
3: 那是个人吗？
2: 狐狸回答说，
4: 不是，他将来是。
2: 最后一个猎人朝他们走来，他肩上扛着双筒猎枪，腰间还插着一把猎刀。狐狸对

0: 常说，
1: 那个就是人，你该朝他扑过去，我可是要回我洞里去了。
0: 于是狼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一看有只狼扑了过来，说道，
2: 哎，真可惜，我没装上子弹，而是散弹。
0: 他瞄准狼的脸开了一枪，狼疼得一阵发抖，可是还没有被吓倒，又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又开了一枪，狼忍着剧痛扑向猎人，没想到猎人抽出猎刀，左右开弓的在狼身上划了几道口子，狼鲜血四溅，嚎叫着逃到狐狸那里去了。狐狸说，
1: 狼大哥，你和人相处得怎么样呀？
0: 狼回答说，
3: 我从没想到人的力气会这么大。他先是从肩上取下一根棍子，朝里面吹了一口气，就有什么东西飞到我脸上，痒得我要命。接着他又吹了一次，就有东西飞到我鼻子周围，像挨了一阵石子儿砸。当我靠近他时，他从身上抽出一根白得发亮的肋骨，狠狠地打我，几乎把我打死在那里。
0: 狐狸说，
1: 你这个吹牛大王，谁让你把话说得太大了？接下来快快休息养伤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名叫欧宝，她很小就没有了母亲，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块儿。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有一年，父亲带着欧宝搬家到另外一个城市居住。这一天，父亲让欧宝去超市买一斤大米和两个西红柿。欧宝来到了超市，他正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差点儿撞上了超市的经理。经理气呼呼地站在那儿，挥动着手臂，指着地上的一只狗，大声说，
3: 是谁把这只脏狗放进来的？
6: 欧宝顺着经理的手臂向地上看去，那是一只又大又丑的狗。它伸着舌头，摇着尾巴，突然一个蹦跳，停在了欧宝的面前，龇牙咧嘴地对着欧宝傻笑。欧宝头一次看到会笑的狗，非常高兴。只见狗狗拼命地摇着尾巴讨好欧宝，还把放在旁边的商品都打落在了地板上。经理吼道，
3: 赶快把狗抓起来，别让它再捣乱了。
6: 谁知那只狗跑到了经理身边，用前爪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摇头晃脑，一不小心把经理推倒在了地上。经理无奈地说，
3: 谁能帮忙给流浪动物之家打个电话，让他们把这只狗带走。
6: 听到经理的话，欧宝赶紧喊道，
7: 等一下，那是我的狗，不用打电话，狗狗快过来。
6: 听到欧宝叫他，狗狗竖起耳朵看着欧宝，并没有走到欧宝身边。欧宝突然灵机一动，给狗狗起了一个名字，对狗狗说，
7: 过来，温迪克。
6: 狗狗马上蹦蹦跳跳地来到了欧宝面前，好像那真的是他的名字似的。经理站了起来，生气地说道，
3: 难道你不知道不能带狗进超市吗？
7: 我知道，他是不小心跑进来的，真对不起啊，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6: 说完，欧宝就带着温迪克走出了超市。 在超市外面，欧宝仔细地打量了这只小狗，它好像并没有刚才那么可爱。它虽然很大，可是很瘦，瘦得皮包骨头，身上还脏脏的。于是欧宝对它说：
7: 你可真邋遢，我猜你一定是只流浪狗。
6: 温迪克又张开大嘴冲着欧宝笑，那个样子好像在说，我知道我很邋遢，可是我很有趣，不是吗？这时欧宝说，
7: 走吧，跟我回家吧，看看我的牧师爸爸会怎么说。
6: 说完，欧宝就带着温迪克一起慢慢地朝家里走去。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温迪克和欧宝一起回了家，那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小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花瓣风车的故事。地上有一群小蚂蚁，它们扛着好多黄澄澄的麦子，嘿呦嘿呦往家走。蚂蚁爸爸、蚂蚁妈妈抬着一只装满麦子的大箩筐跟在后面。蚂蚁妈妈看着勤劳的孩子们，开心地说：“

0: 孩子们，你们希望麦子变成什么样的呢？
1: 麦子会变成什么？小蚂蚁们又蹦又跳地嚷着。
2: 我希望麦子变成软软的。
3: 我是会变成香香的。
4: 我想让它变成甜甜的。
1: 小蚂蚁们又蹦又跳地嚷着。蚂蚁妈妈微笑着说，
5: 哦，等一等，等一等，你们说的都对，可是先要让麦子变成白白的，细细的。
1: 回到家，蚂蚁爸爸搬来了一台小小的磨盘，磨盘转起来了，咕噜噜，咕噜噜，蚂蚁爸爸推不动了，蚂蚁妈妈接着推，小蚂蚁们都争着来帮忙，可是他们的力气太小了，哼哧哼哧拼命推，磨盘就是不动，小蚂蚁们急得直冒汗。蚂蚁妈妈说，
5: 麻雀家有架老古董，它会吱吱呀呀地转，麦子就会变成好多好多的面粉，可有趣了。
1: 一只小蚂蚁说，
3: 我知道，那就是风车。
1: 其他小蚂蚁都叫起来，
3: 快，我们赶快去找风车。
1: 小蚂蚁们全出门找风车了，可是到哪儿去找风车呢？小蚂蚁们看见了一朵美丽的花，花瓣像风车的枫叶，他们就把花扛回了家，和爸爸妈妈一起把风车安在磨盘上。风儿呼呼地吹来了，花瓣风车转起来了，花瓣风车越转越快，磨盘也越转越快，好多好多雪白的面粉磨出来了，白白的面粉变成了软软的大馍馍，香香的饼干，还有甜甜的面包，小蚂蚁们吃得真香啊，食物里还有一股花的甜香呢。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0: 蓝色的大海里有一处五颜六色的珊瑚丛，那儿是鱼宝宝虾娃娃的乐园金海湾幼儿园。一天早晨，章鱼老师对大家说，明天我们要去旅行，小朋友早上准时到学校，不要迟到哦。鱼宝宝虾娃娃们一听，别提多高兴了，他们甩着尾巴游来游去，老师，我们一定不迟到。第二天很快到了，章鱼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去旅行。一、二、三、四，咦，小鱼莎莎哪儿去了？章鱼老师发现一个鱼宝宝不见了，大家急忙寻找。小鱼莎莎哪儿去了呢？原来他还在家里吃饭呢。莎莎上学经常迟到，章鱼老师说了他好多次，可他总是不注意。莎莎吃完饭便摆着金色的小尾巴，慢悠悠地游向金海湾幼儿园。章鱼老师找不到莎莎，只好让金枪鱼老师守在这里等他，自己先带着小朋友们出发了。莎莎到了幼儿园，金枪鱼老师对他说，莎莎，你怎么又迟到了？迟到多耽误事儿啊，你看队伍已经走远了，我们下次再去吧。金枪鱼老师让莎莎回家，可莎莎还想旅行呢，于是她表面答应了金枪鱼老师，暗地里却悄悄地去寻找旅行的队伍了。莎莎独自在茫茫的大海中游呀游呀，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了。是一条可怕的大鱼，大鱼张着大嘴巴朝莎莎游了过来。

0: 来。
1: 救命！救命！莎莎害怕极了。
0: 莎莎，快过来！墨鱼伯伯听到喊声，急忙喷出黑墨，染黑了海水。莎莎趁机逃脱了。后来，章鱼老师听说了莎莎的遭遇，对她说：莎莎独自出行很危险，小朋友不可以这样做，以后你一定要按时到校，不能再迟到了。莎莎点点头，她后悔极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生宝宝的海马爸爸。夏天到了，知了们躲在高高的树枝上，卖力地举行演唱会。阳光洒在嫩绿的树叶上，在地上映照出斑驳的影子。这是一个温暖的季节，也是生宝宝的好时机。你瞧，生活在海洋中的海豚姐姐和章鱼大婶儿一大早就聚在一起讨论生宝宝的事情。这时，海马先生过来了。
6: 早上好，邻居们，我也要生宝宝了，可以让我加入你们的讨论吗？
5: 章鱼大婶儿指着海马先生说：
7: 你生宝宝？海马先生，你不是在说笑吧？海马先生竟然会生小海马。
5: 海马先生有点生气，他大声地说：
6: 你们干嘛嘲笑我？我是真的要生宝宝了。
5: 海马先生挺起了胸脯，拍了拍有点鼓的肚子，看起来十分骄傲。这时，海豚姐姐不笑了，她向海马先生道歉说：
8: 对不起，海马先生，我们不该嘲笑你，只是海马先生怎么会生宝宝呢？这不应该是海马夫人的事情吗？
5: 海马先生摇了摇头，解释道：
6: 我们海马是一种由雄性生育后代的动物，每一只雄性海马都长有一个育儿袋，当雌性海马的卵成熟之后，它们就会把卵产在我们雄性海马的育儿袋里，由我们来孵育出来。
5: 章鱼大婶儿听后十分惊讶，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7: 真是对不起，海马先生，是我们误会你了。
5: 海马先生大方地摆了摆手：
6: 哎呀，这没什么，说清楚就好了。海底的动物那么多，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习性，不知道也很正常啊。
5: 过了一段时间，小海马出生了，小海豚和小章鱼也出生了。这三个小伙伴的爸爸妈妈是亲如一家人的好朋友，三个小伙伴也天天在一起玩耍，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

0: 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要到翡翠城去，途中遇到了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那么他们能成功渡过河流吗？咱们今天接着往下讲第七集，经过罂粟花田。第二天清晨，木筏子就要完工了。铁皮人又砍了几根原木，用木钉将它们钉牢。这时候，木筏子就可以下水了。大家纷纷坐了上去，一人手里握着一根长竹竿，撑着木筏子离开了岸边。刚开始的时候啊，这木筏子前行的还是很顺利的。可是到达河中心的时候，一股急流却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他们离那条黄砖道路越来越远了，河水也越来越深，长木杆都触不到河底了。这时，铁皮人惊呼道：
4: 糟了，如果我们不能上岸，河水就会把我们带到西方恶女巫的国土上，我们都将变成她的奴隶。
3: 稻草人用尽全身的力气撑着长杆，可是用力太大，竟将它插进了河底的淤泥里。他握着长杆，想把长杆给拔出来，可是木筏子突然被一股急流给冲走了。可怜的稻草人手里握着长杆，还被悬在了河中央。稻草人离开了他的队伍，这让多罗西他们特别伤心。铁皮人又哭了，幸亏他还记得生锈的事，赶紧在多罗西的围裙上擦去了眼泪。当然，这次事故对稻草人来说是一件倒霉透顶的事情。急流继续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可怜的稻草人离他们越来越远了。胆小的狮子跳进水中，将木筏子拖出了这股急流。多罗西操起铁皮人的长竹竿，帮着胆小的狮子将木筏子撑到了岸边。一群人精疲力竭，正打算回到黄砖道路上去时，铁皮人忽然看到在河中央吊着的稻草人，于是大声喊了起来：
4: 糟了，如果我们不能上岸，河水就会把我们带到西方恶女巫的国土上，我们都将变成她的奴隶。
3: 多罗西问道：
5: 我们怎样才能将他救上来呢？
3: 胆小的狮子和铁皮人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他们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

0: 一只大鹳鸟飞了过来，停在水边休息。多罗西就请求鹳鸟救助稻草人。鹳鸟答应试一试。于是，那只大鹳鸟飞到了水面上，用那双有力的大爪子抓住了稻草人的肩膀，提着它飞到了岸上。稻草人又重新回到了朋友们中间，他高兴地拥抱了他的朋友们，又对鹳鸟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大伙儿们又一起上路了。他们发现深红色的罂粟花越来越多，而其他的花却越来越少了。不一会儿，他们就走进了大罂粟花园。这些花的香气十分浓烈，任何人闻了这种香气都会昏睡过去。如果睡着的人不立即与这种香气隔离，那么他就会永远地睡过去。现在，多罗西觉得浑身无力，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了起来，也不管身在何处，双腿一软，就倒在了罂粟花丛中，睡着了。铁皮人无奈地问道：“
1: 大家快看呐，他是多么悲伤！”
0: 胆小的狮子说道：“
2: 如果我们让他躺在这儿，他会死的，这些花的香气也会杀死我们，我的眼睛也快睁不开了。你们看，那条狗已经睡过去了。”
0: 这话倒是真的，小狗托托早已躺在主人身边睡着了。稻草人和铁皮人的身体不是血肉做的，所以这些花的香味对他们没有影响。稻草人对胆小的狮子说：“
3: 你快跑，用尽全身的力气尽快逃离这块要命的花地，我们会抬着多罗西和托托跟在后面。”
0: 于是胆小的狮子强打起精神，用尽浑身力气向前跳跃着，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踪影。稻草人将小狗托托放在了多罗西的怀里，跟着铁皮人一起抬着熟睡的小女孩穿过花地，将她带到了远离罂粟花田的地方。中途他们还遇到了倒在花丛中呼呼大睡的胆小的狮子呢。看来胆小的狮子最终还是没有跑出花田就晕倒了。铁皮人和稻草人抬不动他，只能让他在花丛中沉睡。小朋友们，面对稻草人的离开，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积极想办法，把他的朋友救了回来。面对危险的罂粟花田，铁皮人和稻草人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抬着多罗西行走，可见他们是多么的团结友爱。那么，胆小的狮子接下来会获救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
7: 你有没有爱上我？
8: 彤彤彤彤，快别唱了，我的脑袋都被你吵

0: 可真不会欣赏。这首歌是我最崇拜的偶像的作品，他的每一首歌都超级棒呢，我身边的小伙伴都喜欢他。
1: 你们这些小不点喜欢的东西，我可是有点欣赏不来。在我的心里，再没有谁的歌声能胜过那位大名鼎鼎的唐朝歌唱家李龟年了。他的歌声是真正千回百转，生动良辰。王公贵族们经常请他去唱歌，每次给的奖赏都非常的丰厚，别提有多受欢迎了。
0: 真的吗？我才不信有谁的歌声能够超过我的偶像呢。
1: 我还能骗你不成？大诗人杜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这两句诗呢，描写的就是李龟年大受欢迎的景象。诗中提到的齐王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李范，崔九呢是唐玄宗的一位宠臣。能够在齐王的府上崔九的家里经常见到李龟年的身影，听到他的歌声，足以证明他受追捧的程度有多高。
0: 原来追星的风气从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呀。古宝，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知道这位唐朝巨星是什么样子啊。古宝，能不能带我去看呢？
1: 爷爷出门前不是交代你在家好好背诗的吗？怎么又想跑出去玩了？
0: 嘿嘿，你带我四处看看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嘛。
1: 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
2: 彤彤的眼前又是一道熟悉的白光闪过，转眼间他已经身处一片花红柳绿之中，眼前看到的是这一丛那一簇热热闹闹的鲜艳绿色，地上还散落着五彩缤纷的花瓣，正是一幅江南春天的热闹景象。再往前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再往前看，有一座小小的亭子，依稀可以看见里面站着两个人。彤彤加快了脚步，朝着亭子的方向走了过去。越往前走，耳边隐隐约约的歌声就听得越来越清晰。
0: 古宝，古宝，前面有人在唱歌呢，那个人会不会就是李龟年呢？
1: 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2: 说话间，彤彤已经来到了凉亭的附近。亭子里站着的是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两人都穿着最朴素最简单的粗布麻衣，上面甚至还打着一个接着一个的补丁。两人谁都没有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其中一人仍在低声地唱着，另一人闭着眼睛安静地听着。
3: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无最相思。
4: 龟年兄唱这一曲，是在怀念我们唐朝开元初年的盛世景象吧？
3: 要是时间能一直停在那个时候，该多好啊！
4: 是啊，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战争和动荡会来得如此之快，曾经的家乡在一夜之间饱受战乱，百姓们流离失所，我们只能一路向南，从长安躲避到江南，才能得到暂时的安宁。
3: 记得当初你我曾在齐王爷的府邸里偶遇，和齐王爷一起谈论

0: 国破家亡，我开始卖唱为生。你这位满腹诗书的大诗人也开始四处流浪。不知这连年战乱几时能休啊？
1: 罢了罢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只是白白增添伤悲罢了。我们能在江南的明媚春景里再次相遇，已是十分难得。不知以后你我还能不能再次相见？
2: 说完，两人做了作揖，一前一后地离开了凉亭。其中一位老人低声吟出一首诗，飘到了彤彤的耳朵里。
1: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2: 彤彤听到这诗的前两句，立刻问躺在怀里的古宝：“
3: 古宝，古宝，这两句诗好熟悉呀！”“嗯，对，就是你刚刚给我提到的杜甫写的那首。原来亭子里的另一位老人就是杜甫。”“
4: 没错，刚刚你看到的就是两人在江南重逢的场景。时间差不多了，爷爷应该已经到家了，我们该回去了。”
2: 又是一道白光闪过，彤彤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爷爷在敲着房门。“
5: 彤彤，我们回来了，古诗背诵得怎么样啊？”
2: 彤彤打开门，大声地对爷爷说：“
3: 爷爷，今天我背诵的诗写的可是一个唐朝的大歌星呢。”“
5: 哦，唐朝的大歌星，让我想想，肯定说的是李龟年吧。今天彤彤背诵的古诗肯定是杜甫写的那首《江南逢李龟年》了吧？”“
3: 对的对的，爷爷，刚开始我以为这是一首描写两位好友在江南的春天重逢的诗，但其实两个人是经历了战乱和四处流浪之后再相遇的，当时他们的心情特别复杂。”“
5: 看来彤彤对这首诗的理解很透彻呀，那快点儿背给爷爷听听吧。”“
3: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6: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我们的节日之除夕。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驻后园梅。春寒料峭，北风呼啸，又到了一年年末，明明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家。这里可真热闹呀，叔叔婶婶还有堂哥堂姐们都来了。大人们在厨房里忙着做出一好的，坐在爷爷身边。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说道：“
1: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只面目狰狞、性格凶恶的怪兽，叫做蜥。到了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

0: 是现在这个时候，万物凋零，食物短缺，西就会跑到村庄里去寻找食物。可是因为他的身体非常庞大，而且脾气暴躁，给那里的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来到了这个村里，告诉大家他有办法赶走西。明明，你猜是什么办法呀？
1: 一定是这个小孩子力大无比，可以打败西这个大怪兽。
2: 爷爷笑了笑，让明明再猜猜看。
1: 那一定是这个小孩子有什么神仙法宝。
0: 不对不对，还是我告诉你吧。这个怪兽西亚有两个弱点，一是很害怕红色的东西，二是很害怕吵闹的声音。所以呀，这个小孩就让大家在自己家门口贴上红色布条，并且在除夕夜不要出门，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然后小孩准备了很多的碎竹片让大家守着。到了晚上，西来了，他看到每家每户都有红色的布条，不敢进去。正在西左右为难的时候，小孩把大家守了一晚上的碎竹片扔进了火里。碎竹片遇到了火，发出很大的声音，噼里啪啦的把怪兽西吓得赶紧跑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村子了。之后大家就把这一天称为除夕了。
2: 听完爷爷的故事，明明高兴地为小孩的勇敢和聪明欢呼了起来。这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便问爷爷说：
1: 爷爷，那现在怪兽西呢？他会不会今晚来咱们家？这可怎么办呢？
0: 这就要说到咱们在除夕夜的习俗了。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一直持续到凌晨12点整，这就像那些村民守着碎竹片一样，被称作守岁。
2: 明明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恍然大悟地说道：
1: 那我知道了，故事里的红布条就是爸爸刚去贴的春联，而那些在火里发出的响声，一定是叔叔早上去买的鞭炮啦。
2: 爷爷抱起了明明，高兴地夸道：
0: 乖孙子真聪明，除夕夜的习俗就是这么来的。为了纪念故事里的胜利，以后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会把红色的对联贴在门上，然后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家人乐呵呵地聚在一起，通宵守岁吃年夜饭呢。
2: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出来：
3: 年夜饭做好了，大家快落座吧。明明，别缠着爷爷讲故事了，快和爷爷一起来吃饭了。
1: 来了来了，
2: 明明一边答应着，一边拉着爷爷去吃饭，边走边喊：
1: 吃完饭我要跟叔叔和爸爸一起下楼放鞭炮，我也要做下狗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2: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4: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2: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3: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2: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5: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2: 笔和墨水壶

0: 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比对墨水壶说：
1: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0: 墨水壶也回答说：
2: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0: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动物晒被子》。秋天到了，天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冷了，小动物们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做准备。在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里，很多小动物们都把自己的被子拿到了阳光下，准备晒上一天，把阳光的温暖保存下来，用来抵御寒冬。最先来到草地上晒被子的是胖小猪，接着小花猫、小山羊、小兔子，他们都来了。每个被子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还有的是三角形和心形的。它们被子的颜色也不同，有红的、蓝的、紫的，还有绿色的。更有趣的是，被子上还藏着另外的秘密。小猫的被子上画着小鱼，小羊的被子上画着青草，小兔子的被子上画着胡萝卜。只有小松鼠没有拿被子出来晒，它看到草地上忙忙碌碌的小伙伴们，好奇地问道：
6: 你们为什么要晒被子呀？
5: 胖小猪一边给被子翻面一边回答：
7: 把被子晒一晒，冬天盖起来就会很暖和。
5: 小山羊一边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被子，一边回答：
8: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就会松松软软的，很舒服。
5: 小兔子干脆躺在自己的被子上，和被子一起晒着太阳。
9: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被子睡觉，就能闻见阳光的味道啦。
5: 于是小松鼠翘起尾巴，开心地说：
6: 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那我也来晒晒我的被子吧。
5: 到了晚上，小松鼠把又大又蓬松的尾巴盖在身上，准备睡觉了。
6: 哦，果然白天晒过太阳之后，又温暖又松软，还有阳光香喷喷的味道，真舒服啊。
5: 就这样，小松鼠盖着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很快就睡着了。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

0: 总有好故事听。
1: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1: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聪明的阿凡提的故事。从前，新疆有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名字叫做阿凡提。他机智聪明，勤劳勇敢，富有正义感。那时候的皇帝总是欺负穷苦的老百姓，可是老百姓不敢说皇帝的坏话，谁说了，那可是要被杀头的。但阿凡提却不怕，他骑了一头小毛驴，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说皇帝的坏话。这事儿被皇帝知道了，就派人把阿凡提找来。皇帝对阿凡提说：
7: 阿凡提，人人都说你很聪明，我要考考你，如果你回答不出我的问题，我就要杀掉你。
6: 阿凡提从容地说：
8: 皇上，你考吧。
7: 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8: 天上的星星和你的胡子一样多。
7: 那么我的胡子有多少呢？
6: 阿凡提想了想，一手抓起他那头小毛驴的尾巴，一手指着皇帝的下巴说：
8: 你的胡子就和这驴尾巴的毛一样多，要是不相信你就数一数，哈哈。
6: 皇帝非常生气，就叫人把阿凡提绑起来，想狠狠地惩罚他。可是阿凡提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还哈哈大笑起来。皇帝觉得奇怪，就问阿凡提：
7: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要死吗？为什么还笑？
6: 阿凡提说：
8: 我早就知道自己只能活到今天，我不光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还知道你能活到什么时候呢？
6: 皇帝吓了一大跳，急忙问他：
7: 真的？快说，我能活到什么时候？
6: 阿凡提说：
8: 你的命很长，但你只能比我多活一天。如果我今天死了，那你明天就要死了。
6: 皇帝一听这话，吓得浑身发抖，连忙喊道：
7: 快把阿凡提放了，快把阿凡提放了。阿凡提，你可一定要活得好好的，你最好再活一万年，那我就可以再活一万年零一天了。你行行好吧，我给你很多金银财宝。
6: 皇帝真的给了阿凡提许多许多的金银财宝。后来阿凡提把这些财宝都送给了穷苦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小朋友，你觉得阿凡提聪明吗？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宝莲灯》。很久以前，天宫里的三圣母爱上了人间的书生刘彦昌，三圣母就经常到人间和刘彦昌相会。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后，非常反对他们两个相爱，他不准三圣母去人间。可是三圣母却偷偷地跑到了人间和刘彦昌。

0: 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孩子起名叫沉香。二郎神发现之后非常的愤怒，他责怪妹妹嫁给凡人，想把妹妹从人间抓回来，可是又惧怕妹妹的宝物宝莲灯。宝莲灯是女娲送给三圣母的宝物，它有强大的神力，神仙和妖怪都惧怕它的力量，二郎神也一样。于是二郎神就派手下在三圣母休息的时候把宝莲灯偷走了。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关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几年之后，沉香长大了，他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对父亲刘彦昌说：
1: 父亲，我想去华山把母亲救出来。
0: 刘彦昌对他说：
2: 你母亲是被二郎神关起来的，你只是个孩子，无法对抗二郎神，救不了你母亲的。
0: 沉香不肯放弃，他离开家独自去到了华山。一路上他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华山，但是他不知道母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他非常伤心，放声大哭，哭喊声在山谷回荡，惊动了路过这里的霹雳大仙。霹雳大仙问沉香为何在这里哭泣，沉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仙，大仙很同情沉香，于是大仙收沉香为徒，教授他法术。在大仙的指点下，沉香学了一身的本领。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大师辞行，临走时大师送给他一把神斧。沉香带着神斧来到了华山黑云洞前，大声地呼唤母亲。三圣母听到了沉香的声音，非常高兴，他对沉香说：
3: 二郎神的法术非常高强，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一家团聚，就必须先打败二郎神，要打败二郎神，就一定要从他身边夺走宝莲灯。
0: 于是沉香来到了二郎神庙，向二郎神发出挑战。二郎神很快出现，他与沉香打斗起来，他们从天上打到了地上，打得地动山摇，天昏地暗。这场打斗惊动了神仙太白金星，他敬佩沉香的勇敢和孝顺，于是他暗中帮助沉香夺取了宝莲灯。失去宝莲灯的二郎神很快落了下风，只好逃跑了。沉香马上赶回华山，他飞身来到山顶，举起神斧用力劈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华山被劈开了。沉香急忙找到黑云洞，救出了母亲。沉香带着母亲回到家中，从此三圣母和刘彦昌还有儿子沉香一家团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花妈妈》。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长着千姿百态的花草，挤满了鲜艳美丽的凤仙花、蒲公英、野菊花、牵牛花、野红萝卜。这些美丽的花草们都要当妈妈了，它们的肚子里已经培育了许许多多成熟的种子，它们正在考虑怎样使自己的孩子早点生养出来，并且在适当的环境里更好地茁壮长大。顺着木栅栏爬得老高的牵牛花妈妈低下脑袋，向身穿红色衣裙的凤仙花妈妈打招呼。
6: 凤仙花妈妈，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快要出生了？
7: 是啊，你的孩子怎么样？是不是也即将出世了？
5: 快要做母亲的牵牛花妈妈看起来非常高兴，她快乐地回答道：
6: 是的，我在等一阵大风，到时候就能把他们送走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要把他们养在哪儿呢？
5: 凤仙花妈妈扭着苗条的身躯向四处看了看，胸有成竹地说：
7: 我看前面有一块空地，花草长得不多，让我的孩子们到那里去定居，一定会吸收到很多营养，生活得很好的。
5: 牵牛花妈妈看着她很自信的样子，就关心地问：
6: 那你怎么把他们送过去呢？
5: 凤仙花妈妈从容地微笑着回答：
7: 这很容易呀，我的外

0: 号叫做不要碰我，如果有谁碰我一下，我马上就会爆开，把种子射到很远的地方去。
1: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位小蜻蜓姑娘轻盈地飞了过来，刚想在凤仙花妈妈的叶子上歇一下脚，她的脚刚刚碰到叶子，凤仙花妈妈就趁机把她的种子全部都射了出去，把小蜻蜓姑娘吓了一跳，匆匆飞走了。牵牛花妈妈在一旁看见了，立刻夸赞起来：
2: 原来是这样啊，你可真有办法啊。
1: 凤仙花妈妈听到夸奖，不好意思地红着脸，指着前面的蒲公英大嫂说：
0: 哎呀，我这点本领不算什么，蒲公英大嫂的一只花梗就能长出来100粒到300粒种子，为了让这么多孩子好好的生长，她就让种子身上长满白色的羽毛，这样它们就能够随着微风，像带着降落伞一样，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安家了。
1: 牵牛花妈妈骄傲地点着头说：
2: 是啊，我们这些当妈妈的为了子女的成长都动了一番脑筋呢。你看野菊花、野胡萝卜，它们的种子都长着尖尖的弯弯的钩子，要是牛、马、羊从它们身边走过，就会挂到它们身上去的，然后被带到各个地方，再各自生根发芽。
0: 没错没错，我听说还有一些植物的种子长着厚厚的外壳，比如说海南岛的椰子妈妈，它的种子在水里漂流几千里也不会腐烂，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立刻就能生长。还有荷花的孩子莲子，也有厚厚的皮，水分和空气不容易透过，所以有些古莲即使是经历了千年也照样能够绽发新芽。
1: 两位妈妈说完，正好有一阵大风吹过，牵牛花妈妈把她的孩子们也都送走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嗨，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尼尔斯终于获得了雁群的认可，雁群首领阿卡答应带着尼尔斯一起旅行。今天的故事中，花儿姐姐要接着讲述旅途上遇到的奇妙事情咯。第六集，保卫黑老鼠城堡。因为要尽量躲着狐狸斯密尔，阿卡总是带着大家尽量往远的地方飞。这一天，阿卡带领着雁群一直飞到了斯康奈平原东南部的格里大楼附近，才带着大家降落下来，一起寻找食物。快到傍晚的时候，尼尔斯抬头向格里大楼望去，看见一群庞大的老鼠大军正沿着墙根飞快地往前移动着，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排接着一排，数量之多几乎把墙壁的下半部分全部都淹没了。尼尔斯原本就害怕老鼠，更别说他现在变成了巴掌大的小不点儿，更加害怕了。所以他看见这群乌泱乌泱的老鼠大军的时候，每根汗毛都直直地立了起来，不敢挪动半步。奇怪的是，大雁们也同样厌恶老鼠。当这群老鼠大军终于从格里大楼的墙上消失之后，大雁们全部都使劲儿

0: 抖动起羽毛，好像身上沾上了什么脏东西，必须要摆脱掉一样。这时候，一只白鹳飞了过来，阿卡急忙整理整理羽毛，迎了上去。阿卡知道，鹳鸟向来只跟同族来往，今天的到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 白鹳先生，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您的家应该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吧？
0: 白鹳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对阿卡诉苦：
2: 哎，我的巢穴被暴风雪摧垮了，到现在都还没修好。更让人难过的是，我多年的老邻居黑老鼠今天夜里也会被赶走，我打算搬离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0: 阿卡不相信黑老鼠会从这栋大楼里搬走，因为他知道，打从这栋大楼建成以来，黑老鼠大家族就住在这里。他问白鹳：
1: 黑老鼠他们为什么要搬走？
2: 你们刚刚看到那只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军了吗？过了今晚，我的邻居就要变成他们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哎，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黑老鼠都动身去库拉山，准备参加今年的游艺会了。他们以为这里所有的动物都会前往库拉山，所以只留下了几只身体不太好的黑老鼠看家。但是你看，所有的灰老鼠都留了下来，想趁着黑老鼠一族不在家的时候霸占他们的城堡。
1: 那么白鹳先生，您向黑老鼠报信了吗？
2: 没有，就算送了信也没有用了，等不到他们赶回来，格里大楼就会变成灰老鼠的天下了。
1: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呢？让我来制止灰老鼠这种强盗行为。
0: 听完阿卡的这句话，白鹳瞪大了眼睛，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阿卡。也不怪白鹳的这副表情，因为阿卡已经老了，怎么能跟成千上万的灰老鼠大军战斗呢？而且大雁也没有用来参加战斗的利爪和尖嘴。再说，大雁是白天活动的鸟类，而老鼠们通常在深夜交战。白鹳很难想象，阿卡要怎么制止灰老鼠他们。
2: 好吧，阿卡，我马上回去告诉格里大楼的原住户们，大雁阿卡要来救他们了。
0: 说完，白鹳就飞走了。过了一会儿，阿卡背上尼尔斯，向格里大楼飞去。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楼顶。楼顶上集中了大楼里的所有住户，有猫头鹰，有老猫，还有十来只年迈的黑老鼠。他们并没有对前来帮助的阿卡表示欢迎，都一脸忧虑地望着远处的灰老鼠大军。阿卡询问猫头鹰夫妇是否愿意帮忙，猫头鹰夫妇立刻表示同意。于是阿卡就让猫头鹰先生去通知外出的黑老鼠，让猫头鹰太太到住在隆德大教堂的猴面鹰先生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很快，午夜就到来了，灰老鼠们在地窖的墙角找到了一条通道。在领头的灰老鼠经过探风，确认前方没有危险之后，他们一只接着一只地踩着彼此的肩膀向上爬，跳进了地窖，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了第一层。一进门，他们就看到地上放着大堆大堆的粮食。不过，谨慎的灰老鼠

老鼠们并没有立刻就开始享用美食，而是仔细地搜寻了每个角落。在确定没有任何敌人之后，他们顺利地进入了第二层。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层也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接着，他们又迅速地占领了第三层、第四层。将所有的楼层都占领之后，他们才高兴地回到地窖，扑到这一大堆粮食上。但是，就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嘴里的美食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口哨声。灰老鼠们恋恋不舍地从粮食堆上走了下来，跑了几步，似乎想要离开，然而还是舍不得到嘴边的食物，又转过身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时候，猛烈的刺耳的口哨声又再一次响起，灰老鼠们不得不放弃美食，飞快地向格里大楼外面跑去。大楼的院子中央站着一个小人儿，他正吹着哨子，身边围了一大群灰老鼠，他们像是喝醉酒了一样，身体不受控制地跟着哨声缓缓移动。这只哨子正是猫头鹰太太受阿卡的吩咐，从猴面鹰那里借来的，这是专门捕捉老鼠用的。灰老鼠抵抗不了哨子的魔力。尼尔斯吹着哨子朝着远处走去，一直走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队跟在后面，离格里大楼越来越远。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阿卡带着尼尔斯帮助黑老鼠保住了家园，接下来动物们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小不点儿人类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尼尔斯的精彩旅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砸碎的表。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本集故事里，加尼诺以前做魔术时砸碎的金表被家人发现了，他会受到惩罚吗？这天晚上，佣人卡特丽娜正在加尼诺的卧室里清扫房间。他在衣柜顶上发现了一块用手帕包着的金表。卡特丽娜把事情告诉了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和姐姐阿达，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5: 加尼诺，这块表怎么和我的表一模一样？还有，表盘为什么碎了？
6: 这是怎么回事？你来解释一下。
7: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是件小事儿罢了。
6: 什么？一块金表是小事儿？
7: 是啊，现在这块表已经成废物了。
6: 表是被你砸碎的？
7: 对，我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弄碎的。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
6: 够了，什么叫已经过去很久了？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马上告诉我们。现在你马上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当时我给小伙伴们表演魔术，玛丽内拉把她的妈妈奥尔卡夫人的表给我当道具，我就把奥尔卡夫人的表放在小盆子里，用棍子捣碎了。
6: 你弄碎了奥尔卡夫人的金表？
7: 对呀，你们也知道，这只是魔术表演，我总不能把一块破表还给奥尔卡夫人吧。所以我就把妈妈的表给了玛丽内拉，让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1: 听到这儿，妈妈突然捂住了嘴，手里端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5: 哦，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说奥尔卡夫人的那只表怎么那么像我的表，原来是你搞的鬼。
8: 是啊，咱们还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哎呀，糟糕，我们还告诉了她的丈夫，这下该怎么办呢？加尼诺，你真是太不像话了。
5: 你这个捣蛋鬼，为什么一直不吭声呢？
7: 我本来是准备说的，但是我当时一说话，你们就告诉我，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不要问东问西，我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呀。
6: 好，我再问你，我们家的银瓶是怎么跑到奥尔卡夫人家去的？
7: 嘿嘿，我只是

0: 觉得好玩才把银瓶拿过去的。
1: 看到加尼诺得意的样子，爸爸气得瞪大眼睛，朝加尼诺走了过去。
2: 好玩是吗？现在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玩的。
1: 看见爸爸生气了，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他围着桌子转，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
0: 我可没说过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这不是我的错呀。
2: 狡辩没用，快过来受罚。
1: 很快加尼诺被爸爸抓住了，爸爸把他放在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第二天放学之后，加尼诺和妈妈阿达去拜访奥尔卡夫人。加尼诺把变魔术和银瓶的事情说了一遍，并向奥尔卡夫人道歉：
0: 对不起，因为我的过失害您被当成偷窃狂了。
1: 突然奥尔卡夫人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安乐椅都前后晃动了。
3: 这件事儿太有意思了，你们还让我吃药治病，我却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太精彩了，都可以写一本小说了。而你，小淘气包，你是在拿我开玩笑是吗？
1: 说完，奥尔卡夫人捧住加尼诺的脑袋，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妈妈和阿达显得很窘迫，这一切都出乎他们的意料。
4: 奥尔卡，真是抱歉，这孩子太顽皮了，今天我们就是带他来向你道歉的，你不用客气，好好骂他一顿。
3: 没事儿，小男孩调皮捣蛋很正常啊，你们不要想太多。
4: 可是你的丈夫也误以为你得了病。
3: 这个简单，我跟他说清楚就行了，他也不会责怪加尼诺的。哦对了，你看看我的脑子，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戴的是别人的金表。
1: 接着他回房间把金表和银瓶拿来还给了加尼诺的妈妈。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别，然后和妈妈阿达回家去了。到了晚上，加尼诺打开日记本，写下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心想，
0: 奥尔卡夫人真是善良啊，爸爸妈妈还有阿达都应该向奥尔卡夫人学习学习，学学人家是怎么对待男孩子的。
1: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卡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聪明的农夫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他曾经用抽签的形式对犯人做出最后的判决，如果犯人抽到了写着有罪的签儿，那么他就必须要坐牢；如果犯人抽到了写着无罪的签儿，那么他就可以得到赦免。有一次，一个农夫因为仇人的陷害被官府判罚坐十几年的牢，仇人不想农夫被放出来，就使了坏心眼儿，偷偷地让人把那个写着无罪的签儿换成了写着有罪的签儿，这样两个签儿就都变成了有罪。当农夫最后抽签的时候，无论怎么样都难逃有罪。可仇人的做法却被监狱的看守人发现了，他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了农夫。农夫非常愤怒，

0: 但也一时没了办法，已经太晚了，马上就要开始抽签了。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农夫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过了一会儿，监狱的看守人把两个签都送到了农夫面前，让他选一个。这个时候，农夫变得很冷静，他随便地抽出了其中的一个签，然后立刻把签纸吞进了肚子里。这之后，他指着剩下的那个签，告诉负责监督执法的法官：
1: 法官大人，我实在不敢打开我抽的签，就把它给吃了。我是否有罪，就在另外那个签上了。
0: 法官没有办法，只能打开剩下的那支签，只见上面写着有罪的字样。于是法官推断，农夫抽到的那个签上面写的是无罪，因此农夫得到了赦免。就这样，在危急关头，农夫用智慧粉碎了仇人的阴谋，救了自己。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当我们同在一起。小姑娘、鳄鱼、灰熊、长颈鹿、小猪和狮子，他们六个是好朋友。画画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画小花。哦，他们把美丽的小花画在了他们的好朋友灰熊身上。灰熊说，你们画得真棒，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灰熊。六个好

0: 好朋友总在一起，爬山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他们从早晨出发，爬呀爬呀，一直到太阳高高的挂在天空。鳄鱼说：加油啊，就快到终点啦。当六个好朋友一起爬到山顶的时候，他们笑啊跳啊，高兴极了。六个好朋友总在一起，捉迷藏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这一次捉迷藏，小鳄鱼、小猪、长颈鹿、狮子和灰熊都躲起来了。小姑娘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躲好了没有？尽管好朋友躲得都很隐秘，可是小姑娘能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出来。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又会高兴地跳啊唱啊。哦，对了，在旅行的时候啊，六个好朋友也在一起，他们一起坐着热气球出发。小猪说：
1: 起风了，大家坐稳喽，现在出发。
0: 几个好朋友跟着热气球越升越高，他们就像快乐的小鸟，一朵一朵洁白的云在他们的身边飘过，他们看见了美丽的大地。是啊，好朋友在一起旅行，甭提有多开心了。就算是到月亮上去玩的时候，大家也要在一起。等他们都到了月亮上，大家都被月亮上的美景吸引了。长颈鹿说：
1: 你们看，月亮真的很美吧？
0: 六个好朋友总是在一起，他们一起爬山，一起画画，一起捉迷藏，一起到月亮上去。哦，当然了，就算玩累了，休息的时候，大家还是在一起。哦，是啊，玩累了的几个好朋友要美美的睡上一觉。哎，这软软的、黄黄的、厚厚的毛毯，好舒服呀。哎呀，六个好朋友躺在了狮子的身上，狮子轻轻地对他们说：躺好了，晚安。于是啊，大家一起睡着了。在梦里，他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大家一起慢慢地长大，再慢慢地长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帮助别人的蹦蹦。秋天到了，小羊蹦蹦种的玉米个个饱满粗大，蹦蹦把它们放在院子里晒干，装了整整十袋。蹦蹦把十袋玉米放进了储藏室，便开开心心地去割草了。一阵大风吹来，天空顿时阴暗下来，黑压压的乌云渐渐地逼近头顶，不一会儿就下起了瓢泼大雨。蹦蹦飞快地跑回了家，到储藏室一看，天哪，一群老鼠一溜烟地逃回了地洞里，袋子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窟窿，玉米散落了一地，而且少了很多。

0: 蹦蹦伤心地哭了起来。忽然，蹦蹦听到隔壁的小猫也在哭，他连忙擦干眼泪过去看，关心地问：
1: 小猫妹妹，你为什么哭呀？
0: 小猫说：
2: 你看，我的小房子被大雨冲毁了，我再也没有房子住了。
0: 蹦蹦仔细一看，的确，小猫的房顶破了好大一个洞，雨水不停地往里面灌。蹦蹦想了想说：
1: 我家有两个卧室，你来我家住吧。
2: 太感谢你了，蹦蹦哥哥。
0: 这下，小猫妹妹破涕为笑了。小猫收拾好衣物，来到了蹦蹦家。这下，蹦蹦不仅多了个说话的伙伴，他们还能一起学习。半夜，老鼠又出来吃玉米了。小猫眼疾手快，一下窜过去，逮住了一只大老鼠。不一会儿，小猫妹妹就把所有的老鼠都抓住了，还美美地吃了一顿。从此，蹦蹦家再也没有老鼠了。蹦蹦高兴地说：
1: 原来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呀，谢谢你，小猫妹妹，你救了我的玉米。
0: 然后两个小伙伴踏踏实实地睡觉去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邀朋友赴宴。上集我们说到，仙女准备将匹诺曹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并且要在家里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匹诺曹所有的朋友来参加。匹诺曹准备进城去，把要请的人都请来。临走时，仙女对他说，
11: 天黑之前必须回家，明白了吗？
12: 一个钟头之内就回来，我说到做到。
11: 要是你不听话，就要吃更大的苦头。
12: 我已经尝过了，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0: 木偶告别了仙女妈妈，又唱又跳地出门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所有的朋友一听说有咖啡、牛奶喝，还有涂黄油的面包吃，都表示非常愿意过来。在匹诺曹的所有朋友和同学中间，有一个他最最喜欢、最最要好的，名字叫罗密欧，可是大家都喜欢叫他的绰号小灯芯儿，原因是他又干又瘦，细小的个子简直就像晚上小油灯的一根灯芯儿。小灯芯儿是全校学生中最懒惰、最捣蛋的，可匹诺曹却很喜欢他。他第一次去请小灯芯儿，并没有见到他；第二次去，他也不在家；第三次去，还是白跑一趟。最后，匹诺曹找了一圈，发现他躲在一间农舍里。匹诺曹走过去问他，
12: 你干嘛蹲在这儿？

0: 小灯芯回答，
1: 等着半夜降临。
2: 你要干什么？
1: 离家出走，去很远的地方。
2: 你不知道一个重要的消息吗？
1: 什么消息？
2: 明天我就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了，和你们一样的。
1: 恭喜恭喜！
2: 就因为这件事，希望你能去我家里赴宴。
1: 可我今天半夜就要离开这里。
2: 到哪儿去？
1: 去全世界最美的国家，一个真正拥有快乐的国家。
2: 叫什么名字？
1: 叫娱乐国。你跟我一起去吗？
2: 我去不了。
1: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相信我，不去你会后悔的。在那个完美的国家，没有学校，没有老师，没有课本，不要学习，永远都不用上课。在那里每天都是星期日，对我们来说还有比这更让人幸福的国度吗？
2: 在娱乐国里，人们是怎样过日子？
1: 就一天到晚的玩，从早玩到晚，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又重新开始玩，你觉得怎么样？
2: 真好，这种日子我也想过。
1: 那你跟我一起去吗？
2: 不，不去了，我已经答应过善良的仙女，我要做一个好孩子，我要说话算话。再说太阳快落山了，我得马上离开，赶紧走了。祝你一路顺风。
1: 你这样急急忙忙的上哪儿去啊？
2: 回家去，善良的仙女要我天黑前回到家里。
1: 请你等两分钟吧。
2: 不行，太晚了。
1: 就等两分钟嘛。
2: 要是仙女骂我怎么办？
1: 那就让她骂吧，她骂够了心里就舒坦了。
2: 你怎么去？是一个人去还是和大伙儿一块儿走？
1: 一个人去，有100多个孩子呢，半夜有一辆车子会经过这里，把我们送到娱乐国去，你就等两分钟吧。
2: 不行，我得回家了，我已经待得够久了，仙女妈妈会想我的。
1: 仙女？她是怕你被蝙蝠吃掉吧？
2: 不过你确定那里没有学校吗？
1: 连影子都没有。
2: 老师呢？
1: 一个也没有。
2: 多好的国家呀。
0: 匹诺曹说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不过还是再见吧，小灯芯，祝你一路平安，祝你快活，要常常想起我，再见了。
0: 匹诺曹说着要走，但是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
2: 你真的确定这个国家不用上学吗？
1: 完全肯定。
2: 什么时候离开？
1: 2个钟头以后。
2: 要是1个钟头我还可以等等。
0: 这时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远处突然有灯光在移动，还能听到喇叭声，声音轻轻的，闷闷的，像蚊子在叫。小灯芯儿开心地叫着，
1: 车来了，是来接我的车子，你要去吗？快点，去还是不去？
2: 你说的是真的吗？在那个国家的孩子都不用学习吗？
1: 不要不要，快。
2: 多好呀，多好呀，多好的国家呀。
0: 小朋友，匹诺曹会不会跟小灯芯一起去娱乐国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

0: 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1: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0: 一位大人说，
2: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0: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3: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0: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3: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0: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3: 咦，没有下雨啊。
0: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3: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0: 王子回答，
4: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0: 燕子很惊讶，
3: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0: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4: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0: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3: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4: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0: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3: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0: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4: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0: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3: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4: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3: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0: 王子说，
4: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0: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3: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4: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0: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3: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0: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咬来咬去的小老鼠。小老鼠吉儿长了一副好牙，它爱笑，那样可以露出牙齿，还喜欢到处咬来咬去，好让别人知道它的牙有多好。它把母鸡的木门咬了一个扁扁的洞，把花花猪的木盆咬掉了一个口，把鸭子的提篮手柄咬成了两段。咬了这么多东西，吉儿的牙一颗也没坏，反而越来越锋利了。邻居们气坏了，见到吉儿都不理睬他。母鸡没好气地说：
8: 哼，看来我得把门换成石头的。
7: 没有人搭理吉儿，大的动物不理他，小的动物不敢理他，怕他一亮牙齿就把自己吃掉。有一天，天空下起流星雨，吉儿和邻居们一起观赏。忽然，吉儿听见有人对着流星许愿：
9: 我希望吉儿的尖牙被石子硌掉。
7: 吉儿自己孤零零地躺在树下，嘴里咬着一片树叶，哼着无聊的歌，想着自己要不要再继续咬来咬去。这时，喜鹊忽然踢掉了一粒橡子，橡子正好砸在吉儿的鼻子上，吉儿疼得大叫起来。喜鹊见自己闯了祸，一拍翅膀飞走了。吉尔生气地大喊：
10: 真没礼貌，看我不把你家咬成两半。
7: 吉尔知道喜鹊的家就在那边的白杨树上，爬树对他来说不在话下。他站起来正要走，忽然看见自己刚才咬的那片树叶看上去很像一只小鸟，就像刚才那只喜鹊。吉尔拿着那片树叶出发寻找喜鹊，最后他打算把这片叶子放进喜鹊的窝里。吉儿正爬树的时候，喜鹊大叫起来：
11: 吉儿，你不能毁坏我的家呀，我不是有意用橡子砸你的。
7: 喜鹊的声音非常大，招来了所有的邻居，他们对吉儿指指点点，责备他。有的邻居还朝吉儿扔东西。
12: 我讨厌你。
7: 吉儿把那片像喜鹊的树叶递给喜鹊说：
10: 我是想把这个给你的。
7: 说完，吉儿垂头丧气地走了。大家都围过来看那片树叶，他们都说：
9: 像，真的很像喜鹊啊。
12: 对啊，确实很像。
7: 这时，母鸡忽然叫住吉儿说：
8: 你能给我咬一片树叶吗？
7: 吉儿停下来，扭头看着母鸡，以为自己听错了。母鸡又问了一遍：
8: 行吗？
7: 吉儿非常开心，他对母鸡说：
10: 没问题。
7: 邻居们都围过来说：
9: 我也想要，也帮我咬一片树叶吧。
12: 我也想要，我也想要。
7: 各种树叶堆在吉儿面前，吉儿坐在地上，用又白又尖的牙齿专心咬起来。吉儿不光会咬出邻居们的头像，还会咬出千奇百怪的图案，每一个图案都让邻居们惊喜不已。吉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他咬啊咬啊，动物们看着他都露出赞许的目光。

0: said, Miss Polly put her straight to bed. He wrote a prescription for a pill, pill, pill.
1: That'll make her better. Yes, it will, will, will.
0: Don't worry, Miss Polly. Your dolly will get better. The doctor will help.
2: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舒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大家来玩跷跷板》。有一天，小熊和小鹿出门去玩，在路上，他们看到牛爷爷推着手推车，慢慢地向前走。

0: 车子翻倒在地上，小熊和小鹿赶紧跑过去帮牛爷爷把车子扶起来，可是车子的轮胎已经摔坏了。小熊说：
1: 牛爷爷，您没受伤吧？
0: 牛爷爷摇了摇头，对小熊说：
2: 我没事，只是车子坏了，我得去修车，可是我还急着送东西呢，这可怎么办呢？
1: 您要把东西送去哪里呢？我们帮您送吧。
2: 那就谢谢你们了。车上有一个小铅球，是送给斑马的，还有一大束气球，是送给小白兔的。
1: 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就去送。
0: 于是小熊去送小铅球，小鹿去送气球。小熊手里拿着铅球，心想：
1: 这铅球看起来比气球小多了，可是真的好重啊，看来个头小的东西不一定重量轻呢。
0: 他们送过东西之后，一块儿来到了游乐场。游乐场里很多动物在玩跷跷板，大象坐在跷跷板的一头，而另一头已经坐上了好多动物，有猴子、狮子、老虎等等。可是它们都太轻了，都被大象翘了起来。猴子看到小熊和小鹿，对他们说：
3: 喂，小熊小鹿，快来玩跷跷板，你们来我们这边帮我们把大象翘起来。
0: 小熊和小鹿跑了过去，坐在猴子这一边，跷跷板变平了，看来两头已经一样重了，可是这样仍然无法赢过大象。正在大家发愁的时候，树上的一只百灵鸟对他们说：
4: 你们玩的可真开心呀，我也一起玩吧。
0: 说完它飞了下来，站在了猴子的肩膀上。这时跷跷板往猴子这边倾斜了，大象终于被他们翘了起来，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
3: 太好了，我们人多力量大，我们胜利了。
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树博士想用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轻重是相对的，不一定大的东西很重，小的东西很轻。另外，一样大小的同一种物体，数量越多，重量也就越大。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8: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贪吃糖果的小布丁。一天，张阿姨来到小布丁的家里做客，他给小布丁带来了许许多多漂亮的糖果。这些糖果有花花的外衣，香香的味道，小布丁高兴坏了，像只小馋猫一样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要糖果吃。可是妈妈却说：
11: 小布丁，你还小，糖果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一天最多只能吃一颗。
10: 妈妈说完，还把糖果都收到了自己的房间，全部都藏了起来。小布丁看到之后可生气了，心想：
12: 妈妈可真小气，我什么时候才能痛痛快快吃个够呢？对了，妈妈不给我吃，我自己想办法吧。
10: 第二天，小布丁偷偷地跑到了妈妈的房间，找到了妈妈藏起来的那袋糖果。小布丁像是饿了三天的小老虎一样，撕开一个又一个糖纸，大吃特吃起来。吃完了苹果味的、桃子味的，还有奶油味的。小布丁还把自己的口袋里塞

0: 得满当当的，准备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被窝里偷偷的吃。到了晚上，小布丁该睡觉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乖乖地爬上了床。不过这时候的小布丁悄悄地拿出了自己藏起来的糖果，塞进了嘴巴里，准备进入甜甜的梦乡。忽然小布丁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1: 小布丁妹妹，小布丁妹妹，快醒醒。
2: 咦，是谁呀？
1: 是我，我是你的牙齿叔叔。
2: 牙齿叔叔，这么晚了您不睡觉，找我有什么事吗？
0: 牙齿叔叔叹了一口气说道，
1: 哎，看来你还不知道啊，今天我的白大衣可被你的糖果害惨了。你的小嘴巴吃了那么多糖，虽然刚吃完嘴巴里又香又甜，但是还有一些糖果残渣流到了我的牙齿缝隙里，慢慢的就变酸了。
0: 小布丁咂巴了一下嘴巴，果然感到自己的嘴巴里酸酸的，难受极了。牙齿叔叔继续说道，
1: 你自己再闻闻，那味道可难闻了，再这么下去，我的白大衣就要变成黄大衣了，以后你一笑就露出一排小黄牙，哎呦，小伙伴肯定会笑话你的。
2: 我才不要小黄牙呢，我要赶紧去刷牙。
0: 说完小布丁就一咕噜地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卫生间，拿着小牙刷仔仔细细地刷起了牙。刷牙的时候，小布丁好像听到了牙齿叔叔高兴的笑声，
1: 哈哈，小布丁妹妹刷掉了酸酸的糖汁，我们好舒服啊。
0: 小布丁刷完了牙，站在镜子面前照啊照啊，果然自己的牙齿一个个的都白白净净的，漂亮极了。刷完了牙，小布丁还掏出了口袋里的糖果，准备放到妈妈的房间里去。
2: 我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每天最多只吃一个糖果。
0: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向小布丁学习，千万不能贪吃糖果，不然牙齿会遭罪哦。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心胸开阔的鱼医生。在热带海洋的珊瑚礁上，住着一只鱼医生，大家都叫它莎莎。莎莎的工作就是帮生病的鱼儿清理身上的伤口和寄生虫。一天，一条鱼游了过来，但是它徘徊在莎莎的门前，不好意思游进去。莎莎仔细一看，原来是曾经追打过自己的小丑鱼，它十分凶猛，大家都喊它小霸王。当时多亏其他鱼类掩护，自己才逃走的。小霸王吞吞吐吐地说，
7: 上次真的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是鱼医生。
6: 莎莎想起上次的事情，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本来不想理小霸王的，但又想起自己身为医生，救死扶伤是自己的本职，而且做人要心胸开阔，不能斤斤计较。于是他调整了语气说，
8: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是的，我身上的伤口腐烂了。
6: 原来小霸王背上有一条大伤口，莎莎医生仔细清理了伤口周围溃烂的皮肤，又用钳子夹出几条寄生虫。小霸王十分感谢莎莎。
7: 谢谢你，莎莎医生。

小朋友们，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人和事，选择用宽容去对待他们，往往能得到意外的收获。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新家。芬爱微博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3: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那儿。
2: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4: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5: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4: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2: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

0: 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1: 亲爱的，威伯已经5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2: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0: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3: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10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1: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3: 不，我不要。
1: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3: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1: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美元，看他有什么意见。
0: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美元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4: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他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0: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兔子换牙的故事。从前，在大森林里，有一只胆子特别小的兔子，它非常害怕狐狸，一看到狐狸就跑，对此它一直很苦恼。有一天， 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让自己不再害怕狐狸，就是换牙。他想换一副看起来很厉害的牙齿，于是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了仙鹤医生的面前。他说：
3: 亲爱的仙鹤医生，你是换牙的专家，请你给我换一副牙齿吧。
9: 仙鹤医生觉得很奇怪，他问小兔子：
10: 你的牙齿又白又亮，非常好看，为什么要换牙呢？
3: 我的牙齿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够尖也不够大，我想换一副像狮子那么大的牙齿。
10: 你要狮子的牙齿干什么？
3: 狐狸总是想吃掉我，我很害怕，每次远远看到狐狸就得逃跑，这样实在太丢脸了。如果我有了狮子的牙齿，就能把狐狸吓跑，以后我就能自由自在地在森林里玩了。
9: 仙鹤听了小兔子的话，笑了笑，给兔子安上了一副假牙。这副牙非常尖利，看起来特别吓人。小兔子照了照镜子，开心地说：
3: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狐狸比试比试。
9: 小兔子跑到狐狸的洞口，大声喊道：
3: 狐狸，狐狸，狐狸，你给我出来，我现在可不怕你了。
9: 狐狸听到叫喊声，就呲着牙跑了出来，一看是小兔子，就笑着说：
11: 你这小东西，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今天我非把你吃了不可。
9: 小兔子刚听到狐狸的声音，就吓得浑身打哆嗦。他哪里还记得自己换过牙齿啊，一下子蹦了起来，撒腿就跑。就这样一路跑到了仙鹤的面前，他对仙鹤医生说：
3: 我的天哪，幸好我跑得快，否则肯定被吃掉了。亲爱的仙鹤医生，这副牙还是太小了，狐狸一点儿都不害怕我，您再帮我换一副更好的牙齿吧。
9: 仙鹤摇了摇头，对小兔子说：
10: 你的胆子太小了，换上再好的牙齿也没有用，你该换的不是牙齿，而是狮子那颗勇敢的心。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on, Michael.
1: Yeah.
2: La la la la la la la.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3: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7: 关心别人小天使。
8: 小虎，你看我带了新买的飞机哦，等一下到琪琪家可以一起玩，嘿嘿。
7: 嗯，太好了。琪琪，我们来了，
9: 欢迎你们来。
10: 琪琪奶奶好，
7: 欢迎来玩。
9: 小心，我来扶你吧。
7: 好，琪琪真懂事。
11: 啊，琪琪奶奶的手受伤了。
9: 嗯，所以奶奶最近都会住在我们家里，我要好好照顾奶奶。

0: 琪琪懂得关心别人，真厉害！飞机要降落到城堡里面喽！嘿呜，
1: 来来来，琪琪啊，请小客人们吃点心吧。
2: 奶奶，你的手不方便，我拿就好了。
3: 谢谢琪琪奶奶。
0: 琪琪奶奶，希望你的手赶快好起来。
1: 哦，你们都好乖呀。
3: 我回来了。
4: 哎，妈妈，你怎么了？
5: 哦，妈妈刚才打扫家里时不小心伤到了手。

0: 妈，我帮你拿书。
1: 嗯，巧虎真懂事，谢谢巧虎。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8集，馅儿饼道歉。

0: 饭。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怪兽拉着爱丽丝去看审讯，因为什么事儿要审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和怪兽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法庭，看到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坐在宝座上，身边围着一群扑克牌士兵和各种鸟兽。被铁链捆绑住的红桃杰克正被两个士兵看守着，那只白兔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喇叭，另一只手攥着一卷羊皮纸，站在红桃国王旁边。法庭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看起来非常美味。爱丽丝盯着馅饼心想，
1: 好饿呀，希望他们早点结束审判，把馅饼分给大家吃。
0: 爱丽丝摇了摇头，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只好东张西望打发时间。这是爱丽丝第一次上法庭，可是她从书本上了解过，法庭上的一切她差不多都叫得上来。她小声嘀咕道，
1: 戴着假发的红桃国王一定是法官，红桃国王旁边的那十二只鸟兽一定是陪审员。
0: 事实证明，爱丽丝的猜想是对的，那十二个陪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都埋头在自己的石板上写着什么。爱丽丝小声地问旁边的怪兽，
1: 审判都还没开始，有什么可写的呀？
0: 怪兽小声说道，
2: 他们在写自己的名字呢，以免审判结束前忘了。
1: 这也太蠢了吧。
0: 说完，爱丽丝马上意识到这样说很没礼貌，不再嚷嚷。这时白兔喊道，
3: 全体肃静。
0: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红桃国王大声发布命令，
4: 传令官宣读控告书。
0: 白兔听后使劲地吹了三声喇叭，然后把羊皮纸展开，大声地读道，
3: 炎炎夏日，红桃王后做了些馅饼，可没想胆大包天的红桃杰克居然把它们全偷走了。
0: 红桃国王转头对陪审员们说，
4: 现在判决吧。
0: 白兔急忙插嘴道，
3: 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判决前还有程序要走呢。
4: 那好吧，叫第一位证人进来。
0: 白兔又吹了三声喇叭，大声喊道，
3: 请第一位证人上来。
0: 爱丽丝伸着脖子向门口看去，只见风帽匠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第一位证人。只见他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一片面包，向红桃国王解释道，
5: 陛下，我不是故意要带这些东西上来的，可是我被传唤的时候正在吃茶点，既然没吃完，当然要拿着了。
4: 你早该吃完了，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份茶点的？
5: 我想应该是3月14号。
0: 三月兔纠正道，
6: 是15号。
0: 睡鼠连忙说道，
7: 不对，我记得是16号。
0: 红桃国王让陪审员们把这三个日期都记了下来，接着让风帽匠把头上的帽子摘了。
5: 我头上的帽子不是我的。
4: 既然不是你的，那一定是你偷来的。
5: 我是个做帽子的，这些帽子都是要卖出去的，所以我说这帽子不是。

0: 我的。
1: 红桃王后戴上眼镜，上下打量着风帽匠，这让风帽匠感到非常不舒服。红桃国王对风帽匠说道：
2: 你不用紧张，你只要好好提供证词，就不会被关进监狱。
1: 可是红桃国王的话让风帽匠更害怕了，他不安地看着红桃王后。在慌乱中，他没咬到面包，却把手中的茶杯咬掉了一块。突然，爱丽丝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喝了桌子上的茶水，她的身体又开始慢慢变大了。她本想快点逃走，可是她又很好奇到底是谁偷了馅饼，只好继续待下去。睡鼠在爱丽丝身边抱怨道：
3: 天哪，你挤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4: 我也无能为力，我在长大。
3: 你没权利在这里长大。
4: 别瞎说，你看看你自己，不是也在长大吗？
3: 是，我是也在变大，但是我长大的速度合情合理，不像你那么莫名其妙。
1: 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座位，走到了法庭的另一边。红桃王后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风帽匠，他吩咐身边的士兵：
5: 去把上次音乐会的歌唱演员名单给我拿过来。
1: 听到这句话，风帽匠吓得浑身颤抖，连鞋子都掉了。红桃国王愤怒地朝风帽匠吼道：
2: 别墨迹，快说证词，否则就把你关进监狱。
1: 风帽匠结结巴巴地说道：
6: 陛下，我是可怜人啊，我喝下午茶没几天，奶油和面包都没了，茶还发着光。
2: 茶会发光？
6: 不不不，是茶杯会发光。
2: 茶杯会发光，我当然知道，你可别想糊弄我，快点接着说。
6: 我真是不幸，茶杯发光后，所有的东西都跟着发光。三月兔说。
1: 三月兔赶忙插嘴说道：
7: 我可没说过。
6: 你说过？
7: 我才没有说过呢。
2: 既然三月兔不承认，那你就换个话题吧。
6: 好的，睡鼠说过。
1: 风帽匠边说边环顾四周，想看看睡鼠会不会站起来否认。碰巧睡鼠又睡着了，没有站起来争辩。风帽匠接着说：
6: 在那之后，我吃了些面包和奶油。
1: 红桃国王突然问道：
2: 睡鼠跟你说了什么？
6: 哦，我给忘了。
2: 你必须记起来，不然我现在就让人把你关起来。
1: 可怜的风帽匠吓得手上的茶点都掉到了地上，他单腿跪下，悲痛欲绝地说道：
6: 陛下，我多么不幸啊。
2: 你真是个可怜的狡辩者，你要是说完了就下去吧。
1: 风帽匠听后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跑了出去。红桃国王只好宣布：
2: 传下一个证人进来。
1: 小朋友们，下一个证人是谁？爱丽丝跟这个馅饼盗窃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年轻的时候，经常和家人一起玩纸牌游戏。有一天吃完晚饭后，他像往常一样和家人一起打牌，可他的运气糟透了，每次抓到的牌都很差。起初他只是抱怨几句，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发起脾气来：
5: 该死的烂牌，我今天真是太糟糕了。
4: 旁边的母亲看不下去了，严肃地说：
6: 既然大家在一起打牌，无论你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把你手中的牌打下去，好运气是不可能全让你碰到的。人生就像打牌一样。
4: 母亲接着又说：
6: 无论发到你手中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拿着，必须去面对它。如果你拿到的牌很差，发脾气是没用的，你能做的就是让烦躁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认真对待，把自己的牌打好，争取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打牌，这样去对待人生才有意义。
4: 母亲的这番话对艾森豪威尔的触动很大，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用这些话激励自己去积极地争取。就这样，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地前进着，先是成为了中校，再是军事统帅，最后成了美国总统。小朋友们，如果抱怨能改变你的脾气，你大可以抱怨，可抱怨的作用真的是微乎其微。人生也是如此，你无法预知未来要经历什么，你能做的就是积极调整心态，勇敢地接受不如意的逆境的挑战。
0: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牛问路》。小牛奔奔住在遥远的草原上，受到好朋友小松鼠的邀请。今天他第一次来到森林里，准备到小松鼠家做客。森林里的大树又高又密，小路又多又弯曲。奔奔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他左看右看，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这时，棕熊奶奶走了过来，她戴着一顶花帽子，穿着一件花衣裳。奔奔叫住了棕熊奶奶，准备向她问问路。
1: 戴花帽子的大棕熊，你知道去小松鼠家怎么走吗？
0: 棕熊奶奶看了一眼奔奔，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奔奔觉得有些奇怪，但想不出原因。这时候，一只小鸭子唱着歌走了过来，奔奔又大声喊道：
1: 喂，小鸭子，你知道怎么去小松鼠的家吗？快告诉我。
0: 小鸭子被吓了一跳，生气地说：
1: 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呀？因为你问路一点礼貌都没有。
0: 小鸭子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奔奔站在原地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些什么。没过多久，老虎先生朝着奔奔的方向走了过来。老虎先生又高又壮，奔奔有些害怕，但仍然鼓起勇气叫住了他：
1: 你好。
0: 老虎先生停了下来，扭头问奔奔：
2: 有什么事儿吗？
0: 奔奔深吸了一口气，考虑了一下，开口说道：
1: 不好意思，老虎先生，打扰你一下，我迷路了，找不到去小松鼠家的路。如果您知道小松鼠的家在哪儿，能告诉我吗？
2: 原来是这事儿啊，当然可以，小松鼠的家就在我家隔壁呢。你沿着左边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很快就能看到小松鼠的家了。
1: 谢谢您，再见，老虎。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

0: 犬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动听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冰箱里的雪娃娃》。寒冷的冬天来了，大地上到处都是雪白雪白的。突然，雪地里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在雪地上跑来跑去。咦，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啊！这只小老鼠是出门去找朋友们玩的。它去找好朋友小熊。
9: 小熊，小熊，快出来玩雪呀！
8: 可是小熊冬眠了，没有回应它。小老鼠又去找了小松鼠，可是小松鼠也在呼呼大睡。小老鼠只好自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小老鼠心想：
10: 好没意思呀，这么漂亮的雪，都没有朋友和我一起玩。
8: 小老鼠路过一片田野的时候，看到稻田里竖着的稻草人儿，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9: 哎，我可以堆一个雪娃娃陪我玩呢。
8: 说干就干，小老鼠很快就给自己堆了一个雪娃娃出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小老鼠把两颗黑豆安在雪娃娃的脸上时，它的眼睛竟然滴溜溜地转了起来。当小老鼠把红辣椒安在它的脸上时，它竟然开口说起了话。
7: 亲爱的小老鼠，谢谢你给了我生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8: 小老鼠高兴极了，抱着雪娃娃跳起了快乐的舞蹈。它们跳呀，旋转着，可开心了。从那以后，小老鼠和雪娃娃每天都待在一起，有时候讲故事，有时候玩游戏，有时候躲猫猫，每一天都很快乐。可是冬天马上就要过去了，雪娃娃不能再陪着小老鼠玩了。雪娃娃流着眼泪说：
7: 小老鼠，我的好朋友，冬天马上就过去了，我就要离开了，我们再也不能待在一起了。
8: 小老鼠紧紧地抱着雪娃娃说：
9: 不要不要，我不要离开你。
8: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雪娃娃不得不离开。这一天，小老鼠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说：
9: 雪娃娃，我有一个好办法，能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老鼠想了一个什么好办法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喵。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猴王吃西瓜的故事。猴王就要过生日了，森林里的动物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来祝贺。猴子住的山上热闹极了，动物们送的礼物堆满了整整一个山洞。猴王很开心，送走大家后，他来到山洞前，开始清点自己的礼物了。
10: 咦，这是个什么呀？
8: 在礼物里，猴王发现了一个绿油油、圆乎乎的东西。猴王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更没有吃过。一个小猴回答道：
13: 大王，这个东西叫西瓜，是大黑熊送来的。他说这东西又甜又解渴，比桃子好吃多了。
8: 猴王不信，就想尝尝这叫西瓜的东西。可是这西瓜该怎么吃呢？吃哪一点呢？猴王围着西瓜转了又转，抓耳挠腮，发起了愁。去问黑熊吧，实在是太丢脸了，堂堂猴王连西瓜都不会吃。于是猴王下令，把所有的猴子都召集起来，讨论该如何吃西瓜。大会上，猴王坐在上头，看着下面的猴子猴孙们说：
10: 孩儿们，今天叫大家来是有个好事儿。本王今天生日，黑熊送来一只西瓜，说是味道不错。我走南闯北吃过不少这东西，所以啊，这只西瓜就打算赏给你们。不过吃之前，我要考考你们，谁知道这西瓜该怎么吃啊？
8: 猴王的话音刚落，猴儿们就叽叽喳喳地喊道：
14: 我知道，我知道，
8: 互相嚷着自己的答案。猴王摆了摆手说道：
10: 大家别吵，一个一个来。
8: 刚才说话的小猴子挠了挠头回答说：
13: 大王，我虽然没吃过西瓜，可是我吃过很多带皮儿的水果，它们都是把皮儿剥了吃里面的瓤，比如香蕉、橘子等。我看西瓜也是吃瓤的。
8: 小猴子的话刚说完，一只见多识广的老猴子跳出来撇了撇嘴说：
15: 大王，别听他的，他还是个毛孩子，知道什么？我吃的水果比他见过的都多。
8: 猴王一听问道：
10: 怎么，你以前吃过西瓜吗？
8: 老猴子说：
15: 我没吃过西瓜，不过我吃过甜瓜，他们俩是兄弟。甜瓜吃的时候都是光吃皮上的肉，西瓜肯定也是这样。
8: 说完，老猴子还扭回头冲大家招招手，喊道：
15: 大家说是不是呀？
8: 下面的猴子们都一起赞同老猴子的话，只有小猴子还坚持西瓜是吃瓤的。猴王看见大家都这么认为，心想：
10: 大家都赞同老猴子，看来西瓜应该也是吃皮的。
8: 于是他清了清嗓子说：
10: 好吧，我来告诉大家，这位老猴子说的是对的，西瓜是吃皮的。这样吧，说吃瓤的小猴子，既然你坚持你的观点，

0: 皮。
1: 于是西瓜打开后，猴王带着其他猴子一起吃不好吃的西瓜皮，只有小猴子抱着甜甜的西瓜瓤吃了起来。小朋友们，姐姐想问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西瓜是吃瓤还是吃皮儿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

0: 说：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1: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0: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2: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0: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小狮子理发》。小狮子的头发长得太长了，上面沾满了灰尘。狮子妈妈几次要带它去理发，可它怎么也不肯。它想，理发一定很不舒服。没过多久，小狮子觉得自己的头皮痒痒的，它用爪子挠，往树干上蹭。可是越挠越痒，越蹭越痒，难受极了。这下他开始想去理发了，然后又不好意思跟妈妈开口，只好自己去。森林边的小河旁有一家螃蟹理发店，穿着白大褂的小螃蟹看到小狮子，便热情地迎了上来，请他坐到理发椅上。对面墙上有一面大镜子，小狮子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不由地说道：
1: 呀，我的头发太脏太乱了，怪不得妈妈总说我不卫生。
9: 他望了望四周理发店的步骤，觉得有些奇怪，
1: 为什么理发店里没有理发的工具呢？
9: 理发师小螃蟹像是看穿了小狮子的疑问，举起双手上的大钳子，笑着对他说：
10: 我的双手就是我最得力的工具。
9: 说着，他给小狮子围上了罩布，防止剪下的头发掉进衣服里。然后，小螃蟹开始用两只大蟹钳咔嚓咔嚓地剪起来。一会儿功夫，小狮子的长头发就变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小螃蟹又并拢细长的爪子，像梳子一样梳着小狮子的头发。接下来该洗头了，小狮子看水池边没有香皂，便对小螃蟹说：
1: 我的头发很脏的，得擦些香皂才能洗干净。
9: 小螃蟹微笑着说：
10: 你别着急。
9: 只见它从口里吐出一串串白色的泡沫，涂在小狮子的头上，然后再用爪子不轻不重地抓挠着。小狮子痒痒的头发被挠得舒服极了，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小螃蟹又请小狮子回到椅子上，用蟹钳将它的头发又仔细地剪了一遍，再并拢爪子梳梳整齐，然后对小狮子说：
10: 剪好了，你看看满意吗？
9: 小狮子站了起来，他对着镜子左照右瞧，原来又脏又乱的头发变得又整齐又干净，可漂亮了。小狮子满意极了，他向小螃蟹道谢后，高高兴兴地往家跑去。他想，
1: 这下妈妈一定会夸我是个讲卫生、爱干净的好孩子。
9: 小朋友，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祝你好梦。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0: 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5: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6: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4: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7: Try everything。
8: 第八集，逛公园。这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公园玩。公园里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花草，他们沿着小路走，来到了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花朵竞相开放，香味扑鼻。笑笑跑到一朵小花跟前，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小花。突然，笑笑看见小花的叶子上有一只小虫子，小虫弯曲着身体，一点一点地向上爬。笑笑吓得尖叫了一声，
9: 啊，有虫子，真讨厌。
8: 乐乐哈哈大笑起来，他跑了过去对笑笑说，
10: 女生就是胆子小，一只小虫子也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9: 我的胆子才不小呢，只是这小虫突然出现，我怕它咬到我。
6: 放心吧，这个小虫不会咬人的。笑笑乐乐，这样的小虫子用英语说就是 worm。 我们不能轻易触摸虫子 worm， 因为啊，有些 worm 它身上有毒，摸了容易发生危险。如果你们很好奇的话，可以在远处观察。
9: 老师，我才不会摸呢，这虫子的身体看起来软软的，我看一眼都觉得头皮发麻。
10: 软软的小虫你不敢摸，那甲虫呢？
8: 说完，乐乐把手举到笑笑眼前，他手里有一只甲虫，甲虫嘴上有一对钳子，正冲着笑笑张牙舞爪地耍威风。笑笑吓得跳了起来，撒腿就跑，躲到了 Zoe 老师身后。 Zoe 老师摇了摇头，对乐乐说，
6: 乐乐，别吓笑笑了，快把甲虫放下，你不怕它夹到你的手吗？
10: 不怕，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抓甲虫玩。
6: 那你知道甲虫用英语怎么说吗？
10: 不知道。
6: 甲虫 beetle。 还记得咱们上次说到青蛙爱吃的食物吗？甲虫 beetle 也是青蛙爱吃的东西。好了，你们跟我一起说一遍，甲虫 beetle beetle 甲虫，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8: 笑笑和乐乐继续在花园里散步，他们走到一片矮树丛里，乐乐正在观察树叶的形状，突然他好像在叶子上发现了什么东西，

0: 惊喜地喊：
1: 快看，是蜗牛，我又找到了一个虫子，我很棒吧？
2: 你真笨，老师以前讲过，蜗牛不是昆虫。
1: 哦，对了，我忘了，老师，蜗牛用英语怎么说呀？
3: 蜗牛用英语表达就是 snail。 很多人都会像乐乐一样把蜗牛 snail 当成昆虫，其实它并不是昆虫。蜗牛 snail 是一种软体动物，和它相似的还有乌贼、章鱼等。乐乐，以后可不能再弄错了。
0: 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白姓篇。根据中国姓氏地图显示，白姓源自嬴姓。秦朝时期，秦武公死后，他的儿子公子白没能继承君主的位置，这是因为秦武公的弟弟秦德公把君主的位置从公子白的手中夺走了。秦武公居住的故地在平阳，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岐山一带，所以秦德公就把平阳封给了公子白。公子白死后，他的后人就以白为姓氏。唐朝时期，白姓一族中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叫白居易。白居易从小就很聪明，五六岁就开始学写诗了。白居易1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让他到京城长安去见见世面，结交名人。那时候，长安城刚经历过叛乱，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连年战争导致长安常年闹饥荒，粮食的价格很高，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白居易到了长安后，带着自己的诗集去拜访长安的一位文学家顾况。顾况这个人很有才气，但是脾气高傲，他遇到后生晚辈的时候常常倚老卖老。白居易到了顾况家后，送上了自己的名帖和诗卷。顾况瞅了瞅这个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上的居易两个字，就皱起眉头打趣说，
3: 最近长安的粮食价格可是很贵呢，只怕你居住起来很不容易呢。
2: 白居易被莫名其妙地讽刺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敬地站在旁边说，
4: 请顾老先生帮我指点指点。
2: 顾况就拿着诗卷随手翻看起来，翻到其中一篇诗稿时，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卷，轻轻地吟诵起来，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 顾况读到这里，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他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说，
3: 哦，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别说长安，这天下你在哪里都能居住得很容易了。刚才是我的不对，对不住啊。
2: 打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就夸说白家的

0: 孩子怎么了不起，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也就名扬长安了。
1: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

0: 姓深受其害呀。
1: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2: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1: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2: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1: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3: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1: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2: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1: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他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7: 鸭妈妈，您认

0: 这是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1: 鸭妈妈说，
2: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0: 谢谢您，鸭妈妈。
3: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0: 妈妈，妈妈。
3: 大鱼笑着说，
4: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0: 谢谢您了，鱼阿姨。
3: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0: 妈妈，妈妈。
3: 大乌龟笑着说，
5: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0: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3: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0: 妈妈，妈妈。
3: 大白鹅笑着说，
5: 小蝌蚪，你们认错啦，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0: 谢谢您啦。
3: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0: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3: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6: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3: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0: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3: 青蛙妈妈笑着说，
6: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3: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0: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3: 哎，你这人，
14: 哎，

0: 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宝贝儿，爸爸到这个大楼上送个资料，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车里乖乖的等着我，回来爸爸奖励你冰淇淋吃。
5: 那你快点啊，爸爸。
6: 哇，可以吃冰淇淋了，真开心。
5: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好热啊，爸爸，你去哪儿了呀？我受不了。

0: 快答应一声啊。
1: 炎炎夏日，停车后车内温度短短几分钟时间就会迅速升高，加上汽车内密闭空间容易造成儿童缺氧，高温缺氧会危及孩子生命，无论何时都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一分钟都不可以。小朋友，如果你被要求单独留在车内，要坚决说不。
2: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
4: 好奇、
5: 诚实、自信，
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 嗨，小朋友们，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铁棒磨成针。唐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叫李白，他在小时候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有一天他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读不懂的地方，就觉得很没有意思，于是他就扔下书跑出去玩了。他东瞧瞧西看看，到处闲逛。这时他看见树下坐着一位老奶奶，老奶奶的面前是一个磨刀用的石头，她手里拿着一个又粗又大的铁棒子，在石头上来回磨着，特别专心，连李白在她面前蹲下来她都没有察觉。李白不知道老奶奶在干什么，就好奇地问：
6: 老奶奶，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7: 我在磨绣花针。
1: 老奶奶头也没抬，继续认真地磨着手里的铁棒。李白心想，老奶奶手里磨着的明明是一根铁棒，怎么是绣花针呢？他忍不住又问了问：
6: 老奶奶，绣花针那么小，您磨的可是一根像树枝一样粗的铁棒啊。
1: 听到这里，

0: 奶奶才抬起头来，她看着小李白说：“
1: 我就是要把这根铁棒磨成细小的针。”“
2: 这也太难了吧，这么粗的铁棒什么时候才能磨成针啊？”“
1: 是啊，铁棒子又粗又大，要把它磨成针是非常困难的。可是我每天不停地磨呀磨，总有一天我会把它磨成针的。孩子，只要刻苦努力，铁棒也能磨成针呀。”
0: 小李白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他听了老奶奶的话，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他心想：“
2: 对呀，做事情只要有恒心，天天坚持去做，不管多困难的事情都能做成。读书不也是这个道理吗？虽然有好多不懂的地方，但只要我坚持每天读，认真读，总有一天会读懂的。”
0: 想到这里，李白记起来自己之前扔下书跑出来玩的事情，觉得很不好意思，脸都红了。于是他跟老奶奶说了再见，然后拔腿就往家里跑，重新回到书房，翻开那本读不懂的书，认真地读了起来。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天狗吃月的故事。一轮晶莹的圆月悬在天空上，非常可爱。月光悠悠地倾洒在大地上，大地一片明朗。小兔、小狗、小山羊等一群小伙伴在森林里的空地上做游戏。突然，小狗叫了一声：“
7: 不好了！”
6: 小兔连忙问：“
8: 怎么了？怎么了？”“
7: 快看月亮！”
6: 只见小狗用手指着远在天空的月亮，月亮开始隐去了小半边脸，不是被云遮住，而是黑黑的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月亮竟然全不见了，黑黑的，什么也看不到。大地上一片黑暗，大家感觉到周围阴森森的。乌鸦大婶儿飞来飞去地喊：“
9: 天狗吃月亮了！”
6: 胆小的小山羊听到后竟哭了起来。乌鸦大婶儿继续说：“
9: 娃娃们，你们每人回家拿个脸盆、铁锅什么的，然后用木棍敲打，越响越好，再边敲边走，边走边喊：天狗食月坏坏，快快回来乖乖！天狗食月坏坏，快快回来乖乖！这样就可以把天狗赶走了。”
6: 小兔、小狗、小山羊等一会儿便从家中拿来了铁锅、脸盆，然后汇聚在一起，边走边敲，边敲边喊：“
10: 天狗食

0: 瞧，一丁点月牙出来了，接着是一小半边脸，一会儿是半边脸，最后整个月亮全露出来了。
1: 哈哈，天狗被我们赶跑了。
0: 小动物们得意地叫着喊着，开心地跳着。第二天来到学校，小动物们在班上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自己昨晚驱赶天狗的壮举。河马老师听了笑眯眯地说，
2: 世上根本没有天狗，当然也谈不上有天狗食月这回事儿了，这是种自然现象，叫月食。
0: 接着河马老师详细地解释了月食的有关知识，小动物们听了之后都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尔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尔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尔心想，
3: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2: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再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3: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0: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
1: 你错了，我的朋友。
0: 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2: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3: 什么？说慢一点。
4: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3: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4: 那就是我要说的。
0: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2: 自由的滋味如何？
3: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2: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3: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威伯尔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他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嚼，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5: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他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3: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0: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2: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0: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维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6: 绕到他身后去，卢威，把他朝谷仓这边赶，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0: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3: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0: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路卫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祖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现在祖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伯尔走过来。
3: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分还不来？

0: 母鹅给威伯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1: 别傻站着，威伯，快逃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0: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伯的后腿，威伯蹦着跑开了。路威冲上去抓威伯，祖克曼太太对路威尖叫起来，
2: 嘿，在那边。
0: 母鹅还在为威伯加油，威伯从路威的双腿间逃了出去，路威没有抓到威伯，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3: 往上坡跑，
1: 迂回前进，
3: 小心那条狗，
1: 小心路威。
0: 可怜的威伯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稀饭桶时，才稍稍地宽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4: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0: 威伯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1: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伯，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0: 威伯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石桶走了一步。
4: 小猪，小猪。
1: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威伯不在乎，他还在朝石桶走。
1: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0: 威伯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伯能很容易地进去。威伯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吸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伯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伯的后背，
2: 他真是一头猪。
4: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0: 威伯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4点钟，威伯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5: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0: 威伯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浣熊学做事》。从前有一只小浣熊，它已经5岁了，可是还不会自己

0: 穿鞋子，也不会叠被子，很多事情都得让妈妈帮他做。这一天，小浣熊来到幼儿园上学。从这以后，周一到周五，他都得住在幼儿园里，周末才能回家。这天上午，小浣熊很早就醒了，他坐在床边对妈妈说：
1: 妈妈，帮我穿鞋子。
0: 妈妈叹口气对他说：
2: 孩子，你应该学着自己穿鞋子了，以后在幼儿园里都得自己穿，妈妈可没办法帮你了。你看，这样穿，这只穿左脚，那只穿右脚。
0: 小浣熊只顾着玩玩具，根本没有把妈妈的话听进去。等妈妈帮他穿好鞋子后，他就跳下床跑去吃早饭了。床上的被子乱糟糟的，他也不管。妈妈对他说：
2: 哎，等一下再吃饭，我先教你叠被子。
1: 妈妈，我不用学了，我以前看你叠过被子，早就会了。
0: 吃完早饭，妈妈就把小浣熊送到了幼儿园。小浣熊、小猫咪和小兔子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小浣熊坐在床上有点不开心，因为离开了妈妈，就没人帮他穿鞋子、叠被子了。第二天早上，小猫咪和小兔子早早的就起了床，他们穿好衣服和鞋子，叠好被子，准备一起去吃早饭了。这时只有小浣熊还坐在床上，他不会穿鞋子，当时妈妈教他的时候，他根本没专心学。这会儿他试着自己穿鞋，可怎么也穿不好，他急坏了。这时小猫咪和小兔子已经出门了，只剩下小浣熊在屋子里。小浣熊着急地哭了起来。这时小猫咪听到了哭声，赶紧回到屋子里。他问：
3: 你怎么哭了？
1: 我不会穿鞋子，也不会叠被子。
3: 哦，没事的，我来教你。
0: 说完，小猫咪耐心地教他穿鞋子、叠被子。这回他学得可仔细了，很快就学会了。从此以后，小浣熊学什么都很认真，进步也很快。老师称赞他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